0: 回到哈尔滨，反映南满敌情和党内意见分歧等情况。他在东北局会议上提出，希望东北局派一位领导人去南满主持工作。10月19日，国民党军以8个师约10万兵力分3路向南满根据地进攻，先后占领辉南、金川、凤城、安东、桓仁和南满大部分县城。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主要领导想到了陈云。
1: 东北局的主要领导就来找他，就说南满萧华那边很困难，国民党进攻嘛，部队这个根据地缩小，部队这个疲劳，思想也比较混乱。刚说了一半呢，我父亲马上就说我去。
0: 1946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也称辽东分局，由陈云兼任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萧劲光任分局副书记和辽东军区司令员，已在南满的萧华任分局副书记和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就在陈云正在为去南满主持工作做准备的时候，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杜聿明在做着进攻南满根据地的部署。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国民党军先后攻占了安东、通化等地，南满根据地被迫被压缩在临江、长白、蒙江、抚松4县和2道大沟。
2: 正是这个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主动请缨，要求到南满去主持工作，这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勇气和胆识。
0: 陈云从哈尔滨启程的那一天是1946年11月3日，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和2个孩子陈美丽、陈元与他同行。
3: 他去之前呢，乘火车去佳木斯把我们接上了，这也是表示他一个在南满坚持南满斗争的一个决心。
0: 1946年11月27日晚上，陈云抵达位于中朝边界鸭绿江畔的辽东军区所在地临江。到达临江后，陈云随即便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之中。
4: 1946年12月12日晚上，临江县，也就是今天吉林省白山市的临江市，已是一片冰天雪地。从一间昏暗的小平房里，时不时地传来了阵阵咳嗽声。感冒症状日益加重的陈云没有卧床休息，而是裹着大衣伏案工作。突然，一通急促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0: 电话是时任中共中央南满分局副书记和辽东军区司令员的萧劲光从7道江打来的。原来不久之前，面对国民党军大兵压境，大战随时都可能爆发，而南满根据地有些干部的畏敌退却思想却仍在蔓延。萧劲光建议就如何坚持南满和今后的军事行动方针问题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对于萧劲光的这一想法，陈云表示同意。1946年12月11日，萧劲光在前线指挥部所在地7道江组织召开了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萧劲光做了关于坚持南满和今后军事行动方针问题的报告。报告在充分肯定了南满的重要性后，强调指出南满必须坚持。然而，萧劲光这个正确的、还有预见性、科学性的报告，却没有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与会同志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基本是2种意见。一种是做长期打算，坚持南满斗争；另一种意见

0: 检测认为地形狭窄，兵员武器装备不足，则对坚持南满没有信心，主张撤过松花江，与北满主力会合，保存实力，待日后反攻。到底是去是留，双方各抒己见，相持不下。
1: 这个会开不下去了，我有国人的看法，国有国人的意见，有的说坚持，有的说不坚持，有的说的是个的试一试。
0: 正是因为这样，萧劲光才打电话求援，恳请陈云出马到会做最后的决定。
2: 接完电话，越是一向沉着冷静的陈云并没有立刻动身，而是陷入了沉思。经过认真考虑之后，他第二天下午便顶着寒风与大雪出发前往七道江。临江到七道江全程直线距离约60千米，要是在平时，陈云乘坐汽车前往最多也就是2-3个小时便可以到达。但因为这一天漫天大雪，道路湿滑，加上呼啸的北风一刻也没有停，陈云不得不改变计划。
0: 陈云先坐火车坐到七道江的附近，再坐爬犁才能到七道江的会场。
2: 1946年12月13日深夜，陈云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路途奔波之后，终于到达了七道江村。尽管他身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但是没有片刻的休息，而是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会议中。当时会议已经进行了3天2夜，关于是否坚持南满根据地的争论依然激烈，与会人员对于撤守问题存在重大分歧。陈云进入会场后，一边倾听各方的意见，一边认真记录。尽管情况危急，需要立即做出决定，但是陈云保持了沉着冷静的态度，他并没有急于拍板。
0: 休会之后的陈云把自己先前整理过的调查情况和干部谈话记录又拿出来，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多遍。1946年12月14日白天，陈云仍然没有立刻开会做决定，而是先分别同萧劲光、萧华等人谈话，听取意见。通过多方谈话，又经过再三斟酌思考，陈云顾不上感冒带来的不适和旅途疲劳，决定主持召开会议。
2: 陈云保持着他的沉着冷静，温和地环顾了一下现场，表示既然大家已经充分发表了意见，现在轮到他说了。他深知这个决策的重要性，这不仅关系到南满根据地的存亡，更影响到整个东北战局的发展。
0: 陈云望着大家，加重语气说，同志们要我来拍板，那好，我就拍这个板，我们不走了，一个纵队也不走，留下当孙悟空大闹天宫，在长白山上打红旗。陈云尖锐地指出，国民党军战略计划是先南后北，若放弃南满，就正中了国民党军下怀，免除他的后顾之忧，他就可以全力以赴对付北满。在会上，陈云还阐述了坚持南满可以与北满形成犄角之势，对东北民主联军很有利的道理。
2: 陈云就针对犄角之势打了一个比方，他说，东北的敌人好比一头牛，牛头牛身子是朝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下了一条尾巴，如果共产党松开了这条尾巴，那就不得了， 东北国民党军这头牛就得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共产党抓住了这条牛尾巴，那就了不得，国民党军就进退两难。因此，抓牛尾巴是个关键。听到陈云的这番话，刹那间全场一片寂静。
0: 进而陈云又从多方面进一步分析了坚持南满的可能性，使在座的人心悦诚服，异口同声表示不走了。就在七道江会议刚刚结束的第三天，国民党军纠集了六个师的兵力，由西向东向南满根据地的临江地区发动了进攻。经过仔细勘察，萧劲光决定从正面布下三道防线，以四道江为第一道防线，红土崖、三道洋岔一带为第二道防线，凉水河子、金川、老岭为第三道防线，严防死守国民党军的进攻。与此同时，为配合第三纵队，12月18日，第四纵队由六道江出发，绕道敌后猛打猛攻，直接威胁到了国民党军的大后方，迫使他们不得不从前线调出两个师进行回防。1947年1月5日，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集结了12个师的主力，南下松花江，向长春、吉林以北的国民党部队展开猛烈进攻，发动了一下江南作战，歼灭了国民党军4000多人。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与第四纵队的配合作战，成功牵制住了国民党军，大大减轻了第三纵队正面作战的压力，这正是萧劲光求之不得的良机。他立即下令部队主动出击，向通化、吉安铁路两侧的国民党军展开反击，彻底瓦解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取得了一保临江的重大胜利。1月30日，不甘心失败的杜聿明再次集结了4个师，兵分5路，向临江地区发起了第二次攻击，企图首先占领高丽城子，直逼临江门户8道江。2月5日凌晨5点，早已埋伏在村外的第三纵队对临江高丽城子的国民党军发起了猛烈进攻。与此同时，第四纵队也在敌后战场拦截国民党军的后援部队。经过1天的激战，国民党军大败而逃，至此二保临江成功。两战两胜，大大提高了全区军民的信心和斗志，战士们的军事素养和技能得到了极大提升，当地青年参军热情更加高涨。但是进入军营的新兵由于没有受过军队系统的宣传教育，一上战场思想便开始动摇，严重影响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为此，陈云同萧劲光、萧华等肯定了第三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此后，军区政治部作出决定，在部队中大力推广诉苦运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2: 诉苦运动一推开，可真是动人心弦。这些战士们一个个都是从苦水里泡大的，听到战友们诉说自己全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恶霸和地主欺负、压榨、剥削，心里的委屈、苦楚全都冒了出来，当场就落下了热泪。这眼泪一落，心里那股劲儿就上来了，再上战场，一个个都跟换了个人似的。
0: 2月13日，杜聿明再次集结了5个师的兵力，向东直取高丽城子，计划得手后进逼8道江，夺取临江。 面对杜聿明的大举进攻，南满军区部队首先对左路国民党军展开围歼，并且在高丽城次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国民党军在南满的战斗接连失利，让杜聿明有点措手不及。还未等他调整部署，北方的战场又给了他当头一棒。2月21日和3月8日，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跨过松花江，接连开始二下江南和三下江南作战，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
2: 三保临江的胜利改变了东北战场的局势，使国民党军逐步陷入被动。陈云领导南满军民一边战斗，一边在新收复的地区发动群众，一边又在部队把诉苦运动和杀敌立功运动结合起来推广。可就在南满解放区居民内部更加团结，部队士气也日益高涨的时候，国民党军又发动了更大的进攻。这一次陈云又能从容应对吗？
0: 3月27日，杜聿明几乎拿出了全部的家当，集结了国民党军约10万人的兵力，分三路向临江地区发起第四次进攻。此时南满军区部队主力只有4个师，20000多人，兵力对比悬殊。而此时的松花江已经解冻，北满部队无法南下配合作战，形势愈发严峻。面对眼下的危机，许多人都打起了退堂鼓。如何才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稳固军心？这份重担再一次落到了陈云的肩上。当陈云与萧劲光紧急研究军事部署的时候，三纵与四纵副司令员韩先楚同时发来了2份完全不同的作战计划。红石镇战场位于柳河县南部，三面环山，东面是丘陵地和小平原，像一个锅铲。4月3日早上6点，南满军区部队将国民党军第89师引诱至红石镇伏击点，并且将其与南北两面国民党军完全孤立。作战时机到了，南满军区部队以3个师的兵力快速对国民党军实施了合围，并且占领了西北方向的蓝山主峰，堵死了国民党军退路。经过10个小时的激烈拼杀，最终全歼了国民党军第89师。红石镇的战斗歼灭了国民党军进攻主力，以南满军区部队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四保临江也再次宣告成功。此时前线的捷报传到了临江那座简陋的小平房里，一向沉着冷静的陈云难掩此时的激动。要知道，这场酣畅淋漓的胜利背后，是南满军民108天的坚持与不懈奋斗，是前方战士们爬冰卧雪，连续击退国民党军4次进攻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东北民主联军南北满部队积极配合，共歼灭国民党军约50000人。收复县城11座，陈云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坚持了南满根据地，巩固了北满根据地。此役过后，国民党军在东北再也无力发动进攻，而东北民主联军则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0: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48年10月28日晚10时，在哈尔滨的一座火车站里，一支数千人的队伍正井然有序地登上专列。凌晨时分，随着一声低沉的汽笛鸣响，火车如同一条巨龙从哈尔滨悄然开出，消失在无尽的黑夜中。而率领这支神秘队伍的正是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的陈云。他们此行肩负着一项特殊而艰巨的任务，接管沈阳。
3: 1948年深秋，中国东北的大地上，东北野战军发起规模空前的辽沈战役。随着锦州解放、长春守敌投诚，国民党军在东北剩余的主力被围困于黑山、大虎山地区。10月底，廖耀湘兵团覆灭。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奉命逃离沈阳，留下10余万国民党守军士气涣散。随着东北野战军从3个方向合围，沈阳解放指日可待。沈阳位于浑河岸边，当时人口180万，拥有全国最先进的兵工厂和机械制造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城市和东北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它周边辐射的鞍山、抚顺、本溪等城市是东北乃至全国的重要钢铁、煤炭基地。沈阳这座屹立于东北的重镇，宛如一枚关键的棋子，决定着东北解放的全盘局势。1948年10月20日，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东北局在部署下一阶段工作时，要求立即动员大批得力干部接管长春，并准备接管沈阳及其周围城市。10月26日晚，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专门商讨接管沈阳的方针、办法与注意事项。陈云在会上报告了1946年接收哈尔滨的初步经验，并提出接管沈阳时采取的方针。第二天，经过深入的讨论与慎重的考量，东北局最终决定由陈云全面负责沈阳的接管工作。为了确保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东北局从各地紧急选调了4000名干部一同前去。
4: 10月28日，一场重要的动员大会在紧张的氛围中召开。陈云站在众人面前，目光深邃，声音洪亮。他向干部们阐述了各案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16字接管方针。这16字方针犹如一把精准的手术刀，不仅为复杂的接管工作指明了清晰的方向，更展现了陈云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战略眼光。
3: 由于 前方战事发展太快，所以陈云和接管干部们在列车上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为了避开国民党飞机的轰炸，火车不能开灯。在黑暗的车厢里，陈云和接管干部们争分夺秒研究接管细节。1948年11月1日，黎明前的黑暗尚未退去，东北野战军对沈阳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总攻。在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国民党守军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纷纷放下武器投降，甚至将汽车、装甲车排列整齐，像接受检阅一样等待解放军的接收。11月2日，陈云及部分接收人员从铁岭乘17辆卡车抵达沈阳近郊。下午5时，沈阳宣布解放。望着近在咫尺的沈阳城，陈云和接管干部们的内心涌动着胜利的喜悦，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5: 沈阳，它在整个这个东北就是带有经济中心的这个位置，它的难度也来源于它的大。这个城市跟农村呢，是完全两回事儿，人口密集，是吧？行业众多，各种各样的系统，你比如道路、自来水、电，另外有商店啊，有银行啊，这里面金融、物价这些问题全带出来了，所以这个城市这个事太复杂了。
4: 黄昏时分，夕阳的余晖洒在沈阳的大街小巷，而远处仍然有稀稀落落的枪声。除了解放军押解着大批大批的俘虏之外，马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看着肃穆的街道，陈云和同志们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这座饱经沧桑的城市重新焕发生命力。
3: 11月3日，中共中央发来贺电，热烈庆祝你们解放沈阳，全歼守敌，并从而完成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胜利。这一天，沈阳城内锣鼓喧天，市民们纷纷走上街头庆祝沈阳的解放。在热烈的氛围中，陈云率军管会干部们开始了沈阳市的全面接收工作。初到沈阳，陈云等人就临时住在沈阳市中山广场附近的大河旅馆，坐镇指挥接收工作。当天，陈云主持召开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大会。军管会由陈云任主任，武修全、陶铸为副主任。军事管制期间，军管会是沈阳最高权力机关，负责统一指挥全市的一切工作。会上还宣布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和沈阳特别市政府。大会决定，城市接管分军、政、市、财、经、公安、铁路、后勤八大系统，一切按照原定的个案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有条不紊地进行。
6: 在新占领的城市实行短期的军事管理制度，这个制度来源于苏联红军对东北的管理。在解放战争后期，新解放的城市情况复杂，敌我矛盾尖锐，社会秩序混乱，地方政府无法正常行使权力，为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人民生活，必须实施军事管理制度。

0: 军管会成立的当天就发布了第一号安民告示，积极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声明共产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公共事业及私人工商业合法经营，只对少数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处理。通过报纸和广播的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传遍了省。
1: 那么他就通过这个东西来做到上清下党，来稳定人心。你要不然那到处流言蜚语啊，各种谣言啊满天飞，把我们的公告一说，那大家就知道了，那些都是不能听的，还得听这政府的嘛，是吧。
0: 就在陈云和军管会刚投入工作之际，国民党军却不甘心让共产党顺利接管沈阳。在沈阳解放的第二天，国民党飞机就前来轰炸，大量炮弹落在沈阳火车站和铁西区厂房密集的地带。负责巡查的接管干部很快发现，在沈阳火车站内有国民党军队没来得及运走的大量弹药，在铁西区几个大厂房里还堆放着数十万发炮弹头和大量发射药，如果这些弹药被投弹命中，就会互引互爆，给沈阳城带来极大灾难。
2: 国民党拼命轰炸火车站，就是因为那儿有大量的国民党的废弃的这个炮弹。
0: 陈云获悉情况后，当即火速组织大批人力，连夜投入到危险弹药的紧急疏散工作中。当晚，铁路员工们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将三列满载炮弹的火车驶离沈阳市区。至11日，累计抢运疏散弹药达240车皮。得益于此次及时高效的抢运疏散行动，沈阳城未遭任何损失。这批弹药更是被顺利运往前线，为作战部队提供了有力支援。除了这些紧急情况外，供水供电这些城市维持系统的问题也丝毫不能耽搁。水电和交通是城市的生命线，国民党军见败局已定，早已破坏了沈阳城的发电、供水和铁路系统，导致这个拥有180万人口的城市濒临崩溃。陈云对此高度重视，他对干部们说道：“没有电，沈阳就会变成一座死城，秩序就无法控制。”因此，军管会一进城，陈云就指示相关部门接收沈阳的水电交通系统。在军管会的努力下，好消息接连传来。11月4日，抚顺送电到沈阳，室内照明用电大部恢复。5日，室内电话全部开通。6日，自来水系统修复。8日，电车开通。在铁路恢复方面，3日铁岭至沈阳通车，6日安凤铁路通车。水电交通如此迅速的恢复，让沈阳群众纷纷称赞，也让群众看到了共产党人治理城市的决心和能力。与此同时，军管会的干部们迅速进驻各大机关、工厂、企业、学校等，要求所有原在职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向人民政府报到。各机关开始正常办公，商店开始营业，工厂设法恢复生产。沈阳连同周边的抚顺、本溪，约有工校职工150000人。军管会入城后5天，先普遍发生活维持费10万元东北币，约等于40斤高粱米。这样做既解决了职工的生活问题，又可以使解放区银行所发行的东北币占领市场，可谓一举两得，广大市民生活稳定下来。

0: 机关厂矿纷纷复工，到11月11日已报到上班的人数达19万人。
1: 在接管沈阳的过程中，一个出乎意料的难题摆在了陈云等军管会领导面前。沈阳街头竟然聚集了4万余名国民党散兵，这些散兵当中有人与惯匪惯盗勾结，肆意破坏社会治安和生产秩序。国民党特务也趁机散布谣言，蛊惑人心。这一严峻形势严重威胁着新生政权的稳定和人民群众的安全。
0: 面对这一复杂局面，陈云迅速做出应对。从11月5日起，他紧急安排卫戍部队抽调近100名得力干部，先后成立了30个散兵收容所和6个军官招待所，对被收容的散兵进行教育，愿意回老家的发给路费，愿意戴罪立功的收编到我军部队中。对于特务猖獗的情况，卫戍部队采取坚决措施，严厉镇压各种破坏活动，逮捕敌特分子。
2: 国民党每当撤退的时候，他都部署情报人员、特务人员留下来，但是我们党对这个情况早有所了解，我们的公安局首先的任务就是抓这帮特务。
0: 在那段时间，军管会共捕获敌特各系统组排长以上60人及重要职业特务472人，缴获电台101部，成功摧毁了敌特在东北的领导机构与电信系统。陈云还安排人系统接管了沈阳市旧有的警察系统，收缴了他们的武器，让他们徒手继续工作。经过这样的大力整治，沈阳的社会秩序很快稳定下来。陈云自幼生活在南方，他的身体一直没有适应东北的寒冷气候，时常感冒，还要带病坚持工作。他原本被安排住在条件较好的大河旅馆，但是为了让远道而来准备经沈阳转赴华北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能够休息好，陈云就主动搬到一栋原银行职工宿舍楼居住。陈云的警卫员张继敏发现新住处除了硬床板什么都没有，张继敏就将大河旅馆的床垫搬到陈云的新住处。没想到他的这个暖心的举动却受到陈云严肃的批评。作为接管沈阳的最高领导者，陈云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在他的影响下，陆城部队在物资分配、执行任务等方面都严格按照相关纪律行事，不敢有丝毫懈怠。接管一座大城市，千头万绪，还要面临许多具体而繁琐的事。沈阳解放的头几天，市民们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沈阳街头交通事故的数量突然激增。接管干部们经过调查发现，原来问题出在交通规则上面。在关于汽车应该在左侧通行还是在右侧通行的问题上，军管会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在两方意见僵持不下之际，干部们最终决定将这个情况提请陈云同志做决断。陈云没有轻易做决定，而是延续了他一贯的做事原则，先做调查。他研究了各国交通规则和汽车制造工业，发现新式汽车的方向盘大多在汽车的左边，适宜右侧通行。最后陈云做出了右侧通行的决定。交通的恢复为沈阳秩序进一步的恢复打下基础。后来这个决定被推广到全国并沿用至今。

0: 解决完交通规则问题，经济领域的巨大挑战又横亘在陈云面前。当时国民党政府遗留的恶性通胀问题让沈阳物资极度短缺，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深谙经济管理的陈云以雷霆手段推行币制改革，用解放区的东北币全面置换滥发成灾的金元券，同时他采取双线作战策略，一方面积极协调从解放区调集粮食、煤炭等重要物资，充实沈阳的储备；另一方面巧妙运用价格杠杆，适度调高粮价。这一举措犹如一块强力磁石，吸引周边地区粮食源源不断涌入沈阳，粮价稳住了，整个物价也逐渐平稳起来，沈阳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根本保障。
1: 我们找到了一本出版于1949年的书，这是著名作家刘白羽所著，书名叫做《光明照耀着沈阳》。在这本书当中，作为随军记者的刘白羽生动地记述了沈阳解放初期时的情形。在沈阳解放后的10天内，市民有三大高兴的事：第一是解放军纪律好；第二是水电交通恢复快；第三是粮食价格低落。这几天街上不断走过游行的行列，带着愉快的欢声，鲜艳的各色标语贴遍街头，这一切都是解放后的新光景，像红日同同而上。沈阳千万人民在这样的光照里喊出同样的一句话：光明的日子开始了。在沈阳刚刚解放的那段日子，即使是深夜，这幢小楼的灯光依然亮着。因为要处理的事务头绪繁多，陈云经常通宵达旦的工作。1948年11月28日，陈云就是在这里给远在西柏坡的党中央写下了一份重要报告。
0: 距离沈阳解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沈阳的接管工作就已经基本完成。陈云写给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总结了接收沈阳的方法和经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圈阅完这份报告后，在12月14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各中央局、各前委转发了这个报告，并称赞此报告甚好，可供你处接收城市时参考。陈云总结的接收沈阳经验，对全国新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发挥了重要借鉴作用。1948年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作战，陈云随即指出，今后东北的各项工作要以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作为中心。此后他带领东北地区人民积极投入建设，将这片广袤大地打造成了解放全中国的稳固大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兵力、物资和各类战略资源，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灵气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灵气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 C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大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7号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 0.57%。根据商务部的测算，2026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 4.1%。

0: 七号，由专家学者组成的测产团队在湖南邵阳绥宁县开展杂交水稻大面积超高产制种现场测产活动，测得绥宁县五阳镇布局超级稻爽两优138大面积制种示范区，那亩产达到530.4公斤，首次突破1000斤大关。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最新国际航运的数据显示，截至到本月6号的1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的最低。在7号举行的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华为新一代麒麟9050 Pro 芯片亮相，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实现性能与能效双重跃升，整体机性是较上代提升了42%。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那记者昨天了解到，新建的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全线接触网计划9月8号0时起正式送电，为即将开展的热华实验和联调联试奠定坚实基础。届时沿线范围内的所有供电线路接触网及设备设施全部处于待电状态。9月7号，捷丰汽车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正式敲钟上市，开盘价每股45元，较每股30.7元的发行价上涨46.58%。捷丰动力上市之后，安徽 A 股上市公司的总数达到了192家。眼下呢，正值秋季水果集中上市的季节，各类柑橘类水果大批量的抢占市场，作为秋冬季节的当心水果。那柑橘不仅是酸甜可口，物美价廉，适当食用还能够疏肝护肝，调理脾胃，成为市民秋季养生的优选水果。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曹金的报道。
1: 在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蜜橘等各类柑橘鲜果货源充足，交易火热。市场信息员张飘逸介绍，近期柑橘市场迎来产销高峰，货源稳定，价格亲民。
2: 现在柑橘类水果主要是云南还有江西的蜜橘，现在一天进场量的话大概是在150吨到160吨，批发价格的话根据质量来看的话，从一般的话大概就是1.6到2块，然后好一些的橘子的话大概能够卖到3块钱一斤。
1: 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柑橘，很多市民可能都挑花了眼。安徽农业大学刘普教授介绍，柑橘家族是个大家族，现在大量上市，最容易剥皮的正是宽皮蜜橘。
3: 分类角度而言，它有3个属，8种类型。吃的，你像现在这个时候正上市的应该是宽皮橘，就是宽皮橘呢，就是容易剥皮的，主导的，你像温州蜜柑啊等等。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类型就是橙子，那橙子呢，就是说它又分为甜橙和脐橙，另外一个大的类型可能就柚子，还有我们比较特色的像柠檬啊等等，它类型比较多。柑橘它的营养主要是这个维 C。
1: 相较于普通水果，柑橘的养生价值也很突出，尤其在疏肝护肝、调理脾胃方面有着实实在在的益处，契合秋季养生需求。安徽省公共营养师协会副会长树俊从传统养生和现代营养角度解读了柑橘的独特养护功效。
4: 传统营学这个角度来讲，柑橘类的我们通常可以认为它有疏肝解郁的，就是比如说心情不好啊，有时候这个情绪有点郁闷，吃点这种柑橘类的呢，它会帮我们疏肝解郁，让情绪更通畅，肝气更通畅，这样的话呢对我们健康就有一定帮助。它呢还能够健脾开胃，夏天刚过，很多人在夏天的末端然后到这个秋季的开始这一段时间呢，实际上它的这个胃口不太好，就是消化呢也不是特别好，通过这个柑橘类的就是健脾开胃，它也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减轻肝脏的负担。
1: 不过再好吃的养生水果也要讲究适量食用，专家特别提醒，柑橘并非多多益善，盲目过量食用反而伤身。部分柑橘类水果属性偏寒凉，脾胃虚弱，肠胃怕冷，消化不佳的人群过量食用容易引发不适，同时寒凉摄入过多还会出现寒极生火的上火症状。
4: 我们在秋季去吃柑橘类的这些总体控制在一个拳头以内。我们正常一般是在这个上午加餐和下午加餐中间来去吃一点这个柑橘类的水果，这是 OK 没问题的。
5: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6: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5: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7: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10，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今天的最新运行动态。应该来说今天三大股指啊是涨跌不一的，贵金属板块涨幅居前。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点位情况。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3940.61点，上涨7.91点，涨幅0.2%。深成指呢运行在13773.54点，下跌1.37点，跌幅0.01%。创业板指运行在3386.34点，下跌12.35点，跌幅0.36%。好，这是最新的沪深股市的一个实时的运行动态哈。那关注完最新的 A 股的盘面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那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日前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所发布的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工建设引导。
2: 日前，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指引共4章20条，为从事国际化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重点围绕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提出一般性指引，供企业参考。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表示，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根据海关统计，2025年我国汽车出口832万辆，销往200多个国家地区，我国企业已在80多个国家地区投资汽车制造业。
0: 那手握合规导航图，助力车企锻造国际竞争硬实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宁。你好，王主任。首先第一个问题哈，2025年我国汽车出口832万辆，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指引作为一项公共服务的产品，将会如何引导车企更好的锻造硬实力，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和影响力呢？
3: 那么这个指引呢，实际上来讲，它是面向整个汽车行业出海企业的一个合规导航的一个公共服务的产品。那么重点呢是事前的引导、风险预警、经验共享，那这三个方面呢，其实呢是为整个企业出海的硬实力的提升，包含我们这个中国汽车品牌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呢，提供一个基本的支持。那这里边呢，第一个呢是规范了整个的竞争的秩序，对吧？也就是说，这里面呢，我们实际上来讲，现在强调的是要转向呢整车的安全。包含能耗啊、智能化呀、本地化的适应性的开发啊等这些核心技术能力的建设，那么实际上来强调了呢，我们要靠产品力去参与这个全球的一个竞争。那么第二个呢是全链条的一个合规的框架，那么实际上来讲呢，这个呢应该也是应或者是有效的针对我们目前可能一些除了跨国经营的一些管理的短板的问题，因为这里边包含在海外的考察啦、投资建厂、采购啊。包含一些定价的营销、售后的运维以及数据的处理合规等等啊，整个应该是全链条啊，这个系统的一个体系的能力的一个建设。那么这里边实际上呢，就可以有效的去帮助我们一些车企呢，建立一个体系化的海外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控制能力。那么解决了我们一些可能一些出口的企业重销售轻合规啊，包含可能在法务啊、本地化治理能力不足的一些方面痛点的问题。那么这个实际上来讲呢，就为我们一些 单纯的出口贸易呢转变成我们的成熟的跨国的制造企业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那么第三条呢是这里面呢会推动呢应该说是互利共赢本地化，那么也受到了我们整个的中国的汽车品牌长期的一个影响力。那么当然在这里面呢我们要遵守了东道国的一些相应的劳工啊环保啊知识产权包含数据隐私的法规，那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也推动了整个供应链的本地化融入当地的经济形态。那么实际上呢这里面呢也对我们中国车企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全球化的一个品牌形象，包含深化全球供应链的合作呢能够提供很好的一个提升。啊，总体来讲呢实际上呢这里面呢这个指引呢是提供了统一行业的合规的一个标尺，那么这个实际上来讲呢也为我们所说的整个行业有序出海高质量出海啊，最终呢实际上形成了我们所产品的硬实力啊，这个转化为我们整个的国际的影响力啊，这个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好，另外呢我们看到哈，就是说定价它是汽车出海的重要一环，所以需要考虑到哪些因素，针对不同的车辆配置不同的国家地区该如何把握价格差异的分寸呢？
3: 定价呢中国因素比较多，那么一个呢是基础的成本，这里边呢包含了制造的成本，零部件的采购了，包含物流啊关税啊可能消费税啊当地的增值税本地化的一些组装啊，这些都算基础的成本。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竞争，就市场的供需和价格的竞争，那么当地的竞品的定价呀，包含市场的消费能力啊，甚至一些当地的补贴或者一些其他的税收政策。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个要考虑合规，就这里面一定要考虑当地的东道国可能在一些价格的管控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的法规的这个规定，那么还有呢可能甚至一些反倾销的一些相关的法规。那么当然这里边还有呢渠道和服务成本，因为经销商的基地啊售后不件备件的一个储存质保服务的成本。那么另外呢还要考虑我们所说的汇率的波动，包含一些金融的政策，长期品牌的定位，要兼顾当地消费者对车型保值率的一些预期。那么这个呢整个核心的因素。那么针对整个一个不同的国家的一个差异呢，实际上来讲在这里面呢我们这里边一定要建立一个这个清晰稳定的价格梯度，那么针对这个同市场的不同配置啊，一定要建立这样一个价格梯度。那么这里面对我们所说的以及硬件的配置差异和功能的成本差异啊，这里面呢另外的这个价格呢不能随意的去拉大或者压缩避免频繁的大幅的调价。那么这里面可能要考虑消费者的权益，包含经销商的渠道的秩序的问题，也考虑我们自己的这个产品口碑的问题另外呢还有呢对一些这个自驾的辅助驾驶啊，包含电池啊和座舱配置这些相关的这个功能的信息呢，这个价差呢也要透明可解释。那么还有呢对不同国家的地区呢，这里面的一些税费物流本地化的投入要进行合理的区分，要管控跨区域的可能这种串货的一种情况那么当然了还有尊重呢我们所说的经销商的自主的定价权，因为车企呢只能定一个零售价，我们不能强制锁定终端的一个售价，那么这里边要规避呢反垄断的风险，那么标价呢完整透明不额外收取一些其他的相应的一些不相关的费用那么当然在这里面呢还有呢就是说对不同国家在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差异，车企呢在这个要避免踩雷的
0: 好，那第三个问题。

0: 题哈，王老师，那么面对不同国家在这个广告法、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差异，就是您刚才呢也是提到了车企在促销和宣传品牌当中要避免踩雷，所以这个如何来进行避免，能不能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分析呢？
1: 这里面呢主要有四条，那么一个呢要建立就是我们所说的本地化的品质的一些审核的机制。当然在这里面呢相应的可能你在宣传的文案的这个制作啊，包含短视频啊、海报啊、一些广告的营销方面呢，你必须要去熟悉当地的一些相应的广告的法规，包含消费者保护条例的一些法务的规定啊，合规的团队呢要进行系统的审核。当然在这里面特别是涉及到自驾的，因为欧盟啊可能一些啊这个大多数国家呢可能要对这个自驾的功能的这个扩大的宣传呢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当然还要必须要清晰制定它相应的使用的边际条件啊，这个要说清楚。那么当然在这里边的续航能耗测试的数据呢也必须要符合当地的官方的测试工况啊，你不能虚掉。那么第二个呢是要促销活动呢要适合这个适配当地的规则，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对整个促销活动包括一些折扣也好还有一些金融贴息也好，那么这些方面呢可能要考虑可能一些奖金的上限啦，可能促销的周期啊，可能一些金融广告监管的差异，可能这些不同的国家呢都有不同的规定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对整个金融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宣传要严格的披露，因为这里边可能你的利率啊、你的手续费啊、甚至你的解约条款啊，那么同时呢还要考虑呢当地的一些宗教文化习俗，那么你要尽量避免这种可能文化敏感的一些元素啊。那么还有呢要统一宣传的底线，管控全渠道的一个口径，就这里边不仅是我们是车企的官方宣传、建造商啊、海外代理的，那么这些内容也要纳入合规的这种我们所说的一种啊监管的体系，那么要建立宣传的素材和违规的一个追责的机制啊，那这样的话是避免一些不正当的竞争可能引发的一些啊这个诉讼啊或者一些不实的一些情况。那么当然我们还要做好呢整个的一个完整的宣传档案的一个这个我们所说的存储和留存，因为你要做好证据，你要有积极有针对性的应对可能是当地的一些市场的监管，包含可能一些消费者的投诉的啊调查啊。
0: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说面对这个指引要求，企业在考察、商谈、建设、生产、定价、采购、服务等全链条实现合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对具体推进当中，就是企业系统性的建立内部合规的框架有哪些关键的抓手？全链条合规和因地制宜又如何协同落地呢？
1: 这里面呢有四大关键抓手，一个呢实际上来讲呢还是顶层的战略设计啊，就是我们的顶层机制的战略设置。那这里面呢可能我们要针对啊相应的出海的业务呢要可能要建立一个跨境的一个合规的我们所说的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委员会啊，来负责啊这个我们说明确一些相关的业务法务研发供应链海外销售各个部门的合规的权责啊，这里面一定是避免合规呢进入法务部门承担，一定是有相应的啊，这个合规的一些手册包含负面的清单和审批的流程的这个体系上要建好。第二个呢要风险的一个嵌入啊，就是我们全流程的风控的一个嵌入，就每个环节要有风控，也就是说我们在把合规的评审从对新项目的立项、海外投资的谈判、在新品的上市、你的定价营销、供应商的准入这些方面，这里面一定要去进行一个海外的项目的合规啊，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风险的评估。那么第三个呢是组织和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要配备相应的国际化的合规的人才，要联合东道国一些当地的啊一些法律或者咨询机构，甚至一些这个标准机构啊，那么对这个全员的进行合规的啊常态化的一个培训，那么覆盖呢所有的海外的员工、经销商的合作伙伴啊，建立这样的一种啊合理的机制。那么第四个呢是风险的监测和应急处置，因为你要持续跟踪啊，整个我们所说的相应的目标市场的法规的一些更新，要建立海外合规事故的应急的预案和措施啊，出现的这种情况呢要积极的实时的啊紧急的有效的响应和处理啊。那么另外呢对整个的协同的路径呢，我想这里面呢就是一定是

0: 方面呢，可以去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啊弹性的啊一个沟通，啊这样的话是建立我们所说统一的合规通用的合规框架，啊包含我们说风险点、风险把控点以及标准的流程，那在这里面呢，实际上就形成我们所说的总部去确立底线，那么属地呢做适配，那么双向呢是要动态我们所迭代啊这个更新的这样的一个啊闭环啊。
1: 好，王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也是给我们分析的非常的详细，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时间到了上午的10:26，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哈，在刚才我们做这个热点的时候呢，有一波向上冲的这样的一个动能。目前来看的话，除了北证50指数现在是一个下跌的状态之外，其他的 A 股指数现在已经均翻红了。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946.53点，上涨了13.42点，涨幅0.34%。深成指运行在13831.23点，上涨56.31点，涨幅0.41%。创业板指运行在3411.50点，上涨12.81点，涨幅0.38%。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
2: 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

0: 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生活家以及金广股评。金广生活家，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内容是，就是说网络视频直播从业者该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让自己的产品卖得更好。那金广股评呢，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
1: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今天的金广生活家，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网络从业者该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现在呢，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这个网店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可能在网上有一些自己的这个网店，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经商的一些内容哈，就是这样的一些网络从业者。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其实我们看到是时代在进步，但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说，该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让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经营越做越好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3: 傅先生2年前开了一家餐饮店，和媳妇儿一起经营。小店上了外卖平台之后，新的难题接踵而至，菜单怎么优化，哪些菜该重点推，库存怎么管，差评出在哪儿？这些在网店熟手看来可能不大的事儿，对他来说每一件都得花很长时间去处理。傅先生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处理这些事儿的方式就是凭感觉。
4: 2年前开的店了，我跟媳妇儿说实话呢，以前看数据啊，搞活动这些就是都凭感觉在弄，哪道菜卖的好啊，差评出在哪儿，都得自己翻很长时间的后台才能看一个大概，而且还不是很清晰，时间成本会很高。
3: 就在今年6月，傅先生小店所在的平台专门针对迫切想要提升运营技能、学习意愿强的个体工商户，开办了线下实操培训课。傅先生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了平台智能运营工具，
4: 员工现场教我们怎么用这些 AI 工具，回来试着用了一下，他能帮我看历史订单，帮我把菜单现在能优化得很好，通过成本数据还能帮我设置招牌菜，卖得也挺好，能提升单量。
3: 针对个体工商户线上经营面临的能力短板，部分平台企业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正在从不同层面提供支持。美团公共事务总经理王九贵告诉记者，在外卖经营上，和大型连锁品牌比起来，个体工商户从入驻、上菜到管理评价、处理售后，每个环节都有难度。
5: 一方面呢，是一些线下的帮助和引导，全国将近10000名的商务经理，他们可以直接到小商家的店里，手把手的去教商家如何能够更好的把自己的店经营好。第二，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线上培训体系，我们有一个互联网加的培训的终端课程，包括如何在线上开店、食品安全的讲解、合规治理等等，课程大多数都是免费的。第三呢，是 AI 助力，推出了小店有 AI 的一个专项的培育行动，对商家进行现场的教学。
3: 平台在行动，政策层面也在搭建更系统的赋能框架。市场监管总局去年依托全国个体工商户发展网，打造了面向全国个体工商户的培训平台个体网大讲堂。如何让培训课程更加务实管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处处长吕楠介绍，主要是抓住请什么人讲和怎么让内容更解渴这两个关键点。
6: 市场监管系统自身的自制力量就可以覆盖市场监管领域的各种业务知识，比如市场准入、广告商标、食品安全、质量标准等等。除此以外，邀请3类专家来讲课，平台企业一线的运营负责人，他们能讲平台最新的实操规则、流量规则、扶持政策、法律啊、税务方面的专家，比如会结合个别电商的违规案例，给个体户讲如何合规，讲红线在哪。 金融机构一线的业务专员，现场讲普惠金融政策，给个体户讲什么是贷款，什么是贴息，还有一类是个体户身边的优质的名特优心的个体工商户，分享自己的创业历程。
3: 吕楠说，为确保内容对症下药，个体网大讲堂在各地开展活动前，会联合地方市场监管部门专门开展前置调研，收集商户的难点痛点，有针对性的调整授课内容。
6: 比如七月初个体网大讲堂成都站的活动，专门安排了全程的实景实操直播间的搭建、团购挂载、短视频剪辑等内容，参与者现场就可以上手练习。当场的活动线上观看的人数达到了9.8万人次。然后就是让不同的平台来讲各自最擅长的领域，比如抖音可以讲直播团购，美团可以讲 AI 餐饮运营，小红书讲如何种草，1688可以讲跨境电商等等。
3: 这种调研先行按需定制的思路在地方层面得到了更细致的延伸。在民营经济活跃的浙江，针对个体工商户规模小、资源少、转型难的特点，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推出了一套菜单式培训体系，老板需要什么就教什么。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经济发展处处长白峰介绍，这张特殊的培训菜谱涵盖从入门到精通，从电商直播到合规经营的各种菜品，能让个体工商户根据自身短板和兴趣按需点单。
7: 40多个专题，有200多个子课题的课程大菜单，从宏观的经济形势、金融帮扶的政策，到电商运营、直播带货、 AI 赋能，再到知识产权保护、食品的合规经营，几乎涵盖了个体工商户经营可能碰到的方方面面。我们走访大量的个体工商户，把在经营中最头疼的一些问题直接转化为教学的内容。我们的目标就是培训完了之后，让这些老板们学了就能用，在教学模式上注重实操。比如说教直播带货，老师不光是讲理论，像义乌这边直接是把课堂设置在国际商贸城，让这些学员在商铺里面学直播，做跨境的实操，让他们更直观地感受什么叫直播带货。
3: 无论是全国个体网大讲堂的实战操练，还是浙江的菜单式培训，合规经营与技能培训始终并行推进。对此，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红云表示，合规本身就是竞争力，会合规才能长久经营，才能赢得流量倾斜和政策扶持。
8: 行动方案把合规培训和技能培训放在一起，一方面是解决个体工商户经营能力不足的痛点问题，同时解决的是个体工商户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合规盲区。这是监管逻辑从事后惩戒向事前赋能的升级，体现的理念呢也很清晰，经营有赋能，监管有温度，发展有底线。更重要的是，合规本身就是竞争力，通过前端赋能提升合规意识与能力，供给侧提质了，消费者买到的是更合规更优质的产品，对平台的信任也回来了，良币驱逐劣币，最终形成环境提质、消费提振、经营提效、合规提级的正向循环。
0: 那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在这样的一些不断的这种合规的加强之下，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网络经营能力，使一些网店啊、网上从业者工作干得更加的得心应手。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9: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4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946.09点，上涨13.55点，涨幅0.34%。那么创业板指呢运行在了3401.44点，上涨2.76点，涨幅达到0.09%。其实目前来看的话，涨幅都不大哈。目前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呢，应该来说它还处在一个非常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过程当中啊。所以当前的盘面该如何看待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首先将要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大同证券的投资顾问张成老师，请他就今天的盘面给我们做一个解读和分析。你好张老师。首先我们看到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哈，其实是这样的，怎么说呢，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说它开的涨跌，就是说它这个指数哈涨跌是不一的。那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在上午，其实我们节目刚刚运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它整个指数呢是出现了一个下探的一个状态，从目前的表现情况来看又出现了一个上涨，但涨幅也不大，所以当前的盘面您怎么看待呢？
2: 好的，那目前呢应该说还是在一个双创指数这个探底的一个过程中啊，虽然昨天出现了这个反弹啊，但是我们也能明显看到整个昨天成交量还是在周一啊出现了一个缩量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相较于上周五那么还是呈现了一个缩量。那足以说明就是说，虽然说这个可能短期啊空头这个偃旗息鼓，但是整个多头参与的这个热情和参与的力度其实相对来讲还是不及预期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昨天的这个上涨的一个前提条件啊，是在就是上周无论是美股还是日韩市场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持续性的一个反弹之后啊，那么 A 股才迎来了一次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啊。那么而且在这个之前，整个的双创指数和科技股也出现了连续三个交易日左右的一个持续性下跌啊，所以说更多的我认为它是一个在外部利好提振啊，在自身这个下跌较多的一个情况下啊，短期的一个技术性反弹来判断啊。那么当然昨天好的消息现象就是我们看到以中医师方为代表的一些这个核心品种啊，又出现了一个这个个别品种的一个放量的大涨的局面啊，说明市场的这个情绪啊，开始有一部分回到了这个科技主题的这个信仰啊，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分离硬件这个方向上。那么这个东西它能不能持续，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关键啊。那么早盘我们看到就是出现低开，这个其实很正常啊，因为毕竟我们要知道市场现在整体还是要以一个弱势的这个震荡的一个思路去看待。那么昨天大涨之后啊，一部分这个昨天入场的超级资金啊，早盘这个出局，这个我觉得也能理解啊。那么实际上，这个低开之后，我们要关注的是今天能不能承压住这种啊短期抛压，然后再能出现一个这个低开高走的局面啊。可能这个是市场，如果说今天能出现低开高走，并伴随一定放量啊，那么当然说科技股还是依然要有一定的表现的情况下，我觉得可能今天会成为真正啊，就是这个第二根阳线是势力市场信心啊。昨天可能是属于初步恢复市场信心，那么今天可能势力市场信心啊。如果接下来下一个交易日还能继续出现一个这个相较强势啊，甚至说独立于外盘的一个走势的话，那我觉得可能

0: 三根阳线，可能会重新唤醒这个科技性啊。所以说这几天的这个表现啊，尤其是这个科技板块的一个持续性啊，市场的成交量、双创指数的表现，这个我觉得非常关键啊。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提防啊，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有一些前期热门的品种，包括从昨天开始啊，就是像前期一些这个叫 AI 短剧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农业相关题材的一些品种，还有一些连板的这个一些妖股，都出现了一些这个明显的回落的迹象啊，也说明就是说，当市场如果风格开始摇摆的时候啊，可能也意味着就是说，前期的一些热点啊，可能会出现面临着一定的调整压力啊，所以对投资来讲，现在市场实际上是正在进行啊一次选择，那么这个到底是重回科技信仰，再回到一个放量抱团，还是说继续维持着一个这个板块轮动啊？那么大金融这个压仓比，然后这个小题材这个轮番表现，这个我觉得可能会在两三个交易之内啊给出一个答案。所以对投资来讲，我觉得这两天，一个是对于这个表现一天的热点啊，不及时追高啊；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前期获利的一些品种啊，在市场风格变化的时候，也要做好这种啊获利了结的一个这个准备吧。目前。
1: 好，张成老师哈，我们来看一下量能方面，其实就是从昨天来看的话，它的量能就是说是非常的小的，就是量能是处在一个萎缩的一个状态哈，就是说您觉得这个量能的缩小，它会不会就是影响整个 A 股上攻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呢？
0: 确实是啊，因为我们知道市场这个有量啊，才意味着这个市场的情绪的一个温度。尤其是从这个24年9月份开始的这一轮大行情，我们看到，啊，基本上就是在24年到25年中啊，市场是维持在一个1.5万亿到2.5万亿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往往这2.5万亿意味着市场可能短期情绪过热，而低于2万亿可能意味着情绪偏冷，那么到了25到26年。那么市场又上了一个台阶啊，基本上是一直维持在2万到3万亿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也就是说2.5万亿成为可能说是这个冷热的一个分界线。那么目前来看呢，市场持续是在这个2万亿以下成交量啊，那么这个成交量应该说，这个第一个是不足以啊在科技板块形成太强的持续性，第二个是我们也看到啊最近的市场其实还是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迹象。啊，所以说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成交量，说在这么多热点的这个支撑下，它很难形成这个比较大的持续性和合力啊。所以我觉得在当下的这个就是阶段啊，市场的成交量我觉得应该维持在一个2万亿加到2.5万亿左右的这个水平啊，可能才能保持我们的行情能走出一定的这一个持续性。
1: 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金融方面哈，我们看到整个金融方面应该来讲，它最近呢也是处在一个不断的波动的状态当中，所以您觉得这个方向我们该怎么看待它呢？
0: 好的。那么首先，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在成交量没有放大啊，双创指数没有明确这个探底成功向上之前，我觉得市场我们都把它定义为一个弱震荡的一个态势。当然了，我们看到沪指最近相对表现明显较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首先啊，就是不去做某一个赛道的，就是说是压住成长或者是单压红利啊。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双创指数啊，这个可以随着它的杀跌可以做一些配置啊，但是呢，可能依然是目前市场的一个哑铃的小头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像一些第一波红利的品种，尤其是像红利天还可以代表的这些方向啊，我觉得依然可以继续持有，或者说是这个适当的少量参与啊。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说，在现在这种热点轮动节奏不太好把握啊，然后呢，这个题材也较为散漫情况下，还是要留出一定的仓位啊，不要在这个成交量低迷、指数震荡的阶段啊，就用太大的仓位，甚至是全仓去参与这种市场的博弈。我觉得对于投资来讲啊，一个是这个仓位管理，一个是风格配置，啊，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从节奏把握上，我觉得还是要秉承的一点啊，就是说当下偏弱的市场低开和杀跌啊，往往可能是这个一些热点板块或者说是一些想要参与的方向的机会啊，但是冲高和高开啊，那么可能往往意味着是短期的一个风险啊，所以从这块来讲，我觉得需要注意。啊，就是说，投资者在当下的这个市场里头，切记去追高。

0: 而是更多的以这个低吸，尤其是这个看好，坚定看好的偏中线的一些方向的品种，在它调整的过程中啊，去以一个低吸的方式参与，是更加稳妥的支撑。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说现在呢已经到了9月份了，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就是还有今年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日还有3个月的时间哈，所以就是说整个后3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就是您当前对它有一个怎样的一个预判呢，张成老师？
0: 我觉得后3个月呢，应该说这个确实不少的啊，因为这后3个月的这个一些消息面的一些东西还是会对全球资本市场有比较大的扰动啊。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宏观方面大家关注的两条线，一个就是说这个美联储啊到底会不会这个在9月或者是10月去加息啊，这个可能是扰动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啊。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国内啊可能大家也关注啊有没有一些后继的这个一些经济政策或者相关的一些这个诸如说是利率调整。财政货币啊这些方向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呢可能都会对市场的风格和市场重新走势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另外在产业方向上呢，可能大家也关注的是啊，一个就是说这个科技方向其实大家还关注啊，一个是我们看到最近很多消费电子推出了一些新品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我们看到像算力方面啊一些头部企业推出了新的服务器和一些相关的一些新型号的芯片。那么这些这个硬件产品它的一个实际性能如何，它的市场需求和反响如何，对产业链的实际带动到底怎么样啊，这些可能都会给一些板块或题材啊带来一些风险或者是机会啊，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要逐步等到一些靴子落地啊，我们可能才更好的去判断啊。但是相对来说呢，要说的一点是，就是经历了7月份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之后啊，相对结合中报来看，我们的科技股也好，或者说我们的一些传统周期性品种啊，整体上其实还是在近一年以来的一个中分位偏中下的一个水平啊，就是说并不是说这个目前 A 股市场是呈现出一个泡沫非常强烈的一个特点啊，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上就是去参与一些科技指数啊，我觉得可能是大多数投资者在方向判断不明的前提下啊，可能一个不错的选择。OK。
1: 好，张成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53，这里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刚才我们的金广股评呢，张成老师也是就当前的盘面呢给我们做了一个解读和分析哈。应该来说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在2026年8月份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全球科技仅呈现局部修复，消费、地产等这样的一些低位行业的7月上涨行情，整个这样的一个行情它没有延续下来，传统能源和矿产资源呢也是受到原油供给、风险、通胀、交易等影响，形成了一个全球共振。所以风格方面呢，动量在像美国、韩国市场继续承压，七月份的低估值修复在多数市场中断，高流动性与高波动率阶段性占优。所以就是说，整个八月呢，行情它没有充分证明市场未进入一个价值周期。当前在缺乏储现的一个行情背景之下，就是市场它也处在一个区域产业结构、高弹性主题等共同驱动的一个快速轮动的一个阶段。所以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就是从我们个人投资者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从操作的角度来说的话，它还是相对来说就是难度比较大的。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的赚钱效应不是非常的明显哈。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投资者朋友，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就是近期还是要就是多看少动哈。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

0: 来矩阵。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3: 各位听众，在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节目中，我们是采访到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院普外科病区护士长朱丽楠，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胆囊结石手术之后居家护理全攻略。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4: 朱丽楠现任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普外科病区护士长，本科学历，深耕普外科护理领域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工作期间先后荣获东方服务明星、东方天使之星等荣誉称号，医德医风，先进个人。
3: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们好，胆囊结石手术虽普遍，但术后护理超关键，不少人因护理不当恢复慢，出现并发症。今天就把好懂好操作的护理技巧教给大家。
3: 好的，那么请问您，很多人会觉得说胆囊切了就没事了，想吃什么吃什么，毕竟哈，胆囊的作用呢是存胆汁，那么现在胆结石没了，胆囊也切了，还有什么好忌口的？那么请问这个想法是否靠谱？
5: 这种想法完全不靠谱。胆囊就像胆汁的仓库，切了之后胆道得3到6个月才能适应。以前吃饭时胆囊会一次性释放胆汁帮助消化脂肪，现在胆汁只能慢慢流，消化高脂肪食物的能力大幅下降。我说个真事，去年我们科室有个患者张先生，40多岁，平时就爱吃肉喝酒，做完胆囊切除手术一周，觉得自己恢复得不错，偷偷跟朋友去吃了顿红烧肉，还喝了点啤酒，结果当天晚上就肚子疼得直打滚，家人赶紧送回医院，检查发现是胆管痉挛，就是因为突然吃了太多油腻的，肠子和胆管受不了刺激抽筋了，折腾了好几天才缓解，不仅罪白受了，还耽误了恢复的进度，这就是不听话的代价。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术后护理的关键是慢慢调，吃清淡，绝对不能觉得手术做完就彻底放松了。
3: 那么还有个极端情况，有患者会觉得说术后之后呢，身体虚得大补，但又怕消化不了，就觉得术后只能喝白粥，顿顿白粥配咸菜。那么请问您，这个做法是否正确？
5: 这也是错的。只喝白粥营养太单一，蛋白质维生素不够，会导致伤口愈合慢，免疫力下降。但猛吃大鱼大肉，72%的人会腹胀腹泻。正确的做法是循序渐进，术后1到2周吃米汤、藕粉等易消化的食物，3到8周加蒸蛋羹、嫩豆腐、鱼肉等低脂高蛋白的饮食，8周后无不适，再逐步恢复正常的饮食，始终要清淡。我们科室患者的李阿姨术后也是遵守严格这么做的，复查时伤口复合愈合得很好，没有出现任何的不适，不到3个月就完全恢复了。
3: 很多患者术后之后呢，伤口会痒，有时候痒了忍不住呢想去抓，就担心呢是不是感染了，越想越害怕。那么请问您，该如何判断出伤口痒是正常的还是有问题的？
5: 伤口痒大多是好事，是新组织和神经生长的恢复信号。大家记3个判断的标准：第一，红肿没超伤口边缘1厘米；第二是没流脓流血，只有干燥的结痂；第 第三是体温不超37.5度，满足这三点就放心。别用手抓，忍不住时用干净的棉签蹭蹭，但如果伤口流脓流血，红肿扩大超1厘米，发烧超38.5摄氏度，或者是周围发烫疼痛加剧，就是感染警报，赶紧就医。去年就有位患者抓挠伤口引发了感染，多遭了1周的罪。
3: 还有个问题，很多患者呢术后总是腹泻，一天拉好几次，吸水样的，就怀疑是不是手术没做好，或者医生的技术不行。那么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5: 术后腹泻不是手术失败，是常见的胆汁性腹泻，胆囊没了，胆汁没法储存，持续少量流入肠道，脂肪消化不了就会腹泻。解决的办法有3点。一、少食多餐，一天5到6顿，减轻肠道的负担。第二是忌油腻，做菜选择蒸、煮、炖、凉拌。第三是可找医生开益生菌调节肠胃。
3: 有一些患者术后呢，觉得身体虚，元气大伤，想赶紧补回来，家里人也非常着急，像人参、鹿茸、燕窝这些名贵补品买了一大堆，天天吃。那么请问您，这样的做法正确吗？
5: 术后瞎补是大错特错，身体虚但脾胃功能弱，属于虚不受补，人参、鹿茸这些补品吸收不了，反而加重脾胃的负担，导致腹胀上火。正确的补法是术后1个月内吃瘦肉粥、蒸蛋羹等清淡易消化的食物，1个月后无不适，再少量加清淡的鸽子汤、鱼汤。名贵的补品建议术后3个月咨询医生，按体质去吃。
3: 还有一个民间的说法，鸡蛋黄胆固醇高，术后绝对不能吃。很多患者术后就再也不敢吃鸡蛋黄了，只吃蛋清，甚至还连鸡蛋都不吃了。那么请问您这样做是否正确？
5: 术后不能吃鸡蛋黄是谣言，蛋黄含卵磷脂、蛋白质等必需的营养，助力伤口愈合，每天一个水煮蛋或蒸蛋羹完全没问题，但千万别吃煎蛋、炒蛋，用油太多易腹胀腹泻。之前有的患者术后3个月不吃蛋黄，也会导致蛋白质的不足，伤口愈合差，还贫血。按建议吃蒸蛋羹后，各项指标很快就会恢复正常。关键是科学搭配，清淡烹饪，别盲目忌口。
3: 年轻患者身体好，术后恢复得快，他们最关心的是多久能够正常上班、正常运动，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节点？
5: 年轻人术后别着急，按时间表循序渐进，1到2周以休息为主，室内少量活动，避免剧烈动作，3到4周无不适可上班，每坐1小时可以活动5分钟，不搬5公斤以上的重物，8周后恢复散步、慢跑等温和的运动，暂不做高强度的运动。
3: 老年患者消化功能差，身体抵抗力也弱，术后护理是不是要更加的细心？饮食上如何调整才合适？
5: 老年人术后护理更要细心，饮食上要菜肉煮软烂，可以做蔬菜泥、炖烂肉，方便消化，1天6到7顿，少食多餐，减轻肠胃负担，多吃香蕉、燕麦等通便的食物，预防便秘。子女要帮老人记录饮食和不适，提醒按时用药、换药，多陪伴安抚，出现发烧、伤口流脓等情况要及时送医。
3: 还有一类特殊人群，糖尿病患者，他们术后既要补营养，又要控制血糖，特别难平衡。那么请问您，这部分患者该如何护理？
5: 糖尿病患者术后要平衡营养和血糖，遵循糖尿病饮食，忌甜忌油，控制主食量，多吃蔬菜，适量摄入蛋白质，一天分多次吃，加3次加餐，避免血糖波动，每天测4到5次血糖，高于10毫摩尔每升或波动大时，及时找医生调药，按专属饮食方案吃更稳妥。
3: 患者术后在家里伤口护理是个大问题，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换药，怎么清洁，那请您科普几个简单好操作的方法。
5: 居家伤口护理有三个神器，第一，碘伏棉签，每天一到两次从伤口中间向两边擦拭，每次用新棉签。第二，疤痕贴，拆线后一到两周伤口愈合良好时使用，每天贴8到12小时。第三，无菌纱布，伤口渗液时使用，保持干燥，注意术后一个月伤口不沾水，弄湿后及时擦干消毒，换药前用肥皂洗两遍手，避免细菌感染。
3: 有一些患者在术后呢会感觉腹胀，肚子胀得鼓鼓的，特别难受，那么请您科普几个快速缓解的小技巧。
5: 教大家三个当天缓解术后腹胀的实用技巧。第一，顺时针轻揉肚子，掌心贴腹，从肚脐右侧揉到左侧，每次10分钟，力度轻揉。第二是饭后半小时慢走10到15分钟，别久坐久躺。第三，用5克的陈皮用沸水冲泡焖5分钟，每天喝1到2杯，能理气健脾，缓解胀气，简单又省钱。
3: 有一些患者及家属呢是说术后不能吃油，一点油都不能吃，所以呢吃了油说会腹泻腹胀，平常呢炒菜煮汤都不放油，那么请问您这个做法是否正确？
5: 术后一点油都不能沾是谣言，脂肪是身体必须的，能供能还能帮着吸收维生素，一点不吃反而影响伤口的恢复。选择橄榄油、菜籽油这些植物油，每天2到3小勺就行，做菜用蒸、煮、炖、凉拌，别吃动物油和油炸的。
3: 有一些患者认为说呢，术后没有不适就不用复查了，说感觉自己挺好的，不用跑医院折腾。那么请问您这个想法及做法是否正确？
5: 大错特错，复查是术后护理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绝对不能省。很多术后并发症，比如胆管结石、肝功能异常，早期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但通过复查能及时发现，及时处理，避免小问题变成大麻烦。大家一定要记住复查的时间表，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都要去医院复查，主要查肝功能和腹部 B 超，医生会根据复查结果判断身体恢复情况，给出后续的护理建议。即使感觉很好，也不能不去复查，身体的很多问题自己是感觉不到的，只有通过检查才能发现。除了定期复查，如果出现这些情况，也要及时去医院。持续的腹痛、腹胀、腹泻超过1个月没缓解，发烧超过38摄氏度，伤口红肿、流脓，皮肤或眼白发黄，这些都是异常的信号，别拖延，赶紧就医。
3: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是采访到了朱丽南护士长，聊了很多，我们是收获满满，从饮食、伤口护理到不同人群的注意事项，全是实用技巧。那么最后呢，再请您给大家总结一下核心要点，方便大家记忆。
5: 好的，大家记住一句口诀就行，术后别乱补，清淡分多餐，伤口勤护理，不适早就医，复查不偷懒，恢复更顺利。再强调几个关键，饮食要循序渐进，从流食到软食再到正常饮食，伤口用碘伏消毒，1个月内不沾水，不同人群按照对应的方法护理，年轻人别熬夜，老年人别吃硬的，糖尿病患者控制好血糖，一定要按时复查，有问题及时找医生。
3: 好的，那么接下来再请您回答几个一些患者及家属非常关心的问题。第一个呢是术后能不能吃海鲜？
5: 如果平时吃海鲜不过敏，术后3到8周可以少量吃，比如清蒸鱼、虾，这些低脂高蛋白，营养丰富，但要注意别吃太多，一次吃1两左右就行，而且一定要煮熟煮透，别吃生的、凉拌的。 也别吃油炸的海鲜，比如炸虾、炸鱼。第二个，术后拆线后伤口完全复合愈合，没有红肿流脓，再等2到3天就可以洗澡了。洗澡的时候用淋浴，别用盆浴，洗澡时间也别太长，5到10分钟就行。洗完澡后赶紧用干净的毛巾把身体擦干，尤其是伤口部位，然后用碘伏棉签消毒一下伤口，这样更安全。
3: 术后能不能喝茶喝咖啡？
5: 术后1个月内尽量别喝茶，和咖啡里的咖啡因会刺激肠道，可能引起腹胀腹泻。1个月后如果恢复的好，可以少量喝茶、淡咖啡，别喝浓茶浓咖啡，也别空腹喝，最好在饭后喝。
3: 好的，各位听众，在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节目中，我们是采访到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普外科病区护士长朱丽楠，是为我们科普了胆囊结石手术之后的居家护理。
5: 胆囊就像胆汁仓库，切了之后肠道得3到6个月才能适应。以前吃饭时胆囊会一次性释放胆汁帮助消化脂肪，现在胆汁只能慢慢流，消化高脂肪食物的能力大幅下降，只喝白粥，营养太单一，蛋白质维生素不够，会导致伤口愈合慢，免疫力下降。但猛吃大鱼大肉，72%的人会腹胀腹泻。正确做法是循序渐进，术后1到2周吃米汤、藕粉等易消化食物，3到8周加蒸蛋羹、嫩豆腐、鱼肉等低脂高蛋白软食，8周后无不适，再逐步恢复正常的饮食，且始终要清淡。伤口痒大多是好事，是新组织和神经生长的恢复信号。大家记住3个判断的标准：红肿没超伤口边缘1厘米，没流脓流血，只有干燥结痂，体温不超37.5摄氏度。满足这3点就放心，别用手抓，忍不住用干净的棉签蹭蹭。但如果伤口流脓流血，红肿扩大超1厘米，发烧超38.5摄氏度，或周围发烫疼痛加剧，就是感染警报，赶紧就医。腹泻是常见的胆汁性腹泻，胆囊没了，胆汁没法储存，持续少量流入肠道，脂肪消化不了就会腹泻。解决办法有3点：少食多餐，1天5到6顿，减轻肠道负担，忌油腻，做菜选蒸、煮、炖、凉拌，可找医生开益生菌调节肠胃。身体虚但脾胃功能弱，属于虚不受补，人参、鹿茸这些补品吸收不了，反而加重脾胃负担，导致腹胀上火。正确的补法，术后1个月内吃瘦肉粥、蒸蛋羹等清淡易消化食物，1个月后无不适，再少量加清淡的鸽子汤、鱼汤。名贵补品建议术后3个月咨询医生，按体质吃。术后可以吃鸡蛋，蛋黄含卵磷脂、蛋白质等必需营养，助力伤口愈合。每天1个水煮蛋或蒸蛋羹完全没问题，但千万别吃煎蛋、炒蛋，用油太多易腹胀腹泻。之前我们有位患者术后3个月不吃蛋黄，导致蛋白质不足，伤口愈合差，还贫血。按建议吃蒸蛋羹后，各项指标很快恢复正常。关键是科学搭配，清淡烹饪，别盲目忌口。年轻人术后别着急，按时间表循序渐进，1到2周以休息为主，室内少量活动，避免剧烈动作。3到4周可无不适，可上班。每做1小时活动5分钟，不搬5公斤以上的重物，8周后恢复散步、慢跑等温和运动，暂不做高强度运动。
3: 好的，各位听众，那么以上是我们采访到朱丽南护士长为您科普的全部的内容。今天的内容都是实用技巧，通俗易懂，希望大家能够记在心里。如果说发生了相关的情况，您可以照着做，帮助您早日康复。那么当然，我们衷心的祝愿大家每一个人都拥有健康的好身体。
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要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要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

0: 题，有请大都。
1: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阜阳市中医医院张金丽，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中风后重生指南，从康复到家庭护理。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金丽，副主任护师，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阜阳市护理学会老年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阜阳市护理学会中医护理专委会脑病护理学组组长，阜阳市护理学会理事，曾担任阜阳市中医医院心脏外科 ICU 心脑血管科护士长，现任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参与并发表核心论文数篇，普刊两篇，第二季国际标准执行竞技赛阜阳预选赛获得三等奖，阜阳市第一届影怀护理之星。
1: 首先请您科普，中风也就是脑卒中的原因是什么？中风给患者带来的危害和后果有哪些？以及中医对中风有什么界定？
3: 中风呢，又称脑卒中，是现代医学所指的脑血管疾病。其发病呢，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脑血管突然堵塞，称为缺血性中风，多由动脉硬化、房颤、过血栓脱落等原因导致的脑动脉血流中断；二呢，是脑血管的突然破裂，称为出血性中风，常因长期的高血压、未受控制、动脉瘤破裂或外伤等引起。无论哪种类型，都会在短时间内阻断脑组织的血液和氧气供应，导致脑细胞在几分钟内开始坏死，进而可能遗留偏瘫、失语、吞咽困难、认知等功能障碍。据统计呢，约七成中风幸存者会遗留长期的后遗症，四成患者呢可能出现重度的残疾，且全球平均每28秒就有一人因中风而去世。中医认为呢，中风其本质是内风夹痰瘀火上扰清窍，病根呢多与肝肾阴虚气血逆乱相关。具体而言，肝阳过亢可化风，脾湿健运则生痰，久病入络易成瘀，痰瘀互结加上风火上扰，最终导致脑络阻塞或血溢脉外，引发猝然的昏迫、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等症状。因此中医强调，本病属本虚标实，治疗上既需平肝息风、清热化痰、活血通络以治标，又需滋补肝肾、益气养血为固本。中医治疗与现代医学的降压、溶栓以及康复等方法相结合，有助于协同降低中风患者的致死和致残的风险。
1: 患者的恢复阶段分为哪几期？护理重点是什么？如何判断进展？
3: 中风偏瘫的恢复过程一般可分为5个时期。一期呢是软瘫期，就是患肢如面条般无力，肌张力几乎是为零。二期呢是小张力期，就是肌张力开始增高，但肢体仅能整体活动。三期呢是痉挛高峰期，上肢屈曲，下肢伸直，肌张力显著增高，难以被动活动。四期呢是分离运动期，能够完成单个关节的独立活动，肌张力逐渐下降。五期呢是协调期，就是动作协调性接近正常，能够进行精细的活动。护理要诀呢，可概括为一期防久卧成损，2到3期防僵硬挛缩，4到5期呢防疏于锻炼。一期呢，我们需要每2个小时翻身，预防压力性损伤，肩髋关节下垫软枕，保持上肢投降位。家属呢，每日帮助患者进行各关节的被动活动，每次10遍，每日2次。床头呢，抬高约60度。鼓励患者练习抬头及有效咳嗽。2到3期呢，需要用温水浸泡手足后进行静态牵伸，每次保持30秒，重复5次。然后呢，佩戴分指板、直角踝足支具，预防关节的挛缩。座位时呢，膝盖下垫软枕，使足底平踏于踏板或地面，胸前抱枕，以缓解上肢屈痉挛。座椅床边时呢，要有意识地将体重向患侧转移，打破异常的痉挛模式。 4到5期呢，将训练融入日常的生活中，鼓励用患侧手完成刷牙、拾勺、系扣等任务，然后进行单腿站立、上下台阶等平衡协调训练。每次集中训练后，可对痉挛肌群进行冰敷或反向轻柔牵伸，以减少次日肌张力的反弹。那么康复进展的观察要点呢，首先是观察肌张力的变化与动作控制能力，看进展就盯张力加动作。原来呢拳头攥死，现在能主动伸手指，原来呢膝盖棍硬，现在呢能屈膝90度坐椅子，然后能从床移到轮椅，屁股离床3秒，都说明进入下一期。每跨一期呢，我们就把支距降一档，动作升一级，别偷懒，肌肉松一点，功能就会进一大截。在这提醒大家，在实际应用前呢，务必经由康复专业团队进行评估和指导，以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
1: 请问您，哪些康复训练是必须的？频率该如何安排？
3: 很多人呢对中风康复存在一种常见的误区，认为患者出院后必须进床卧床静养。实际上，中风后的康复训练至关重要，绝不是进床卧床静养。康复呢应在专业团队的指导下制定完全个性化的方案，方案通常包括物理治疗，可以改善行走平衡和力量，作业治疗呢可以提升手部功能和日常的生活自理能力，言语治疗呢可以解决说话理解和吞咽困难。训练强度和时间必须因人而异，治疗师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和反应决定最适合你的项目频率和时长，但他们的核心原则是在确保患者安全避免过度疲劳的前提下，进行积极重复有针对性的训练。出院回家后呢，要坚持家庭训练同样关键，请务必在治疗师指导下制定家庭计划，明确做什么、做多久、如何观察安全信号，利用简单的工具记录，有助于保持动力，持之以恒的科学的康复，是帮助患者重获功能、回归生活的最有效的途径。
1: 中医是如何看待中风后偏瘫侧肢体僵硬或痉挛？有哪些缓解的特色方法？
3: 中医呢，将偏瘫后患肢的僵硬、痉挛视为内风胃虚与筋脉失养共同作用的表现。通俗而言呢，偏瘫侧的胳膊硬，反映了风邪未去、气血不足的状态。中风后正气受损，肝肾亏虚，气血不能充分濡养筋脉。筋脉如湿于濡润而逐渐拘紧，加之风邪扰动，导致筋脉拘急，关节屈伸不利，从而出现僵硬、抽搐、张力增高等表现。因此治疗呢不能单纯追求放松筋脉而应养血柔筋、吸风通络坚固。临床上常遵循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的原则，亦通过补养气血、活血通络以去除风邪。那我们居家护理可用生筋草、透骨草、红花、艾叶等进行煎煮，先熏后洗患肢，每日15分钟左右，坚持使用有助于缓解拘挛。若伴有血瘀疼痛，可以局部瘀滞明显处进行刺络放血，并加以温灌以活血通络。此外呢，家属可辅助患者进行站姿或踏步的训练，用毛巾兜住足底，帮助承重与活动，避免长期的不动，做到动静结合，才更有利于筋脉功能的恢复。
1: 不少中风患者会出现吞咽困难的情况，吞咽困难的患者如何安全进食？是否需要调整饮食的质地？
3: 吞咽困难患者呢，常见的风险呢就是误吸，轻则会导致吸入性肺炎，重则呢可引起窒息，危及生命。那么安全进食第一条就是吃之前要坐起来，至少60度，头勺前倾，下巴往下1厘米，像看饭碗的姿势，这样气道开口最窄。偏瘫侧肩后垫小毛巾，防止头歪向一边。第二条呢，就是先让医生 用挖水试验或喉镜进行评估，给你定个质地等级，例如

0: 米粥应煮至完全糜烂，无明显的米粒儿；面包呢，需浸泡于液体中至柔软的糊状；肉类、豆制品等需彻底打成泥状；水果可自过滤后的纯果汁；蔬菜呢，应自成菜泥，避免食用汤圆、蛋黄、坚果等粘性强易松散或坚硬的食物。这些食物呢，极易引起误吸或气道梗阻。 第三条呢，一口量别贪多，用小茶勺每口3到4毫升。吃完呢，停10秒钟，看喉咙上下动两下，再喂下一口。如果吃一半呢，患者出现咳嗽，声音沙哑，立刻停止进食，侧身轻咳，必要时用吸痰器。第四条呢，就是乱练习吞咽肌，像做鬼脸一样，伸舌左右舔嘴角。 发啊一呜拉长音，鼓瑟10秒不瘪，每项做10遍，一天3组。饭前呢，用冰棉签蘸水，清扫喉咙壁，像人工冰棍，能促进吞咽反射。若反复肺炎体重一个月下掉5%，就要考虑重新留置胃管或进行胃造瘘。接下来，请您科普。
1: 中医对中风后吞咽困难患者在饮食调理和康复治疗上有何建议？
0: 中医把中风后的咽不下去叫喉痹，病根在脑，表现呢却在咽喉。说白了就是风痰淤堵了舌根，气血上不去，肌肉指挥失灵。中医也是可以对症调理的，像中医汤药方面，痰多粘访的用半夏。 白术、天麻汤化痰开窍，气虚血瘀的喝五阳还五汤加桔梗、木蝴蝶，提升气血。每天还可以用针灸扎廉泉穴、风池穴、合谷、足三里，同时接小电量电针20分钟，这样给线路跳火。多数患者2周就能感觉喉结上下浮动变大，回家坚持。
1: 中药气熏脖子，中药有生筋草、透骨草、艾叶各1把，然后进行煮水，趁热用毛巾围在喉咙部，煎10分钟，温通气血，肌肉更清滑。一句话，先让咽喉解冻，再让气血上线，吃吃喝喝就能慢慢恢复。如何预防压疮？卧床患者需要多久翻身一次？使用什么辅助工具？
0: 压疮过去俗称褥疮，现规范名称为压力性损伤，主要是由于身体骨隆通部位长时间受压，导致局部皮肤和皮下组织缺血、缺氧，甚至坏死。最易发生的部位呢，包括骶尾部，就是臀部、足跟、髋部以及枕后。预防压疮，请牢记勤翻身，用软垫保干爽的原则。卧床者呢，需 每2小时更换一次体位，夜间最长不超过3小时，可设定闹钟进行提醒，按左侧卧、平卧、右侧卧、半卧位顺序进行循环。坐轮椅者应每30分钟抬臀或身体前倾10到15秒，以减轻局部的压力，促进血液循环。建议使用交替充气床垫或高密度记忆海绵垫等减压器具，以减少持续压力。 足跟处可垫软枕使其悬空，侧卧时呢，可在双膝之间放置软枕或三角垫，避免股突部位相互压迫。每日擦洗并检查皮肤，若出现持续不退的红斑，即为早期警示，需立即加强减压措施。对于湿疹患者呢，清洁时应使用温水以及中性状的皂液，轻柔擦干后。 可涂抹含氧化锌或凡士林的皮肤保护剂，类似预防尿布疹的方法，避免使用酒精或爽身粉，以免刺激皮肤或导致干燥。保证充足营养摄入，建议每日蛋白质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 1.2到1.5克，注意补充维生素C、锌等微量元素，以促进皮肤健康与修复。若出现水泡呢，切勿自行刺破。 应使用无菌辅料保护，并尽快联系医护人员进行处理。总之，规律翻身，合理减压，保持皮肤清洁干燥，并配合。

0: 衡营养是有效预防压力性损伤的关键。
1: 请问您，中医在预防中风患者压疮方面有哪些护理的理念和实用技巧？
0: 在中医理论中，压疮常被称为实疮，认为其发生与局部的气血运行受阻、肌肤失养有关。因此，护理的核心在于减轻局部压力，保持皮肤干爽，加强全身营养，并促进气血流通。具体的护理措施包括使用软垫，让荞麦皮褥子或气垫圈，重点保护脊尾部、足跟等骨突部位，定期调整体位，建议每两小时翻身一次，避免局部长时间受压。皮肤护理，翻身时呢，可配合精油按摩，使用润肤乳或滑石粉，以减少摩擦。自腰背部至下肢进行轻柔推磨、捏揉，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以致皮肤微红温热即可。清洁皮肤时呢，应用软棉布蘸温水轻轻沾干，避免来回擦拭造成皮肤损伤。之后呢，可适量使用松花粉或六一散等吸湿收敛类物质，帮助保持皮肤干爽。日常饮食呢，可注重益气养血，例如可用黄芪、当归、红枣、黑米等食材熬制粥品，以辅助增强体质，促进组织修复。若局部呢皮肤出现发红，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外用中药护理，例如先涂抹紫草油以清凉消肿，再服具有清热燥湿作用的药粉，如黄芩、黄柏、大黄等研末，最后覆盖五菌纱布，每日进行更换，有助于缓解局部的红肿。那么我们记住口诀，就是勤翻身、干用爽、补气血、早红灯，就能让压疮连种子都发不起来。
1: 长期卧床的患者如何预防深静脉血栓？
0: 确实，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呢，预防深静脉血栓，我们可以从促进血液循环、保证充足饮水等方面着手。患者清醒时呢，可主动进行踝棒运动，方法为脚尖缓缓向上勾，然后至最大幅度，保持5到10秒，再缓缓向下踩至最大幅度，同样保持5到10秒，如此反复，建议每小时完成5到10分钟，或每日总量达到200次以上。这个动作呢，能有效收缩小腿肌肉，促进下肢静脉血液回流。若患者自主活动困难，家属或护理人员可协助其进行下肢的被动活动，例如帮助患者屈伸膝关节或模拟蹲跨动作，每次约10到15分钟，每日数次。动作呢，需轻柔缓慢，以促进肌肉对血管的挤压作用。在患者病情允许且舒适的前提下呢，可将双下肢抬高约15到20厘米。那么要注意垫高足弓部，使小腿高于心脏水平，这有助于利用重力促进静脉血液回流，可在协助患者翻身、变换体位时进行。在无特殊饮水限制，比如说心功能、肾功能不全等的情况下呢，应鼓励患者每日摄入足够的水分。一个简单的参考标准是其尿液颜色保持清亮或淡黄色。充足的水分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液粘稠度，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切勿因担心排尿不便而减少饮水。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方法为基础预防措施，对于深静脉血栓高风险的患者呢，医生通常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并可能建议你使用医用激励压力袜，也就是我们说的弹力袜，或药物进行预防。因此，所有预防措施都应在医护人员指导下进行，并密切观察患者有无下肢的肿胀、疼痛、体温升高等异常情况，如有发现应及时就医。
1: 请您继续科普，排尿、排便障碍该如何管理？是否需要导尿管或通便药物？有哪些注意事项？
0: 确实呢，对于脑卒中出院后的患者，科学管理排尿和排便是康复期的重要环节。那么关于排尿管理呢，首先需要评估排尿功能，建议在医生或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进行。若膀胱有一定的功能，可尝试规律排尿训练，例如每2到3小时尝试排尿一次，可通过听流水声 或者是用温水毛巾湿敷下腹部等方法辅助刺激排尿反射，应注意观察每日尿量以及单次排尿的情况。若出现排尿不尽、尿量明显异常，如24小时尿量超过2000毫升，或者是单次尿量持续少于100毫升，应及时就医。必要时呢，要在医生指导下考虑间歇导尿或留置导尿管，避免因尿液反流增加肾脏或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如需留置导尿管，应注意尿袋位置应低于膀胱水平，避免管道受压或者是扭曲，并遵照医嘱定期更换导尿管或尿袋，保持会阴部的清洁，每日用温水从前向后清洗尿道口，大便应加强清洁。若尿液出现浑浊、异味或伴有发热等症状，应及时送检尿液并进行就医。排便的管理呢，如卧床后多日未进行排便，可先尝试非药物方法，晨起空腹饮用适量的温开水，沿肾脾根方向轻柔按摩腹部，并在条件允许时尝试坐便，或者是使用便盆时保持膝盖落高于髋部，以模拟自然排便体位。若效果不佳，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通便的药物，如开塞露可用于临时缓解排便，但不宜长期依赖。饮食呢，每天25克膳食纤维打底，一碗燕麦10克，一个苹果4克，再配青菜，不够呢就加膳食纤维粉。排便后呢，注意观察大便的颜色，黑亮像柏油样，要警惕胃出血，带脓血呢马上留样，然后送医院进行检查。那么对于中风患者来说呢，康复这条路没有魔法按钮，靠的是每天多翻一次身，多走一步，多练一句，把苦闹的动作呢变成刷牙洗脸一样的日常。别怕慢，怕的是停；别怕麻烦，怕的是放弃。把今天的坚持攒成明天的惊喜，终有一天你会感谢那个在病床上就开始掰脚趾，在客厅里扶墙恋战的自己。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哎，你好，外卖到小区门口。谢谢大哥啊。你好，我能进去吗？你在这划了啥呢？这回能进去了吧？
7: 你搁这贿赂我呢？
6: 没有啊，我就问你我能不能进去。
7: 非得问呐？
6: 当然了，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7: 那你要按规矩来讲，看着那监控没？看着那个牌没？不让进。
6: 那刚才那个人他咋进去了？
7: 他没问。
6: 那他有点不守规矩了。
7: 啊，你这么守规矩呢？
6: 啊，毕竟你在这站着呢，我就得问呢。
7: 那这样，老弟，你重新进一次，去。
6: 干啥？
7: 信我的，去，重新问，去去。哦。
6: 哎，人呢？王大哥，王大哥。保安大哥，
7: 我会飞呀、啊！那刚才没人就进去呗。
6: 不行，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7: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呐。
6: 嗨，勤工俭学咋就这么难呢？
7: 啊，你是大学生？
6: 啊，大一新生。
7: 你这长得有点老。
6: 你有点不太礼貌。
7: 开个玩笑，我跟你说个更不礼貌的，老弟啊，有很多外卖员经常趁我一转身，他们直接就冲进去了，我都拦不住，听懂了吗？
6: 听懂了。
7: 嗯，
6: 你能力不行。
7: 我能力不行，是不是？
6: 你都拦不住。
7: 来来来来，这样我转过来，你往里冲，你看我能不能追上你。
6: 说好了、啊、
7: 来来，3、2、1，走。青涩。
6: 我就说你追不上我吧。
7: 我要不看你是个学生啊，
6: 我能进去吗？
7: 不能。
6: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7: 肯定不能。
6: 完了，
8: 我这外卖马上就要超时了。
7: 那个，过来。你啊，今天问业主，看他让不让你进。他要是让进，我就没办法了。听懂了吗？
8: 听懂了。
7: 去吧。
8: 好，帮我拿一下。
7: 好嘞。回来。拿着去啊。
8: 这点小忙都不帮，你可真冷漠。
7: 你可真幽默。哎，我大声哇啊！不生气不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啊。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啊。
8: 我刚才问业主了，他说我可以进，所以现在你能让我进去了吗？
7: 你把他拿出来又干啥呀？
8: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我只是单纯的问。
7: 你这个智商是送不进去了，来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己来取来。
8: 我打电话行，但是我不敢说，你替我说。谢谢。
7: 哎，你好，我是咱们小区保安，麻烦下来取下外卖。啊，知道了。他骂我干啥呀？
8: 哦，他刚才管我要外卖，我没给他，我说你不让。

0: 老弟，我什么时候不让了？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按规矩来说，不让进。
1: 那规矩它就是不让进嘛。
2: 那我这外卖是送不进去了。
1: 你站起来，拿来。
0: 干啥呀？
1: 我给你送。
0: 哎，
1: 啊，
0: 你这不属于擅自离岗吗？
1: 我告你啊，
0: 不是，我是说怕扣你钱。
1: 衣服脱了。
0: 干啥呀？
1: 脱了。我替你送外卖。
0: 你替我站会岗，
1: 行，谢谢大哥，优秀啊，嗯，
0: 大哥，你人可真好，哎，别说，好站长，哎，
1: 站住，
0: 啊，外卖不让进。
1: 我给谁送外卖呢？
0: 别给我提人啊，谁都不好使。
1: 老弟，你可真是个奇人呐！
0: 我是个骑手。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大哥，不是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3: 你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0: 大哥，我不能陪你角色扮演了。我订单被取消了，
4: 老弟，你订单取消了，大哥这心里头
1: 老得劲儿了。
0: 不是，你笑啥呀？笑吧，
4: 行。
0: 我可真倒霉，这个月已经被扣了600多了。
4: 哎哎哎，今天3号，3天扣600啊？
0: 没有啊。我头2天没上班，
4: 一天扣600呀？啊！
0: 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去送外卖了。
4: 不是，那你这单咋整啊？
0: 还能咋整啊？我自己花钱买了呗，又不是头一回了。
4: 人订的啥呀？
0: 纸。
4: 放这吧，正好我这2天闹肚子。
0: A4 纸。
5: 也能用。
4: 卖不？
0: 不卖。送你了。再见。
4: 老弟啊，你说的对啊，规矩就是规矩。
0: 大哥，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4: 那都给好人找钱呢，那都是啊。
0: 100天，大哥。大哥，你别看你长得痞痞的，你还挺善良。
4: 快去吧，剩下那堆外卖该超时了。哦。
3: 已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0: 大哥，你嘴真灵啊！我得赶紧走了。
4: 老弟，啊，你超时的外卖大哥包圆了，说说里头都有啥？
0: 2瓶茅台。
4: 你走吧。
0: 还有一份炒饭。
4: 这大哥买得起，
0: 这不用你买，这我请你。大哥，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人好像确实得学会变通。
4: 你吃饭没有啊？
0: 没呢。
4: 你行？哦。哎，我问你个事儿啊，老弟啊。啊。就刚才我都那么拿话点你了，你怎么就不往里进呢？
0: 你啥时候点我了？
5: 我不一直在点你吗？
0: 那你也太不明显了。
4: 那我应该怎么明显呢？
0: 我要是你的话，我看见外卖员一进来，我会立马来一个大转身，然后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如果他看不明白的话呢？哎，我会躲起来。他看不见我，他自然而然就溜进去了。他总不能在这喊吧？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噎着了？你等我一下。拿这个说一下，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大哥，拿这个说一下，大哥不行，你得说，大哥，我给你看一看，大哥。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妈呀，是你吗？谁？你是那个修？
6: 想起来了，
2: 修想告诉我，修睿。
6: 对了，老同学，乔杉呐，哎呀，多少年不见了，我听同学可说了啊，你混的是相当不错。
2: 还行，当个小老板是吧？然后全县首富。哎呀，你咋样啊？
6: 我呀，就是县一中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
2: 来，给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拥抱。来，
6: 我听着咋这么别了呢？
2: 你能不别了吗？你，就你这样的人，有啥机会跟我们这些有钱人接触啊？是不是？见着我别紧张，别嘚瑟，别抖。
6: 我哪儿抖了？
2: 机会啥？仇富是不是？
6: 我
2: 仇富的劲儿上来了。
6: 我哪儿体现出仇富了？我
2: 哎，行，不跟你唠了。你来这么早干啥呀？啊，
6: 是这样，最近呢找我办事的人太多了，我过来提前躲一躲。哎呦
2: 我的妈呀，一个老师完了有找他办事人贼多，哎，还躲躲？我全县首富，我讲话了，找我办事那么多，我都没说躲，你躲，真能吹。
6: 那你来这么早干嘛来了？
2: 这不今天咱们同学聚会吗？我提前来啊，这酒店不我包的吗？然后我一会儿把菜点喽，然后把单买喽。
6: 乔杉呐，咱同学吃饭的都是 AA， 你别
2: 整那出，老百姓那出是不是又出来了？啊，还 AA， 我拿了那点我都够你花的了，知不知道？服务员，哎呀，
6: 山哥来了。啊，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老同学修老师。
6: 哦，哎呀，修老师您好。哎，
7: 你好。
2: 跟他握啥手啊？他又没啥本事。
6: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服务员。
2: 我没说服务员。老同学。今天我请你吃点好的，好不好？
6: 行，哎，
2: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疗参。哎呀，
6: 破费了。
2: 哎，小米扣疗参，你知道啥意思不？小米人你见过没有？这疗参你知道是啥不？
6: 疗参，
2: 你知不知道疗参是啥？你告诉我疗参是啥呀？你见没见过疗参？
6: 疗参就是辽宁海参，也是传统的海八珍之首啊。那么也是鼎鼎大名的这个佛跳墙的主材料。
2: 哎，等会儿再跳墙。你就着急了？
6: 谁着急了？
2: 我跟你说啊，我问你吃没吃过
6: 海鲜吗？不就是？
2: 我没说杀猪菜，我问你吃没吃过辽参？
6: 不是跟你吹，目前没吃过。
2: 行，那我今天就给你一个无限接近辽参的机会。服务员，哎，给我点一个小米扣辽参。
6: 好嘞，
2: 不要辽参。小米扣辽参，不要辽参，没听明白吗？
6: 那不就小米粥吗？
2: 咋的？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呢？
6: 那不用，明白，都明白。哎，等会儿，就喝小米粥啊？
2: 你还想吃啥？
6: 有钱的没？有啊。
2: 有吗？
6: 那没了。哎，豆腐乳行不？
7: 行啊。
6: 没有。
2: 忙去吧。哎啊，
6: 秋山，
2: 咋的呀？
6: 你干啥呀？你给我整这一出，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2: 有啊，
6: 不，咱俩能有啥仇啊？
2: 血海深仇，
6: 血海那个字念血，发音。
2: 我不用你纠正我啊，我告诉你，就因为这小子，我小时候挨老揍了，知道不？啊，我那童年过的就是腥风血雨啊，
6: 血雨。哎，
2: 再给我吵着我砸你一脸，砸你一脸血。
6: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腥风血雨，
2: 忘了是吧？我帮你回忆回忆啊。上初一的时候，期末考试不让我抄，他考了个全班第一，我考了个全班倒第一，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啊！哎，跟你没关系啊。
6: 学校规定不许作弊。哎，再说了，初三的时候啊，你抄了我一半，不是考了一个很合理的名次吗？
2: 对，那次我是抄了一半，然后考了我们班二十几名，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啊。
6: 这回咋还踢你呢？
2: 因为我爸要出差，他怕不能在成绩出来的第一时间踢着我，把这顿踢给提前预支了。
6: 乔杉，就因为这点事儿，你是不是有点太小心眼了？
2: 小心眼，这点事儿就扎心了啊！我告诉你，就你这个样的呀，哎，你别落我手里。我告诉你，你要落我手里啊，你跪着给我捶腿，我都不带搭理你。喂。
8: 喂，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信儿了。
2: 啥信儿？
8: 现在这个事儿啊，卡在招生办一个叫修睿的老师那儿了。哎，这家伙软硬不吃。

0: 谁找他也不好使。
1: 我叫什么名儿？
0: 叫修睿，听说是一头小卷毛，一脸大胡子。老公，眼看没几天就开学了，这事儿你赶快上。
1: 行行，我知道了，别磨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在哪儿工作来着？
2: 县一中啊。
1: 你教哪科？
2: 我不代课，我是招生办的。
1: 明白了。服务员。
2: 哎。
1: 来。
2: 哎，尚哥，怎么了？
1: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
2: 得嘞，不要辽参。
1: 胡说，给我整6条辽参放里头。
2: 尚哥，就这么点碗，6个都放不下呀。
1: 让他挤一挤行不行？实在不行往后窜一窜，一顿饭的功夫坚持不了啊。
2: 能坚持，能坚持啊。
3: 哈哈哈哈你跟我说实话，你整这出是不是要求我办事儿？
1: 你要不说修老师高呢，我没事求他，他非让我求他，那我就勉为其难求你一件事吧。修老师，就是我儿子，就咱儿子，你大侄儿乔小山，完了嘛，他就现在要考高中，就相中你们一中了，你看你给办一下好呗。
2: 原来你是想找我走后门。
1: 嗯呐，
2: 这事儿我办不了。
1: 别的啊，哎，老同学，老同学，你过来，我跟你说，你，哎，我跟你说，是这样，你看哈，我现在是全县首富，我周围那些有头有脸孩子全上一中了，你这整的到时候我多没面子呀。
2: 那合着你让孩子上一中是为了面子呀？
1: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哎，我跟你说哈，我自从初中毕业以后，我遭多少罪呀？是不是？我是踢过球，修过车，炒过菜，直过播，对不对？一步一个脚印儿，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继承了我爸几亿的遗产，我才有今天的，是吧？钱现在讲话了，对我来说只是数字，面子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2: 那你要真要面子，你应该提高你儿子学习成绩啊！你这样吧，让他来我这补课啊。
1: 修老师，来不及了，你就说花多少钱能办吗？怎么样？
2: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1: 房子车也行。
2: 我就告诉你，这事儿办不了。
1: 这么缺我吗，老同学啊？你就整这个？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给你捶腿，捶到你答应为止。
2: 不是，咱都是同学，你先接电话。
1: 我就跪了啊！喂，
0: 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转机了。
1: 有转机了？啥转机啊？
0: 不用联系招生办那个老师了，我联系到他们校长了。
1: 哦，不是。怎么样，这次准成吗？关系接洽吗？
0: 准，关系老接洽了，你放心吧，老公。
1: 媳妇儿，你这一个电话让老公彻底站起来了。你给我放！
2: 不是你干啥？说翻脸就翻脸啊？
1: 小周，你还搁那个喷啪的给我喝上了是吧？哎。我刚才是不是给你好脸了？啊，
2: 不是，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呢？
1: 翻脸是吧？好，大家伙看看啊，我暂且称之为这张是脸。你看看这张脸，哎，跟受潮了似的，都长毛了。你扒拉扒拉胡子里面是不是有狗尿苔？你看看，
2: 乔山，你把我都说刺挠了。
1: 行，你伺候吧啊，服务员。
2: 哎，山哥。怎么了？
1: 海参怎么样了？
2: 啊，后厨正坐着呢，马上就好。
1: 等会儿，把海参给我放生。
2: 不是山哥，那都下锅了。
1: 我告诉你，把他给我救活放生。
2: 山哥呀，你这就有点为难人。
1: 我让你把他救活放生，我给你钱。干啥去？
2: 抢救海参。
1: 哎，你说你是不是有病？我刚才哎。我那么做是为啥？你以为我真求你呢？我是缓和一下咱俩根儿嘎的气氛，
2: 干
1: 根儿的气氛，
2: 嘎
1: 嘎根儿的气氛，
2: 尴尬。
1: 我，
2: 哎呀，
1: 我
2: 你爱说啥说啥。
1: 当老师的，我不知道哪个词儿是对的。哎呀妈呀，谁求你谁就是大傻子。
4: 还有啥？
1: 喂，
0: 老公
1: 啊，
0: 刚才我给校长打电话了。
1: 咋的？
0: 他说他马上要退休了，招生的事儿由下一任校长负责。
1: 下一任校长谁呀？
0: 他们说就是招生办那个老师修睿。
1: 我给你整条狗啊！
2: 你给我整狗干什么玩意儿？你啊，不是你是咋的了？你这一会儿一个态度，你到底要
1: 态度？说到态度了，服务员过来。哎，
4: 山哥啊，那个海参呐、啊，都抢救回来，都放生大海了，
1: 是吧？啊，给他们叫回来。
4: 不是，山哥放生了。
1: 对，给海参打电话，给他们叫回来。
4: 不是山哥，你这就为难人，海参哪？
1: 我告诉你，给他打电话，给他叫回来，我给你钱。
4: 厨师，把海参电话给我调出来，截获海参。
1: 徐老师，那啥，你看这事儿给办下多少钱？你说，
2: 乔山，那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1: 那咋不是钱呢？你有钱，这咱啥都能办呢，这是。
2: 乔山，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事儿都能用钱去解决？我发现你怎么这么膨胀，都敢问海参要电话了，啊？
1: 不是，那你说房子、车啥、钻石啥，咔给就完了呗？咱们
2: 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辞。
1: 啥意思，徐老师？说，给我站住！你啥意思你？你想跟我割包断义是不是？
2: 割袍，割袍！
1: 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想跟我分崩离析，
2: 分崩离析，分崩离析，你要干啥？你踢我吧，我求求你了。
1: 我不说那些没用的了。我告诉你，为啥我让我孩子上一中？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有多难受？人家说我说，你看，你别看他有钱，他就是个土大款，他没文化。我现在给我儿子想留的，不仅仅是我的遗产，你明白不？
2: 乔山呐。你现在要是花钱把你孩子办到一中去，你还不如赶紧给他留遗产呢。踏踏实实的，人得一步一个脚印的，人得靠自己呀。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呀？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1: 哈。我好像明白了，这是两条鱼的事儿。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哎，这里面咋没驴呢？
2: 没有驴，割袍断义，哥哥。
1: 别，哎哎，徐老师，你别生气，徐老师，徐老师，你这么，咱这么的，好不好？我把孩子给你送你那儿补课去，行不行？我错了，行不行？
2: 让他赶紧来补课。
1: 啊，行，你别生，你还这成啥了你？
2: 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1: 不知道啊。
2: 孩子学习成绩咋样？你不知道？完了，你现在找人办入学？
1: 不是，我家在读书这一块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基因。
2: 乔山，你是太有思想了你啊！
1: 找人啊？
2: 找啥人？我给你查查孩子成绩。
1: 哎呀妈，这扒拉哪儿去了？
2: 孩子叫啥名来着？
1: 乔小山。
2: 乔小山，
1: 哎，
2: 就那个字念斌，乔小斌。
1: 这我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这么叫着来着，我
2: 也。哎呀，我是服你了。
1: 反正，哎，考多少分？
2: 乔小斌是你儿子？
1: 啊，对啊。
2: 全县第一乔有斌是你儿子？
1: 你看我说啥来着？全县倒第一吧？啊，他能有这基因？
2: 正数第一？
1: 不可能！
2: 你自己看，
1: 你给我看，你还能拾起 iPhone？
2: 你关注点能不能放在正事儿上啊？
1: 不，行你，肖老师，你别生气，我看一眼，我再看一眼，乔小斌。全县第一，哎呦我的妈呀，我儿子全县第一，那就是说我不用找人了呗，是不是？
2: 找啥人啊，都得为你高兴呢。哎
1: 呀，太好了。徐老师，我谢谢你啊。
2: 你谢我啥呀？那是你儿子自己考上的，得谢谢你儿子。
1: 不是，我不是替我儿子谢谢你，我是替我自己谢谢你。因为吧，你今天这番话让我明白了，这钱呢不是万能的。咱做人呢，只要踏踏实实 一步一个脚印，是不是？咱自己有本事，为啥非得找人啊？是不是？
2: 不是，你算说对了。哎呀，
4: 三哥，哎，三哥。

0: 兽人、骑驴，他俩去打鱼，
1: 没有驴。
0: 哎，说说说，瞅啥呀？赶紧抢救啊！
2: 胡叔叔把俺脑袋疼着，抢救修老师，抢救完了放生。
0: 胡说，这次不放生，快点！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您这个人呐，一定喜欢音乐。
5: 对，你怎么看出来的？
4: 您看您啊，长一脑袋乐器。
5: 对了，怎么说话？我这脑子是乐器。
4: 就是，您这张脸，
5: 什么乐器？
4: 手鼓。
5: 多好。那我这眼眉呢？
4: 二胡公子。
5: 两只耳朵，
4: 俩小铲。
5: 我这一双眼睛，
4: 俩撞钟。
5: 那我这鼻子呢？
4: 大提琴呢？
5: 我这是大提琴呢。
4: 哎，您瞧您这还能揉弦子，
5: 你别揉了，你
4: 怎么了？
5: 像话吗？这
4: 最有特点的就是您这口牙。
5: 什么乐器？
4: 小钢琴。
5: 您张嘴让我弹，别弹了，你再给我敲下俩来啊！你这干嘛呢？你这
4: 因为我这个人呢也特别喜欢音乐
5: 啊，
4: 所以一看见您呢我就见景生情了。
5: 好吧，你这一生情不要紧
4: 啊，
5: 我这脑袋成交响乐了。
4: 交响乐，这就。

0: 排队呢。
1: 我正在进行研究音乐。
0: 研究什么呀？
1: 现代科学已经有了证明。
0: 嗯，
1: 音乐的声波是一种能量
0: 啊，
1: 对植物和动物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0: 哎，有什么刺激作用？
1: 法国呀，有一位园艺家
0: 啊，
1: 用一副特制的耳机套在一个番茄上，
0: 嗯，
1: 每天给它放3个小时的音乐，
0: 嗯，
1: 结果这个番茄明显的见长。
0: 是吗？
1: 哎，
0: 哦，他放的是什么音乐？
1: 都是法国歌曲啊。
0: 嗯，什么歌曲啊？
1: 民国26年了，鬼子就进了中原了。
0: 谢大，这是法国歌曲，
1: 我这是山东民歌。咱就打这么一比方吧，
0: 啊，
1: 比如说这有一番茄，
0: 啊，
1: 给他套上耳机，
0: 嗯，
1: 现在开始给他放音乐了，
0: 哦，
1: 您听着啊，
0: 嗯，
1: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层，
0: 怎么回事？
1: 这番茄就长一块。
0: 是啊，
1: 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层。
0: 啊，它又长一块。
1: 哎，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幻想层。也是黄昏的沙滩上，又下有两对半
0: 层。
1: 一层怎么样？
0: 我看着都见长，
1: 是吧？等放完音乐，您来看
0: 怎么着？
1: 番茄变小西瓜了。
0: 是啊，这是给植物。
1: 对了，
0: 动物呢？
1: 动物也是一样
0: 啊。
1: 给奶牛听了音乐，
0: 哦，
1: 您看那奶下的
0: 怎么着？你忘哪字？你忘哪字？我跟你没完了是吧？干嘛这是？
1: 这奶特别的多呀。
0: 哦，还真是这样
1: 啊。
0: 那要是给这个母鸡听音乐呢？
1: 给母鸡听音乐，
0: 下蛋鸡。
1: 好，要给母鸡听音乐。
0: 嗯，
1: 您看你蛋下的
0: 啊，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你等会儿，这鸡是下蛋呢，还是拉屎呢？
1: 你怎么说话？
0: 怎么说话？吧唧吧唧的，
1: 吧唧像鸡多，一天保证一个鸡蛋。
0: 一天一个，
1: 多好，
0: 不少不少，
1: 是吧？
0: 那要是给这个给猪听音乐呢？
1: 给猪听音乐，
0: 小猪崽儿
1: 刚买来的小猪崽儿
0: 啊，
1: 您给它放音乐有什么效果？站旁边瞧着吧。
0: 嗯，
1: 您看那小猪崽
0: 怎么着？啊？你这电打气呢？你这是？
1: 我电打气干嘛？
0: 怎么着？
1: 不到一年200多斤，
0: 嘿呦！
1: 哎，
0: 那要是给这个耗子听音乐呢？
1: 给他听音乐干嘛？
0: 不是我们家耗子太多
1: 哦，
0: 一到晚上就折腾，
1: 是吗？
0: 我要是给他听点音乐，那不就省得买耗子药了吗？
1: 哎，您还别说，要是给耗子听了音乐呀，晚上保证不折腾了。
0: 您瞧瞧，
1: 白天溜达出来了。
0: 嗨，
1: 不忙，干嘛看电影去？
0: 别听了，
1: 你看
0: 这耗子都成了精了，
1: 是不是？对人也是一样，
0: 有什么作用啊？
1: 经常听一些音乐，
0: 嗯，
1: 能使您延年益寿，青春常在。
0: 哦。而且还能这个
1: 治疗一些疾病，
0: 还治病
1: 啊！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音乐疗法了，
0: 都治什么病？
1: 治这个高血压，
0: 高血压、
1: 心脏病
0: 啊、哦、
1: 神经衰弱，
0: 嗯，
1: 胃肠功能紊乱。
0: 不，你等会儿，这音乐还治胃病啊？
1: 太能治了，
0: 那可太好了
1: 啊！
0: 我就有胃病啊。
1: 是吗？
0: 啊，
1: 哎呀，
0: 我怎么治啊？
1: 哎，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治啊。
0: 是吗？
1: 哎，我给你唱上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
0: 嗯，
1: 您看有没有疗效？
0: 那太好了
1: 啊！
0: 你唱吧。
1: 现在开始了，
0: 开始了。
1: 您做一下准备工作。
0: 哎，怎么准备啊？
1: 您呢？
0: 啊，
1: 您两脚站稳。
0: 哦，两脚站稳
1: 啊！好，浑身放松。
0: 嗯，
1: 闭上眼睛。
0: 嗯，
1: 屏住气息。感觉怎么样？
0: 真不错。
1: 嗯，
0: 有5分钟我就憋死。
1: 谁让你憋着？
0: 你不说的吗？
1: 我是让您精神集中，注意听
0: 啊。您唱吧。
1: 现在开始了。
0: 那好。
1: 啊，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啊，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满园花开，想你想不过他，我又心摘一朵，待又怕来年不发芽，我又。

0: 怎么样？
1: 没什么感觉。
0: 没什么
1: 感觉，
0: 没我，我这是第一疗程。
1: 哦，还得接着，
0: 还得接着。
1: 那你再来，再来。
0: 那来。太阳刚刚爬上山岗，一路河水闪金光，家乡美丽的土地上，劳动的人们在歌唱。怎么样？啊？
1: 嘿
0: 啊！
1: 我这胃口啊，
0: 啊，
1: 这就舒服多了，
0: 是吧？还得治呢，
1: 你来吧。
0: 哎。

0: 回怎么样？
1: 嘿
0: 啊，
1: 就差这么一点儿了。
0: 那好，姑娘你好像一朵花，为了眼睛真的赞美她。姑娘你对我说句话，为了你的眼睛我到你家，把我带到了井底下，你搁到了绳索就走了。你呀你呀你呀，姑娘你好像一朵花，为了眼睛真的赞
1: 美她。别吵别吵，我呀
0: 啊
1: 胃口好了。
0: 怎么样，
1: 相思饼又犯了。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好，小问题，你看亮了吧？
4: 哎，还真好了，还真好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真的有人请你吃？
3: 当然真的了。
4: 那行，哎，那我回去了啊。
3: 行行行，
4: 好嘞，
3: 慢走啊，哥。
4: 哎，大餐，馒头大餐吗？你可真行，到我家吃个饭怎么了？有什么吃什么？你干嘛呀？
3: 怕给家添麻烦吗？
4: 添啥麻烦呢？
3: 我吃的多，
4: 你能吃多少？就你这体格，俺们家能养六个。走吧。真行！
3: 哎呀，别老追着我
5: 上。下次
3: 看看。哎呀，
5: 看看。来，
6: 宝贝，
5: 亲爱的，乖，把这一个吃的，然后你就去刷碗好吗？
6: 不吃，
5: 撒溜痛快麻棱的，我爸好不容易包的。
6: 不是，我已经给你爸足够的面子了，我都吃了俩了，
5: 差这一个吗？
6: 不是，媳妇儿啊，我不是不想吃，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它得有股怪味儿。
5: 什么味儿啊？
6: 汗饺的味儿。
5: 哪来的汗饺的味儿啊？
6: 我也就奇怪了，我爸今天怎么了？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
5: 这不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
4: 哎，来来来，有吃的吗？
7: 有。
4: 哎，哎呀我的妈呀，饺子呀，这是，我尝尝。
5: 哎，这饺子
4: 这味道很独特吗？
8: 回来来来来，吃饺子吃饺子啊！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我要不给你留，就那小子他一点都不给你剩。
4: 爸，还是你做的，
9: 我带了个新朋友，
8: 是吧？
4: 志远，来来来来来，志远，来，
9: 我给你介绍一下，哎，
4: 志远，这是我岳父，你叫大爷吧？
3: 大爷好，
8: 这是
3: 大妈好。
5: 那大姐夫，
4: 哎。
5: 就你带这小火柴棍是哪儿整的？什么眼神儿啊？这是我的爸比，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
4: 这是我二妹妹。
3: 哎，别好，哎，
4: 这是我二妹夫。
3: 哎，二妹夫好。好，
8: 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啊，
4: 来来来，你不饿了吗？吃吧。
3: 哎，
8: 哎呀，哎，慢点儿。
3: 我不饿了。
10: 那大醋有吗？醋，
8: 有醋吗？
4: 哎呀，吃醋，
5: 馋的就醋啊！
10: 再来点饺子，
8: 你再来点饺子，
4: 你再给他弄点饺子。来，志远啊，你过去，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
5: 这小体格这么能造。
4: 哎，二妹妹，给我也弄点，我还没吃饭呢啊。
8: 饺子，
4: 哎，
8: 这个小伙子他是……
6: 哎呀，爸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呀？哎呦，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这吃饭这模样啊，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哎，这不今天嘛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大姐夫他心善呢， 哎，领咱家吃饭来了吗？这，
4: 哎呀，我说妹夫啊，你这嘴能不能积点德？
6: 我怎么了我呀？
4: 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
8: 不是，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
6: 那干什么呀？这是你们见过这么宽的门缝啊？你们？
4: 爸啊，是这样，志远啊是个有志青年，大学毕业。人家住在远郊区，每个周六都到咱们小区来找一下咱们这个郑教授，人家要好好的学习，你知道吧？郑教授一提他呀，那都竖大拇指。
6: 等会儿，哦，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啊，哎呦，郑教授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哎呦，
4: 你知道郑教授啊？
6: 我当然知道了，谁不知道郑教授啊？报纸上、电视台都宣传过呀，人家有好多的发明呢。不瞒你们说啊，爸，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我说郑教授，回头你把那个发明你允我一个，咱俩共同开发，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
8: 对呀、
6: 你猜人郑教授怎么说？
8: 他同意了，
6: 说你呀、鼠目寸光，
8: 看人真准，
6: 没关系，哎，商机来了，跟郑教授合作不上，我跟他学生合作呀。哎呀，大姐夫，我跟你说，这回你可立功了啊！这小伙子叫什么呀？哦，
4: 叫志远，你就叫志远吧。
6: 志远啊，猴志远。志远，志远，来！哎呀，
7: 哎呀，瓜哥，呵，
6: 你这吃半天怎么才吃一盘啊？
5: 啥一盘啊？三盘，裤都打着了。
6: 没事，行，差不多了啊，来，哎呀，你包老背着个包干嘛呀你？哎，大姐夫啊，你先别吃呢，你就给介绍介绍我。哎
4: 呀，你自己介绍呗。
6: 你看这，介绍隆重嘛，你
4: 好好。志远，哎，我跟你说啊，哎，这位是大西菜行107档口倒卖土豆的钱顺风。
6: 行，真的。我倒腾土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儿，重新介绍搁着现在。
4: 顺丰贸易公司的啊，钱总，
6: 董事长，
7: 您好。
4: 朱娜呀，是他老婆。哦，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啊，他也管财务。
7: 钱会计，您好。
6: 什么钱会计啊？老总，董事长，
7: 钱总。哎，
6: 志远啊，哎，我听说你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呀。哎，
7: 可不是什么发明家。
4: 顺丰啊，这我得说啊，
6: 你说
4: 志远这个小伙子呀，志向非常的长远。哦，人家呀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哦，
6: 我明白了，以后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
5: 这个好。哎呦，
7: 您这算什么呀？啊，我研究的那个是啊，人类都不用吃饭了。这是一种新尝试，新科技，让人呀像植物那样活着。
6: 哎呦，这可太高级了，
7: 是不是？哎
6: 呦，研究了半天，就是把好好的人整成植物人。
7: 钱总，您理解错了啊。那个让人像植物那么活着，并不代表人就是植物人。我举个例子啊。您看这个大树能活多少年？
6: 大树那长的活几千年没问题啊。
7: 您见过大树吃饺子吗？哎，
4: 我就明白这道理。你看啊，大树可比人活的时间长，但是它不吃不喝，这是啥？光合作用。哎，妞妞那个课本上就这么写的。
8: 有道理。
7: 您想想啊，大树不吃不喝能活上千年，人要是不吃不喝呢，
6: 那也就能挺个五六天儿。
7: 您想想啊，您的商机来了啊，人类的福音也来了。因为我研制出了一种呢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这个芯片呢能吸收大自然所有的能量，把这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呢植入到人的身体当中，人就可以不吃饭也能活着了。您想想，解决了人类多少问题。
6: 好，哎，这大姐姐还鼓掌呢。你听懂了没有啊？你说我听懂了。
7: 对，
6: 我明白了啊。以后这个世界啊，就他一人干活，咱们什么都甭干，世界就美好了。
7: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一人干了那么些活嘛。

0: 是含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业的科技团队、专业的
1: 你啊，还得有一个专业的忽悠团队。
0: 对，这些团队都得您花钱。您有多少钱？哎，
1: 我花钱？你快拉倒吧你！哎呦，我要跟你合作，我裤子都得赔干净了，我都。我跟你说，你还可以还人不吃不喝，你刚才吃的比谁都多，你。
2: 哎呀，姐姐，怎么了呢？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你可以不合作，你不能这么挤的人家。人家志远很厉害，哎爸，我跟你说啊，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还有那些摄像头，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
0: 刚修完，
3: 了不起啊！哎
4: 呦，爸，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我跟你说，就那玩意儿，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一修一个好。
2: 你们两口子呀，我跟你志远，哎，你不就是缺少合作伙伴吗？
0: 对，
2: 大姐夫跟你合作，
0: 有时间，
2: 这有钱，启动资金，大姐夫给你找。
4: 对，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只要他努力了，就没有搞不砸的事。哎啊、
1: 我跟你说，大姐夫，合作那得有钱。
2: 钱？你大姐夫没钱呐？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
0: 对，
2: 拿着。拿着。
0: 哥，哎，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呢？
2: 没事，下个月我侄子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我还给你投进去。
0: 那这得投到啥时候？这得
2: 这么着吧。不就是钱的事吗？回头啊，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哥，哎，我有个办法啊，咱从那个小事做起。我有几个小发明，咱先投到市场，咱试试水，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
2: 哎，这个好，
1: 我能让
2: 您厉害。
1: 行、哎，我告诉你啊，我大姐夫他老实，他实在，甭想欺负他你。拿过来。
2: 哎，这我的钱，
1: 你先放我这
2: 儿。谁欺负我？我还就你欺负我，我跟你说。
1: 发明？你忽悠谁呢你？你忽悠谁呢你？啊！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来，说。
0: 我真有一个，我带着呢。
1: 你带着，拿出来。这真能忽悠，你也听他的你。
2: 人家有发明。
1: 哎，你谁都信你。
2: 志远，拿出来给他看看。
1: 吃你的饺子吧你。
0: 钱总，您看。
1: 哎呦，
3: 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耳机？
0: 这不是耳机，这个呀是个助眠仪。现在很多人睡不好觉，把它扣脑袋上，待会儿就能睡着。
4: 等会儿。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吗？戴上就能睡着？
0: 您试试。
1: 等会儿，惦记你怎么办？
2: 啊？我不用，我躺床上就着。
1: 爸爸，
3: 来吃饺子。
1: 不用。爸，我问问你啊，你多长时间没睡好觉了？
3: 有一个星期了吧。哟，
1: 哎。姓侯的啊，哎，我爸爸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啊，我把你这玩意儿啊，我给他，
2: 你别管你，
1: 我给我爸爸带上啊。
3: 不是，你那个我不睡觉，我没耽误干活啊，对不对？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
1: 行了吧，
3: 我今天晚上我还给你包，
1: 看见没有？
0: 不是，
1: 你看见没有？
0: 钱总，
1: 我爸睡着了吗？
0: 你别生气，钱总，
1: 我爸越来越精神，你是个骗子，你。
0: 不是，钱总，哎呀。
3: 今天晚上换个馅儿，你看大萝卜馅儿行
2: 不？行啊，
3: 海鲜。
1: 哎呦，这可太神奇了！哎呦，猴教授，
0: 哎呦，当教授不敢当教授，我叫大学生，
1: 猴哥。哎呦，猴哥，我跟你说，咱合作，咱定了，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
2: 别，你干啥呀？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
1: 我不跟他合作，谁跟他合作？你跟他合作呀？你。
2: 刚才不是瞧不起人家吗？
1: 你有钱吗？你就跟他合作呀你！我说咱俩必须合作，咱俩就开发这个，哎，这个什么助眠仪？
0: 助眠仪，哎呀，
1: 咱俩可就发了大财了，包给我啊，包给我，我可以，哎，我可以，我没钱没关系。
3: 我跟你说那个萝卜馅的饺子，哎，我跟你说话，你怎么睡着了？哎。
1: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哎呦，这可伤心无限的猴哥呀！哎呦，猴大爷，我跟你说，咱俩呀就开发这个助眠仪。
0: 哎，不行，
1: 哎，这个助眠仪咱们要是搞成功了，咱俩可就都发财了。
0: 钱总，我跟您合作没关系，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这个是成熟的项目，我们要合作就合作我刚才说的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把它投到市场当中。
1: 别，你先把你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先放在一边儿。 啊，咱就开发这个助眠仪，我看着挺好的，前景无限呢、啊。
0: 不行，要开发就得开发我说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转那个芯片。
1: 哎呀，你把你那个伊布拉辛你能用这个芯片你放在一边，咱先有了钱再说呀。你那个阿里巴巴你怎么玩的？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那玩意儿不行。
0: 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
1: 异想天开。
0: 对呀、啊，钱总，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啊？您想想，在过去，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呢，都实现了。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再说了，没有异想，怎么有天开？没有梦想，怎么能创造奇迹？钱总，您就跟着我，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把它研究成功之后，我还有新的发明，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让它想亮就亮，让它想黑就黑，让它说刮风就刮风，让它想下雨就下雨。我们要做就做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对，什么那个海啸，什么地震，让他们见鬼去吧。我还要研究出一个太空的飞船，我带着你一起，我们到太空我们转一转，到行星上我们站一站，咱们俩人抓几个飞碟回来，我们化验化验它，因为我坚信未来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梦想。
3: 好，
1: 哎呀小花，
0: 哎，
1: 我跟你说，猴志远，志向远大，
0: 谢谢您，
1: 有梦想了不起啊！
0: 谢谢您，谢谢您，
1: 我这必须的，
0: 哎，
1: 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啊！我你就这样，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啊，你一块拿出来，我都看看。
0: 哦，别的？哟，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
1: 那行，就这个了啊，
0: 就这个，
1: 我再好好看看。
2: 哎，我说那个志远呐，
0: 哎，
2: 你那个发明啊，可不能再给他了，明白吧？那个发明挺好的，你别给他，你知道吗？你给我，
1: 哎，
2: 好吧？
1: 哎，高刚子
2: 啊。
1: 你干什么你？你撬行啊你啊！
2: 我没撬行啊，
1: 我
2: 没撬、啊。
1: 我跟他是投资的呀，
2: 我知道你跟他投资。
1: 那你拿着
2: 这是没事，啥没有？没有你啥没有？
1: 我都饿着了。
2: 不是没有了。
1: 哎，你给我，
2: 我给你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
1: 我当然给了。
2: 那你给钱，你给钱，
1: 给
2: 你给钱。
1: 我这不正有卡，这卡里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拿着。
2: 密码多少？
1: 密码我手机号你不知道？
2: 啊，扫手机号我知道。行了，就这么着吧，志远，拿着钱快走。
3: 合适，
2: 还是你需要启动资金？你听我跟你说，你。啊
4: 哎、爸，这给你玩吧，先。
1: 你这不是个馒头吗？
4: 钱胜芳
1: 啊，
4: 10万块钱呢！
1: 哎，大姐夫，我钱呢？
4: 钱胜芳，我到底是你吗？
3: 回去吧，我先带他睡会儿。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Ich lulette dort lang.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雷被困在突厥城内，粮食不多呀，只是牛狗带进来这么些，于是没有。这牛狗就是骂牛鼻子老道啊，就怪你。可是苗军师假装听不到，大伙儿一看苗军师这回的威风都哪儿去了，一声不语。他越这么来，这牛狗这越长羊，越恨得咬牙切齿。哎，纸佛穿衣，赖佛吃饭。这一天，苗军师写好了公事，大印印章、元帅的印章全部摁上，在前厅当众提出必须有人回城搬兵，不然的话难以取胜。大伙儿都傻眼了，谁能搬得了？谁能上任？就外头这个太子铁木坤，谁能挡得了啊？最后苗军师保举一人，这个人战旗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有通天达地之能，匡扶宇宙之志，有特殊的机能，能掐会算，未卜先知，举神遣将，撒豆成兵。刚说到这儿，大伙一听坏了，谁呀？牛狗啊，他老这么吹来着。哎呀，苗军师啊，你这不是要他命吗？老牛在头前听着，不是，我后来听来听去呀，牛鼻子要害我不成？是不是这些日子我把他骂翻了？再看苗军师满面带笑说，这个人呢，而且会掐诀念咒，就地下画了一条枪，掐诀念咒起来，枪可以飞起来变成真枪，从对方的脑瓜顶扎到脚底板。老岳家的六合枪是他交给的一半。牛皋一看，哟，坏了，正经八百说我呢。紧接着苗军师瞅瞅牛皋，牛二将军同台侯自在逍遥王，请过来吧，就你能胜任。老牛一看，胡说，牛鼻子，你干嘛？你成心害我啊？咱俩过不去，不过口头上我骂你两句，我也不至于要你命啊，是不是？你这不要我命吗？我能去了吗？牛二将军，别人谁都不行，本军是看就你能行，就我不行，你拉倒吧，你不去。哎呀，佟太后，你敢抗令不尊？什么叫抗令不尊呢？我不行，非让我去，哪个拿出了不比我强？ 军师说好，既然抗令不遵者，来啊，把他绑上推出去。杀！人们呼啦朝上来，五花大绑绑上了老牛啊，跺着脚的骂：“牛鼻子，你官报私仇啊！你这是啊？你诚心要我这条老命，你宰我，我也不去。”有人往下就推。苗军士在上边一阵大笑：“牛皋啊，我听说你跟你哥哥岳飞、岳鹏举在一起兴兵作战，是凡是天大的难事都是你去解决，所以本军士认为你这个人有能力，这是一。说二，硬死军前，不死阵后。你看您今天不去违抗将令，结果杀了，骂名千秋万古，要死到外头，美名也是千秋万古。”老牛一听：“对呀，妈的，我他妈不能死到他手里头，我让他解恨呢。”结果那个怕死贪生畏刀逼剑：“哎，站站站，别推，回去。”转身又回来了。大伙刚要求情，老牛回来了。旁边的牛骑心话：“我的爹呀，你可千万不能去呀！你如果要去，你这条命那就没了。”单彪老牛回来之后：“苗军师，我去。”“去了。”“你讲话，硬死军前不死阵后，我他妈宁可死到前敌，我不能让牛鼻子你把我杀了。你官报私仇。”苗军师说：“好，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公事就交给你了。你要记住，公事在你，命在公事，不在你就是活着也没有什么用了。敌人如果夺去的话，敌人可以匡兵匡将，马上大宋必灭。”老牛一听：“少放屁，他妈我要出去，公事能丢得了吗？我他妈死了，公事才能丢呢！拿来，让人给他夹到袍子里头，给缝上了，任何人看不出来，完全都完事儿了。”老牛听。

接出来啊，苗军师，我要走了，这回走了可能是永别了，能不能大伙儿送送我，送我一程，送我到城头上看俺老牛怎么出去？行，本军师也送你。这样大伙儿送他，刚一出府门，儿子从旁边过来了，牛齐眼泪长淌，爹呀，您老人家此番一去，恐怕九死一生啊！这军事怎么能让您去？就说，儿子别哭，你爹豁出去了，这一辈子脑袋掉过多少回都长上了，没掉了，福大命大造化大。可不，儿啊，这回爹跟你说两句心里话。心腹话吧，爹，您讲。原先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要不行要死，我先告诉你，看着你娘可千万别嫁人。这回爹又告诉你了，爹死了之后，你娘一定想老头儿，他能不想吗？想老头儿，你别拦着他，你帮他找一个比你爹我强大、有文化的。别像我这么粗鲁鬼的，你娘跟我操了一辈子心呐。只有一个条件，爹提出来，你可别改姓，你还姓我的牛，到时候好好孝顺他。哎呀，所有的众将大伙一看，哭不得笑不得，这临死之前了，要走了，还想起这套，给自己老伴找老头。来到城里头了，要开城之前，旁边滋哇一声，这个难听啊，哭了。谁呀？月星。这爷俩是最头脾气儿，永远也不离开。这下一看老爷爷要走了，爷爷，爷爷，我送送您吧。不用送，孩儿别哭，你就是我亲孙子，我也特别得意你。爷爷死了，别忘了给爷爷烧点纸儿。爷爷啊，平时你总说这话，这回啊，临来之前我就给您准备好了。从怀里伸手拿出一大堆纸，我这心就给您烧了。您死之后您也看不着，对不对？我给您烧完之后，您看着我给您烧纸了。老牛说：“烧烧烧！”当时把纸烧了，大伙儿信的话，老牛啊老牛，你可真有意思，到这个节骨眼还顾全这个。烧完纸了，开城。哎，我说苗军师，我还有一条，能答应吗？你说我做得到的就可以。把城开，可别关。海河吊桥别提。哦，怎么着？你还要回来不成？回来，我回来干什么？既然走了，我就不回来。男子汉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兵马搬不来，我死到敌营。那你让我开城作甚？我让你开城就开城，你别管了。好，把城开个一扇，海河吊桥放着。老牛学马出来了，大伙儿完全上了城，举目观瞧啊，孤零零一个黑老头子。再看老牛，镖去一顶，绑梢一晃，腰板拔得嘎吱嘎吱直响，枪挂着，来到敌营门，高声朗诵：“干！二郎们！”往里头通禀你家大太子铁木坤，让他出来，来见祖师爷，我来找他来了。大伙儿一瞧，谁呀？牛口。嘿，大太子恨他恨入骨髓呀，说了非剥他皮不可，差不点让他给烧死。你等着，马上往里头通禀。铁木坤一听，怎么着？他带多少人马？单人独骑，一兵一卒没带。叫你出去见他。哦，这个东西又有什么鬼八卦不成？好，本太子出去，中军过来要给点兵，不用。点什么人马？他单人独骑出来的，我要带人马，显得我怕他。

0: 就这样上了汤和巨手中拿槊，直接出了千营门，抬头一看往四外张望张望，果真一兵一卒没有，老牛往那一站，枪还没拿。铁木坤来到跟前，咬牙切齿：我把你个老匹夫，你还敢来见我？我上了你的当，中了你的计，被你引进高山，险些烧死。今天我岂能饶你？你把枪给我摘下来。老牛哈哈一笑：铁木坤呢，怎么这么着急呀？男儿大丈夫，心胸宽广啊！看见没有？俺老牛这么大岁数，出城一兵一卒没带，连枪都没提了。你看你拿了个槊，咬牙切齿，横眉冷对，何苦来的？有话慢慢说呗。姓牛的，你说什么？你在外头讨敌骂阵，战胜我们大宋朝20多员上将。口口声声要我，甚至于要剥我皮，有这事儿没有？好，今天我特别出来的单人独骑，说上回画了大枪我跑了，好像是我怕你，我没有能耐，假的，真正本领没拿出来，今天我正经八百会会你。哎，另外我再问你一件事儿，大太子，那20多员上将出来和你打，哪个让你打死了？啊，一个也没有。哪个受伤了？没有。嗨，我们军师用兵如神，我们大元帅小天师之地里用兵如神，成心跟你斗龙斗龙，你看见没有？往后一直城门开着呢，军师用兵如神表现就在这儿，打不了撒腿就跑，咣当城门一关，平安无事。对于俺老牛来说，老牛不用这个。哎，大殿下，这么办，别在这儿打。你要如果在这儿打，我打不了你日溜，我要真跑了那怎么办？我进城了，你能把我怎么的？那你说上哪儿打去？上你营盘里打去。上哪儿打去？上你一亩三分地，你看怎么样？哎呀，铁木坤听到这儿心里的话，你敢进我营盘里头去打，千军万马你还能跑得了吗？姓牛的，你说了你可不后悔，有什么后悔的？前边引路走。大太子一想，你跟我去，那我就带你去，我保证任何人不能让动手，那显得我太不英雄了。我自己和你打，和你斗，我看看你究竟有何大德能。带进营门，进了好几道营盘，找了广场，你看这儿行不？老牛一摆手，不行，施展不开。嗯，施展不开，那你说什么地方合适？嗨，过几道营盘，我跟你要打起来，要不行了我直溜回去了，谁能拦住啊？避免我跑到你后营外去打。哎呀，姓牛的，你这口气可真不小。你看什么叫口气不小啊？我和你大战800回合，我好好看看你小伙子到底有什么能耐。行，走。带着从后营门出来了。老牛心话，兔崽子嘴巴没毛，你办事不牢啊，上当了。出来之后把马又带住。姓牛的，这个地方你看怎么样？那树林，但是你让他，你后边人马过多，都让他们看着，给你擂鼓助战，给你助威，俺老牛这头单挑杠一个人，不行，稳点。行。哎呀，离营门能有5里多地，哎，这地方不错。老牛说行，属实这地方不错。把枪摘下，腾楞一抖，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真正的行家用眼睛一看就明白，一看老牛就这一抖枪， 不怎么地儿，挺笨，而且这枪抖得不远，抖不起来。心话，你别跟我装相，你这一辈子光打胜仗了，你有真正的本事，你没往外使呢。老牛一阵大叫，太子，这个地方属实不错，行了，咱就在这儿了。带吃没？没带吃的。带吃的做什么？带吃的准备和你大战三天三夜。行了，不带吃的，我和你呀，只是仨半回合，保证取胜，胜不了，老牛让你拿走。行啊，请。来来来，老牛假门假式的往太子身背后看。哎，咱俩是单打独斗啊，还是窝子狗群殴？单打独斗，你后边怎么来仨？怎么事？你瞧瞧，太子就这一回头，上老牛砰就是一枪，这枪够奔太子的肚子扎了，扎上就透心凉啊！他有啥力气啊？太子威压一整，往旁边一闪身，用槊往旁边一架，刺啦一家伙，从自己的腿上滑过去了，大腿划了一拃来长的一道口子，哎呀！一按腿，再抬头看老牛，老牛一招手，活剑，撩了。太子一看，哪里走？随后就追。老牛这紧打马呀，马呀，快跑啊！我死你也活不了。他这马训出来的，你看，要说别的不行，要说打败仗要逃命跑，那跑得特别快，汤和军追不上。最后大太子发现自己腿呀、血流如注啊，这靴子里头咕叽咕叽咕叽都要灌满桶了，没办法。手按着腿把马皮带住，眼看着老牛跑远了，老牛还招了招手，意思回见，没把大太子给气死。单彪老牛往前跑，跑出了约有半天，突然间抬头一看，吓一跳，从对面来了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全身上下都是北国人番将的打扮。心话，他们遇一个就能把我逮住，我打不了。仔细一看，嘿，谁呀？岳林。岳林怎么到这儿了？岳林是岳雷安排的，让他在大辽城伺候岳霸，因为岳霸有病了，小伙子病得不轻啊。说怎么这下他上这儿来了呢？岳霸的病好多了，岳霸担心前敌上，所以说让叔叔你去看一看有什么事儿没有，有事儿回来给我送信儿，我马上就去。因为现在正在守灵呢，守灵需要100天呢。扮成了北国人的打扮，岳林这前正好往前走着，这一眼就看见了二叔，这不是吗？二叔，嘿，怎么好小子，变了啊，变他妈北国人了，你干嘛去？岳林一说，怎么怎么个意思？孩儿啊，别去了，别去了，突厥城被困了。岳雷，你哥哥大口吐血，险些死了，现在奄奄一息，正在养病呢，什么事儿不能让他知道，怕他着急呢。二叔，那么你我搬兵去回朝啊，人马都没了，剩10万人马还残缺不全呢。哎呀，二叔啊，照这么一说，非搬兵不可，那可不是怎么的，好花需要绿叶扶着，没绿叶不好使啊。孩子，你跟我一块堆回去得了，保着我。就这样一路上保着回中原，等他们一过了黄河，哎呀，可了不得了，把牛皋吓得目瞪口呆呀，两个大傻眼叽里咕噜。孩儿啊，坏了，大 大宋朝出事儿了。哎呀，是啊，怎么变了？再看这旗号都是洞庭湖羊腰的旗号。老牛就想到了，是不是岳雷挂帅征北走了？杨妖又发动人马，趁此机会又打大宋啊！就在这个时候，从前边跑来了一匹马，上边坐着两个人，是一马双跨。这个人全身上下就像鞋人一样啊，把刀已经挂上了，往马鞍桥上一趴，背后背的这个这脑袋滴楞搭楞的戴在肩头上，往前跑。老牛抬头一看，哟，这不大宋的将军吗？喂，站住站住！这个人冒冷一挺腰，伸手把兵刃摘下来了，这意思要玩命。抬头一看，哟，认识，谁呀？二爷牛皋。哎呀，佟太后啊！嗯，哭了。老牛一看也认识，姓朱叫朱万里，边关的二品总兵。哎呀，朱万里啊，你这是怎么了？这是。佟太后可了不得了，现在杨妖发兵，趁着朝大空虚，无有良将，攻打大宋啊！您瞧我背后他是谁？他就是您磕头的把兄弟，您的弟弟罗彦庆啊！老牛听得着啊的一声，到跟前一扳脑袋一看，果真正是罗延庆啊！兄弟啊！直呼的大嗓门哭起来了，他怎么死了？你跟我说谁把他致死的，我一定给他冤冤相报。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牛皋和岳林过了黄河之后，发现都是杨妖的人马，最后碰上了朱万里。朱万里背后背着一具死尸，正是罗延庆。原来呀，岳雷扫北走了，朝大空虚，杨妖就此机会，带着手下的雄兵30万，另外有他两个亲侄儿，是他五弟杨靖的儿子，一个叫杨宪，一个叫杨焕，两条金棍呢，号称无敌将。先锋官李春芳、李春元，朝里头朝大空虚，把康王吓坏了，怎么办呢？罗延庆直接提出来，罗延庆原来就是元帅，我去。现在他可没做官，为什么不做官呢？因为他前文书我都交代了，他早就不做官了，在罗家集，因为他大儿子罗禅死了，岳雷给写了一封书信，说罗禅如何如何如何，这么着优待罗家，把他又接进京城。国家出现了这种事，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他能不管吗？直接挂帅。结果见到了两位金棍将杨宪和杨焕，动手这一打，被杨宪一棍砸死。号称无敌将，那力气小得了吗？能耐小得了吗？说杨妖又敢造反，没有真正的能人保着他。

0: 他是不能的。今天见到牛皋，一说您兄弟怎么怎么死的，把牛皋啊哭得死来活去呀、啊。牛皋这个人是红脸汉子，交朋友那你叫他，没错。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啊。 今天明下了誓愿，兄弟，我肯定给你报仇啊！但死尸回朝吧，书要简短，一路无话回到了临安。入城之后，让朱万里把死尸送到罗府，我那需要上殿，为嘛？我得办公室要紧呐。 这样，朱万里走了，牛皋带着岳麟上了八宝金殿，到殿上把公文一献。康王看完了，傻了，能不傻吗？外患未除，内患又起，完了，这可怎么办？牛二将军呐！
1: 朝大空虚，没有良将，如何是好？老牛一看，问我呀，我还不知道问谁呢。又把罗延庆的死从头至尾说一遍，康王掉了两点眼泪。现在我旁边只有宗方老元帅保护着我，守着京城。宗泽老帅现在呀，都得抬着走道都不会走了，老到这种程度了。
0: 已经罗延庆死了，死尸哪儿去了？已经送到家去了。好，既这样，宗方元帅，另外还有二哥，你们代表我，率全朝文武到罗家去祭奠祭奠吧，然后回来再说。这帮人起身来到罗府灵棚，已然搭上。 人已经成殓起来了，罗夫人穿了一身白呀，像儿女一样给穿孝啊，在灵前这跪着，哭得死去活来，哽气道咽。想当初咱们到罗家急了，下决心不保国了，享受点清福吧。
1: 过一过平安无事的日子吧，结果到底被接回来了。福没相招，相反你把这条老命还搭上了。咱大儿子罗柴，哎，就算为国家捐躯了，只剩下这老儿子傻不傻、精不精？哎，我们娘俩怎么过呀？
0: 大家都来了，有人报夫人，说朝中满朝文武以宗方大元帅为首，另外还有牛二爷代表皇上到这来祭奠亡灵。有请，俩人架着，灵棚都出不来了。大家完全都到了之后，施礼已毕，劝夫人。旁边跪着一个。 穿了一身像白鹅一样麻良官白布袍，腰系小带子，哎呀，谁呀？罗江，罗延庆的老儿子，长得棒，体格也特别壮实，在这正哭爹呢。大伙儿见面之后，牛皋回头看看，说：“这是谁呀？这是你老侄子，叫罗江。”
1: 说起来，罗家现在就这一点骨血了。他再死就挖苗洞根。二哥呀，我是您的弟妹，我求您了，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再上前敌上去，把他一定要保留下来。这孩子要说精明强干，他不是；要说他傻，他傻中间，就这么个孩子。不管怎么说，将来能够为。 罗家留后，老牛说：“你放心吧，我回朝搬兵，我也不能把他带走。他压根儿也没做官， 再说，我不能对不起我兄弟，这点你放心。旁边的罗江跪着跪着爬起来了，娘啊，他是谁呀？孩子，你怎么又忘了？这不是你二大爷吗？叫牛狗。哦，二大爷，那我问你，我爹他让谁给打死了？你看这孩子，挺憨。你要说他傻，他不傻；你要说他奸，他还不够奸，是这么个人。孩儿啊，怎么你想报仇吗？要说起来，有个杨妖，洞庭湖的，主要死在他手。杨妖啊，李春芳、李春元呐、啊，杨宪呐、啊，杨焕就死在他们手里了。傻小子听完了，我非给我爹报仇不可。夫人这拽着自己的儿子，孩儿啊，你不能抛头露面呐、啊，你就好好孝顺娘吧。正说着话呢，就听城外咚哒哒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炮声隆隆，紧接着有人报圣旨道。请元帅和牛二爷，大家马上上朝议事。元帅宋方赶紧转身，率全朝文武赶紧快走吧。老牛呢，安慰安慰弟妹，这意思刚要转身，哪成想啊，这罗江啊一声蹦起来了，给我爹报仇，比老牛还高一块。长得膀胖，高一头扎一膀，撒腿就跑。哎呀，二哥可别让他走了。老牛提着大肚子随后就撵，一看奔后头跑去了，往后追吧。他刚跑了一半，从后头回来了，手里他提了这一条铜棍，鹅懒粗细呀。老牛到跟前，就这一来，好家伙，罗江用手一扒拉，把牛狗扒了个仰巴饺子。多大劲头！老牛爬起来就追，这位出前门就跑。老牛出了府，飞身上了马，随后撵，直接奔东城下去了。等他追到东城，罗江上城了。怎么上城了呢？叫开城不给开。上场上一琢磨，打死人都是自己人，不能打。你说他傻他不傻，他挺奸。到场上往下一看呐、啊，前敌场正有一位主将讨敌要战呐、啊，外头正在扎连营呢。好嘛，你不是不开城吗？从城上抱着棍呢往下一滚，这阵牛狗已经骑着马上来了，把城上的军兵头目都吓坏了，呀呀呀，掉下去了，完了完了。那城高三丈三呢，但是古时呢，它那个建筑比较笨，不像现在盖楼一个砖一块起在顶上倍儿直，不是，那多少有那么一点坡。好，他从上头就这一滚下去了，大伙吓直目瞪眼，把老牛吓得跑到垛口这往下一看，摔死了，完了，哭头掉地下，就这一滚，咚，掉护城河里头了。完了，摔这一下子，就这个劲儿，一咕噜又掉里头，再淹两口水就得死。哎呀，兄弟呀、啊，你没做坏事，你们家怎么这样了？一会儿发现罗江从对面护城河边那爬上来了，
2: 爷爷爷
1: 上来了，孩子回来回来，
2: 不回去报仇，
1: 不回来，直接来到前敌帐。前敌帐这员主将谁呀、啊？李春芳。李春芳一看从城上掉下一个来，没摔怎么地儿，从水里还爬出来了，这水性还不小，长得皮糙肉厚的。 来到自己马的头前，李春芳大喊一声：“来者何人？”罗江，你什么人？李春芳。这一报名，罗江没容他说别的，上来就是一棍子，揉啊，咵嚓！老牛对他说的这伙人当中有李春芳一个呀，我爹就死到他们手里的，所以说这一棍给砸死了。哎呀，牛狗一看好样的，好孩子回来吧，不行，我还得找那几个人。提了大棍，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一顿打冲进连营。哎呀，这营盘里这个乱呐！汪汪汪汪汪汪汪汪，了不得了，杀进一个人来，杀人都杀疯，这棍呐，这力量太大了。老牛看着吧，干着急呀，挡来挡去，最后哎还没动静了，这怎么了？这是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呢？仔细听听，敌营里的现在可能是整理善后。完了，天气一直帮到黑了。怎么办？我见着弟妹怎么交代怎么说吧，没法说了。人家弟妹说的明白，留着一条后，准备传后呢。这死儿了，这是指定是死了。不愿意去也得去啊。并没有上朝见皇上，直接来到了罗府。到了罗府，下了马进去呀。懒得见弟妹，那弟妹正在那守灵呢，眼泪也不掉了，挂着儿子呢。老牛进来，哎呀，二哥您回来了。罗江呢？弟妹啊，这孩子可太有出息了，他说给他爹报仇，他跑出去了，我到城上亲自给他观敌，我喊他他不回来，结果出来一敌将，真就让他给扫死了。打死之后，他另外还找杨妖，找这帮人，他入敌营了。啊，他回来没回来呀？怎么您自己回来了？这嗨，弟妹，他入敌营平安无事，什么事没有。我久经疆场，我不会看这个吗？他从后营门跑出去了，我眼睁睁看着他从后营门出去了，什么事都没有。夫人听到这儿，往地下一坐，当时就背过气去了。证明二哥说的都是假话呀！你在城上，你怎么能看到后营门我儿出去呢？分明是死了。当时把夫人坑得昏厥过去。老牛一看，哎呦，我的弟妹哟，过来！刚一伸手，别别别，来来来，快快快快！有人叫，给撅不过来之后，哭得死去活来。就在这个时候，老牛干抖了手，没招了。有人报，岳父李氏夫人带着儿媳妇儿，带着岳宝孙儿来了，快快有请。李氏夫人带着莫七燕还有月宝，前文书我已经交代了，月宝相当有能耐，不过李氏夫人把他给留下了，而且月雷不让他回转前敌，其目的给月家留一条后。今天李氏听说罗延庆死了，能不动心吗？这是自己丈夫磕头把兄弟呀，所以亲自来到灵棚了。老牛一看，嫂子，我给你磕头了，老嫂如母啊！啊，现在我弟妹这样，我没有招了，您好好劝劝他吧。啊，您劝劝他，我马上走，我想尽一切办法把罗江给找回来就是。李氏点头啊，劝弟妹也淌了几点的眼泪。 老牛临走告诉李氏，千万别离开他，万一他要寻短见，那不一家子全完了吗？是不是家败人亡了？你放心去吧。老牛这才回来，到哪儿呢？直接去见皇上。康王现在傻眼傻到什么程度？那些美人啊，美酒啊，全不爱了，坐到那儿目瞪口呆，两眼发直，知道江山完了，这回真傻眼了。老牛呢？老牛呢？见到了康王，一看康王这个样子，老牛也愁啊。歇话，康王啊，平常你练酒色，这回你知道锅是铁打的了，什么都完了，完了。晚上，老牛带着岳林守城，查城啊。今天晚上他爷俩值班，外头讨敌不出去，守着。宗方说，利用犬套先杀杀他们的锐气，以后再说。那也是军事家呀。老牛和岳林在城头上来回溜达，挎着宝剑呢。岳林呢，这个搬兵这事儿也够呛啊，光搬去了人马，没有正经八百的主将，何人带兵啊？得有二路元帅。孩儿啊，说真话，我他妈不够格，要够格我早就自报奋勇了。你我看也悬呢。你说宗方倒行，朝里头一个保驾的没有，那也不行，剩下没别人了。罗延庆死了，他要不死，他够格，他行。这怎么办呢？这敌营里头天气已经大黑了，现在已经二更天了，灯光缭绕，灯球火把亮似油松。羊腰的旗号空中飘扬，啪啦啦之响，看得真真的。属实真是一大块仇视啊。哎，就在这个节骨眼儿，突然间从打东南角的方向，敌营里头大乱，哇，了不得了，杀进一个人，这个人简直也太厉害了。哇，嗯，这爷两个站到城头仔细观瞧，再看敌营里头不单是大乱，刀枪满天飞，那晃的灯光缭绕，这一晃能看出来，而且杀来杀去，动静越来越近了，离着前营门不算太远了，再看这人都兜得满天飞，拿兵刃要把人给兜起来，都飞起来两丈多高，三丈来高，吧唧再掉地下，那人还能好得了吗？哎呀，这什么人呢？这是一会儿的功夫，前营门咵嚓就倒了，从里头哇跑过来一匹金线小白龙，鞍颤鲜明，在马上端坐一人，全身上下穿白艾素，没有盔甲，在手中拿的是亮银盘龙棍，往脸上一看，这小伙长得天庭饱满，底阁方圆，三山得配，是鼻直口正，四字阔口，大眼睛，双眼皮，长得漂亮，倍儿精神，看岁数也就在十八九岁。来到城下，把马匹带住，往城头上看了一看，这个意思，咱们什么人呢？找主将。老牛在上头探着个脑袋，岳林往下也探着脑袋观瞧，往下看着。小伙子在下边抱了抱腕，高声喊喝，上边那位老人家可是守城的主将吗？嗯，是我。你是干什么的？老人家， 我是闯营报号的。
3: 耶！哎呀，天大的喜事啊！岳林，你听见没有？闯营报号的。
1: 哦，那么你报号，你怎么个报号法？老人家，请问您尊姓大名？
3: 姓牛啊，叫牛狗。
1: 再往下问，同台侯一儿干净下四塞逍遥王，有什么事儿跟我说，我就是第二个皇上。哎呀，老爷爷甩凳下马，跪地下就磕头，
3: 呵呵呵，哎呦，
1: 呵，把老牛给乐的，我他妈又来个孙子啊！
3: 行行行行，孙儿啊，
1: 你叫什么名字？老人家，如果要问，我姓岳，岳飞、岳鹏举那是我的爷爷，岳云是我大爷。要问岳雷、征北元帅，那是我二大爷。我的爹爹叫岳生。
3: 啊！哎呀，孩儿啊，你是岳生的儿子，
1: 不错，正是。哎呀，没听说过呀。那岳生没娶媳妇儿，就死了，在铁塔寺被秦桧动大刑，让他承认他是国家反叛反贼，不承认，最后远那骨头钻眼儿给灌卤水给灌死了。他哪来的儿子？岳林在旁边一听，哎呀，爷爷，你赶紧闪开，在我问过。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1946年，陈云以其卓越的战略眼光和非凡的领导力，成功建立了北满根据地，为东北解放区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然而随着四平保卫战的失利，东北民主联军被迫转移主力至哈尔滨，中共北满分局与中共中央东北局也迎来了合并办公的新篇章。在这关键时刻，陈云不仅参与了东北局的大政方针决策，更将工作重心巧妙转向了财政经济和后勤保障。短短4个月间，他施展浑身解数，让整个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红火景象，后勤保障更是井井有条，有声有色。
4: 四平战役后，国民党方面也陷入难以克服的困境中，不得不同意停战并进行谈判。当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得到补充整顿后，1946年10月初便撕毁停战令，重新在东北燃起战火。国民党军制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集中力量向中共南满根据地发起进攻，企图先吃掉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解除后顾之忧，再全力北上进攻东北民主联军的大本营北满，夺取整个东北。当时由萧华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只有第3、第4两个纵队以及两个独立师，兵力不足400人。而据情报显示，国民党军来进攻的兵力足足有10万之众。面对这种情况，东北民主联军内部对南满斗争是否能坚持下去就产生了分歧。10月初，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萧劲光从大连回到哈尔滨，反映南满敌情和党内意见分歧等情况。他在东北局会议上提出，希望东北局派一位领导人去南满主持工作。10月19日，国民党军以8个师约10万兵力分3路向南满根据地进攻，先后占领辉南、金川、凤城、安东、桓仁和南满大部分县城。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主要领导想到了陈云。
5: 东北局的主要领导就来找他，就说南满萧华那边很困难，国民党进攻嘛，部队这个根据地缩小，部队这个疲劳，思想也比较混乱，刚说了一半呢， 我父亲马上就说，我去。
4: 1946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也称辽东分局，由陈云兼任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萧劲光任分局副书记和辽东军区司令员，已在南满的萧华任分局副书记和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就在陈云正在为去南满主持工作做准备的时候，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杜聿明在做着进攻南满根据地的部署。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国民党军先后攻占了安东、通化等地，南满根据地被迫被压缩在临江、长白、蒙江、抚松四县和两道大沟。
6: 正是这个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主动请缨，要求到南满去主持工作，这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勇气和胆识。
4: 陈云从哈尔滨启程的那一天是1946年11月3日，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和两个孩子陈美丽、陈元与他同行。
7: 他去之前呢，乘火车去佳木斯把我们接上了，这也是表示他一个在南满坚持南满斗争的一个决心。
4: 1946年11月27日晚上，陈云抵达位于中朝边界鸭绿江畔的辽东军区所在地临江。到达临江后，陈云随即便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之中。
3: 1946年12月12日晚上，临江县，也就是今天吉林省白山市的临江市，已是一片冰天雪地。从一间昏暗的小平房里，时不时地传来了阵阵咳嗽声。感冒症状日益加重的陈云没有卧床休息，而是裹着大衣伏案工作。突然，一通急促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4: 电话是时任中共中央南满分局副书记和辽东军区司令员的萧劲光从七道江打来的。原来不久之前，面对国民党军大兵压境，大战随时都可能爆发，而南满根据地有些干部的畏敌退却思想却仍在蔓延。萧劲光建议就如何坚持南满和今后的军事行动方针问题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对于萧劲光的这一想法，陈云表示同意。1946年12月11日，萧劲光在前线指挥部所在地七道江组织召开了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萧劲光做了关于坚持南满和今后军事行动方针问题的报告。报告在充分肯定了南满的重要性后，强调指出南满必须坚持。然而，萧劲光这个正确的、还有预见性、科学性的报告，却没有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与会同志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基本是两种意见。一种是做长期打算，坚持南满斗争；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地形狭窄，兵员武器装备不足，则对坚持南满没有信心，主张撤过松花江，与北满主力会合，保存实力，待日后反攻。到底是去是留，双方各抒己见，相持不下。
8: 这个会开不下去了。我有个人的看法，我有个人的意见，有的说坚持，有的说不坚持，有的说的是个的试一试。
4: 正是因为这样，萧劲光才打电话求援，恳请陈云出马到会做最后的决定。
3: 接完电话，越是一向沉着冷静的陈云并没有立刻动身，而是陷入了沉思。经过认真考虑之后，他第二天下午 便顶着寒风与大雪出发前往七岛江。临江到七岛江全程直线距离约60千米，要是在平时，陈云乘坐汽车前往最多也就是2-3个小时便可以到达，但因为这一天漫天大雪，道路湿滑，加上呼啸的北风一刻也没有停，陈云不得不改变计划。
4: 陈云先坐火车坐到七道江的附近，再坐爬犁才能到七道江的会场。
3: 1946年12月13日深夜，陈云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路途奔波之后，终于到达了七道江村。尽管他身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但是没有片刻的休息，而是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会议中。当时会议已经进行了3天2夜，关于是否坚持南满根据地的争论依然激烈，与会人员对于撤守问题存在重大分歧。陈云进入会场后，一边倾听各方的意见，一边认真记录。尽管情况危急，需要立即做出决定，但是陈云保持了沉着冷静的态度，他并没有急于拍板。
4: 休会之后的陈云把自己先前整理过的调查情况和干部谈话记录又拿出来，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多遍。1946年12月14日白天，陈云仍然没有立刻开会做决定，而是先分别同萧劲光、萧华等人谈话，听取意见。通过多方谈话，又经过再三斟酌思考，陈云顾不上感冒带来的不适和旅途疲劳，决定主持召开会议。
3: 陈云保持着他的沉着冷静，温和地环顾了一下现场，表示既然大家已经充分发表了意见，现在轮到他说了。他深知这个决策的重要性，这不仅关系到南满根据地的存亡，更影响到整个东北战局的发展。
4: 陈云望着大家，加重语气说，同志们要我来拍板，那好，我就拍这个板，我们不走了，一个纵队也不走，留下当孙悟空大闹天宫，在长白山上打红旗。陈云尖锐地指出，国民党军战略计划是先南后北，若放弃南满，就正中了国民党军下怀，免除他的后顾之忧，他就可以全力以赴对付北满。在会上，陈云还阐述了坚持南满可以与北满形成犄角之势，对东北民主联军很有利的道理。
3: 陈云就针对犄角之势打了一个比方，他说，东北的敌人好比一头牛，牛头牛身子是朝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下了一条尾巴，如果共产党松开了这条尾巴，那就不得了，东北国民党军这头牛就得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共产党抓住了这条牛尾巴，那就了不得，国民党军就进退两难，因此抓牛尾巴是个关键。听到陈云的这番话，刹那间全场一片寂静。
4: 进而陈云又从多方面进一步分析了坚持南满的可能性，使在座的人心悦诚服，异口同声表示不走了。就在七道江会议刚刚结束的第三天，国民党军纠集了6个师的兵力，由西向东向南满根据地的临江地区发动了进攻。 经过仔细勘查，萧劲光决定从正面布下三道防线，以四道江为第一道防线，红土崖、三道洋岔一带为第二道防线，凉水河子、金川、老岭为第三道防线，严防死守国民党军的进攻。与此同时，为配合第三纵队，12月18日，第四纵队由六道江出发，绕道敌后猛打猛攻，直接威胁到了国民党军的大后方，迫使他们不得不从前线调出两个师进行回防。1947年1月5日，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集结了12个师的主力，南下松花江，向长春、吉林以北的国民党部队展开猛烈进攻，发动了一下江南作战，歼灭了国民党军4000多人。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与第四纵队的配合作战，成功牵制住了国民党军，大大减轻了第三纵队正面作战的压力，这正是萧劲光求之不得的良机。他立即下令部队主动出击，向通化、吉安铁路两侧的国民党军展开反击，彻底瓦解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取得了伊保临江的重大胜利。1月30日，不甘心失败的杜聿明再次集结了4个师，兵分五路，向临江地区发起了第二次攻击，企图首先占领高丽城子，直逼临江门户八道江。2月5日凌晨5点，早已埋伏在村外的第三纵队对临江高丽城子的国民党军发起了猛烈进攻。与此同时，第四纵队也在敌后战场拦截国民党军的后援部队。经过1天的激战，国民党军大败而逃，至此二保临江成功。两战两胜，大大提高了全区军民的信心和斗志，战士们的军事素养和技能得到了极大提升，当地青年参军热情更加高涨。但是进入军营的新兵由于没有受过军队系统的宣传教育，一上战场思想便开始动摇，严重影响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为此，陈云同萧劲光、萧华等肯定了第三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此后，军区政治部作出决定，在部队中大力推广诉苦运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3: 诉苦运动一推开，可真是动人心弦。这些战士们一个个都是从苦水里泡大的，听到战友们诉说自己全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恶霸和地主欺负、压榨、剥削，心里的委屈、苦楚全都冒了出来，当场就落下了热泪。这眼泪一落，心里那股劲儿就上来了。再上战场，一个个都跟换了个人似的。
4: 2月13日，杜聿明再次集结了5个师的兵力，向东直取高丽城子，计划得手后进逼八道江，夺取临江。面对杜聿明的大举进攻，南满军区部队首先对左路国民党军展开围歼，并且在高丽城子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国民党军在南满的战斗接连失利，让杜聿明有点措手不及。还未等他调整部署，北方的战场又给了他当头一棒。2月21日和3月8日，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跨过松花江，接连开始二下江南和三下江南作战，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
3: 三保临江的胜利改变了东北战场的局势，使国民党军逐步陷入被动。陈云领导南满军民一边战斗，一边在新收复的地区发动群众，一边又在部队把诉苦运动和杀敌立功运动 结合起来推广。可就在南蛮解放区居民内部更加团结，部队士气也日益高涨的时候，国民党军又发动了更大的进攻。这一次陈云又能从容应对吗？
4: 3月27日，杜聿明几乎拿出了全部的家当，集结了国民党军约10万人的兵力，分三路向临江地区发起第四次进攻。此时南满军区部队主力只有4个师2万多人，兵力对比悬殊。而此时的松花江已经解冻，北满部队无法南下配合作战，形势愈发严峻。面对眼下的危机，许多人都打起了退堂鼓，如何才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稳固军心？这份重担再一次落到了陈云的肩上。当陈云与萧劲光紧急研究军事部署的时候，三纵与四纵副司令员韩先楚同时发来了2份完全不同的作战计划。红石镇战场位于柳河县南部，三面环山，东面是丘陵地和小平原，像一个锅铲。4月3日早上6点，南满军区部队将国民党军第89师引诱至红石镇伏击点，并且将其与南北两面国民党军完全孤立。作战时机到了，南满军区部队以3个师的兵力快速对国民党军实施了合围，并且占领了西北方向的蓝山主峰，堵死了国民党军退路。经过10个小时的激烈拼杀，最终全歼了国民党军第89师。红石镇的战斗歼灭了国民党军进攻主力，以南满军区部队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四保临江也再次宣告成功。此时前线的捷报传到了临江那座简陋的小平房里，一向沉着冷静的陈云难掩此时的激动。要知道，这场酣畅淋漓的胜利背后，是南满军民108天的坚持与不懈奋斗，是前方战士们爬冰卧雪，连续击退国民党军4次进攻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东北民主联军南北满部队积极配合，共歼灭国民党军约5万人，收复县城11座，陈云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坚持了南满根据地，巩固了北满根据地。此役过后，国民党军在东北再也无力发动进攻，而东北民主联军则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9: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48年10月28日晚10时，在哈尔滨的一座火车站里，一支数千人的队伍正井然有序地登上专列。凌晨时分，随着一声低沉的汽笛鸣响，火车如同一条巨龙从哈尔滨悄然开出，消失在无尽的黑夜中。而率领这支神秘队伍的正是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的陈云。他们此行肩负着一项特殊而艰巨的任务，接管沈阳。
3: 1948年深秋，中国东北的大地上，东北野战军发起规模空前的辽沈战役。随着锦州解放、长春守敌投诚，国民党军在东北剩余的主力被围困于黑山、大虎山地区。10月底，廖耀湘兵团覆灭，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奉命逃离沈阳，留下10余万国民党守军士气涣散。随着东北野战军从3个方向合围，沈阳解放指日可待。沈阳位于浑河岸边，当时人口180万，拥有全国最先进的兵工厂和机械制造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城市和东北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它周边辐射的鞍山、抚顺、本溪等城市是东北乃至全国的重要钢铁、煤炭基地。沈阳这座屹立于东北的重镇，宛如一枚关键的棋子，决定着东北解放的全盘局势。1948年10月20日，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东北局在部署下一阶段工作时，要求立即动员大批得力干部接管长春，并准备接管沈阳及其周围城市。10月26日晚，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专门商讨接管沈阳的方针、办法与注意事项。陈云在会上报告了1946年接收哈尔滨的初步经验，并提出接管沈阳时采取的方针。第二天，经过深入的讨论。

0: 论与慎重的考量，东北局最终决定由陈云全面负责沈阳的接管工作。为了确保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东北局从各地紧急选调了4000名干部一同前去。
1: 10月28日，一场重要的动员大会在紧张的氛围中召开。陈云站在众人面前，目光深邃，声音洪亮。他向干部们阐述了个案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16字接管方针。这16字方针犹如一把精准的手术刀，不仅为复杂的接管工作指明了清晰的方向，更展现了陈云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战略眼光。
0: 由于前方战事发展太快，所以陈云和接管干部们在列车上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为了避开国民党飞机的轰炸，火车不能开灯。在黑暗的车厢里，陈云和接管干部们争分夺秒研究接管细节。1948年11月1日，黎明前的黑暗尚未退去，东北野战军对沈阳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总攻。在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国民党守军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纷纷放下武器投降，甚至将汽车、装甲车排列整齐，像接受检阅一样等待解放军的接收。11月2日，陈云及部分接收人员从铁岭乘17辆卡车抵达沈阳近郊。下午5时，沈阳宣布解放。望着近在咫尺的沈阳城，陈云和接管干部们的内心涌动着胜利的喜悦，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2: 沈阳，它在整个这个东北就是带有经济中心的这个位置，它的难度也来源于它的大。这个城市跟农村呢，是完全两回事儿，人口密集，是吧？行业众多，各种各样的系统，你比如道路、自来水、电，另外有商店啊，有银行啊，这里面金融、物价。这些问题全带出来了，所以这个城市这个事太复杂了。
1: 黄昏时分，夕阳的余晖洒在沈阳的大街小巷，而远处仍然有稀稀落落的枪声。除了解放军押解着大批大批的俘虏之外，马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看着肃穆的街道，陈云和同志们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这座饱经沧桑的城市重新焕发生命力。
0: 11月3日，中共中央发来贺电，热烈庆祝你们解放沈阳，全歼守敌，并从而完成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胜利。这一天，沈阳城内锣鼓喧天，市民们纷纷走上街头庆祝沈阳的解放。在热烈的氛围中，陈云率军管会干部们开始了沈阳市的全面接收工作。初到沈阳，陈云等人就临时住在沈阳市中山广场附近的大河旅馆，坐镇指挥接收工作。当天，陈云主持召开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大会。军管会由陈云任主任，武修权、陶铸为副主任。军事管制期间，军管会是沈阳最高权力机关，负责统一指挥全市的一切工作。会上还宣布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和沈阳特别市政府。大会决定，城市接管分军、政、市、财、经、公安、铁路、后勤8大系统，一切按照原定的个案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有条不紊的。

0: 进行。
1: 在新占领的城市实行短期的军事管理制度，这个制度来源于苏联红军对东北的管理。在解放战争后期，新解放的城市情况复杂，敌我矛盾尖锐，社会秩序混乱，地方政府无法正常行使权力，为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人民生活，必须实施军事管理制度。
0: 11月3日，军管会成立的当天就发布了第一号安民告示，积极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声明共产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公共事业及私人工商业合法经营，只对少数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处理。通过报纸和广播的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传遍了沈阳的每一个角落。
2: 那么他就通过这个东西来做到上清下道，来稳定人心。你要不然那到处流言蜚语啊，各种谣言啊满天飞，把我们的公告一说，那大家就知道了，那些都是不能听的，还得听这政府的嘛，是吧。
0: 就在陈云和军管会刚投入工作之际，国民党军却不甘心让共产党顺利接管沈阳。在沈阳解放的第二天，国民党飞机就前来轰炸，大量炮弹落在沈阳火车站和铁西区厂房密集的地带。负责巡查的接管干部很快发现，在沈阳火车站内有国民党军队没来得及运走的大量弹药，在铁西区几个大厂房里还堆放着数十万发炮弹头和大量发射药。如果这些弹药被投弹命中，就会互引互爆，给沈阳城带来极大灾难。
3: 国民党拼命轰炸火车站，就是因为那儿有大量的国民党的废弃的这个炮弹。
0: 陈云获悉情况后，当即火速组织大批人力，连夜投入到危险弹药的紧急疏散工作中。当晚，铁路员工们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将三列满载炮弹的火车驶离沈阳市区。至11日，累计抢运疏散弹药达240车匹。得益于此次及时高效的抢运疏散行动，沈阳城未遭任何损失。这批弹药更是被顺利运往前线，为作战部队提供了有力支援。除了这些紧急情况外，供水供电这些城市维持系统的问题也丝毫不能耽搁。水电和交通是城市的生命线，国民党军见败局已定，早已破坏了沈阳城的发电、供水和铁路系统，导致这个拥有180万人口的城市濒临崩溃。陈云对此高度重视，他对干部们说道：“没有电，沈阳就会变成一座死城，秩序就无法控制。”因此，军管会一进城，陈云就指示相关部门接收沈阳的水电交通系统。在军管会的努力下，好消息接连传来。11月4日，抚顺送电到沈阳，室内照明用电大部恢复。5日，室内电话全部开通。6日，自来水系统修复。8日，电车开通。在铁路恢复方面，3日铁岭至沈阳通车，6日安凤铁路通车。水电交通如此迅速的恢复，让沈阳群众纷纷称赞，也让群众看到了共产党人治理城市的决心和能力。与此同时，军管会的干部们迅速进驻各大机关、工厂、企业、学校等，要求所有原在职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向人民政府报到。各机关开始正常办公，商店开始营业， 工厂设法恢复生产。沈阳连同周边的抚顺、本溪，约有工校职工150,000人。军管会入城后5天，先普遍发生活维持费10万元东北币，约等于40斤高粱米。这样做既解决了职工的生活问题，又可以使解放区银行所发行的东北币占领市场，可谓一举两得。广大市民生活稳定下来后，机关厂矿纷纷复工，到11月11日，已报到上班的人数达19万人。
4: 在接管沈阳的过程中，一个出乎意料的难题摆在了陈云等军管会领导面前。沈阳街头竟然聚集了4万余名国民党散兵，这些散兵当中有人与惯匪惯盗勾结，肆意破坏社会治安和生产秩序。国民党特务也趁机散布谣言，蛊惑人心。这一严峻形势严重威胁着新生政权的稳定和人民群众的安全。
0: 面对这一复杂局面，陈云迅速做出应对。从11月5日起，他紧急安排卫戍部队抽调近100名得力干部，先后成立了30个散兵收容所和6个军官招待所，对被收容的散兵进行教育，愿意回老家的发给路费，愿意戴罪立功的收编到我军部队中。对于特务猖獗的情况，卫戍部队采取坚决措施，严厉镇压各种破坏活动，逮捕敌特分子。
5: 国民党每当撤退的时候，他都部署情报人员、特务人员留下来。但是我们党对这个情况早有所了解，我们的公安局首先的任务就是抓这帮特务。
0: 在那段时间，军管会共捕获敌特各系统组排长以上60人及重要职业特务472人，缴获电台101部，成功摧毁了敌特在东北的领导机构与电信系统。陈云还安排人系统接管了沈阳市旧有的警察系统，收缴了他们的武器，让他们徒手继续工作。经过这样的大力整治，沈阳的社会秩序很快稳定下来。陈云自幼生活在南方，他的身体一直没有适应东北的寒冷气候，时常感冒，还要带病坚持工作。他原本被安排住在条件较好的大河旅馆，但是为了让远道而来准备经沈阳转赴华北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能够休息好，陈云就主动搬到一栋原银行职工宿舍楼居住。陈云的警卫员张继敏发现，新住处除了硬床板什么都没有，张继敏就将大河旅馆的床垫搬到陈云的新住处。没想到他的这个暖心的举动却受到陈云严肃的批评。作为接管沈阳的最高领导者，陈云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在他的影响下，入城部队在物资分配、执行任务等方面都严格按照相关纪律行事，不敢有丝毫懈怠。接管一座大城市千头万绪，还要面临许多具体而繁琐的事。沈阳解放的头几天，市民们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沈阳街头交通事故的数量突然激增。接管干部们经过调查发现，原来问题出在交通规则上面。在关于汽车应该在左侧通行还是在右侧通行的问题上，军管会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在两方意见僵持不下之际，干部们最终决定将这个情况提请陈云同志做决断。陈云没有轻易做决定，而是延续了他一贯的做事原则， 先做调查，

0: 研究了各国交通规则和汽车制造工业，发现新式汽车的方向盘大多在汽车的左边，适宜右侧通行。最后陈云做出了右侧通行的决定。交通的恢复为沈阳秩序进一步的恢复打下基础。后来这个决定被推广到全国并沿用至今。解决完交通规则问题，经济领域的巨大挑战又横亘在陈云面前。当时国民党政府遗留的恶性通胀问题让沈阳物资极度短缺，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深谙经济管理的陈云以雷霆手段推行币制改革，用解放区的东北币全面置换滥发成灾的金圆券。同时他采取双线作战策略，一方面积极协调从解放区调集粮食、煤炭等重要物资，充实沈阳的储备；另一方面巧妙运用价格杠杆适度调高粮价。这一举措犹如一块强力磁石，吸引周边地区粮食源源不断涌入沈阳，粮价稳住了，整个物价也逐渐平稳起来，沈阳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根本保障。
1: 我们找到了一本出版于1949年的书，这是著名作家刘白羽所著，书名叫做《光明照耀着沈阳》。在这本书当中，作为随军记者的刘白羽生动地记述了沈阳解放初期时的情形。在沈阳解放后的10天内，市民有3大高兴的事：第一是解放军纪律好；第二是水电交通恢复快；第三是粮食价格低落。这几天街上不断走过游行的行列，带着愉快的欢声，鲜艳的各色标语贴遍街头，这一切都是解放后的新光景，像红日同同而上。沈阳千万人民在这样的光照里喊出同样的一句话：光明的日子开始了。在沈阳刚刚解放的那段日子，即使是深夜，这幢小楼的灯光依然亮着。因为要处理的事务头绪繁多，陈云经常通宵达旦的工作。1948年11月28日，陈云就是在这里给远在西柏坡的党中央写下了一份重要报告。
0: 距离沈阳解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沈阳的接管工作就已经基本完成。陈云写给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总结了接收沈阳的方法和经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圈阅完这份报告后，在12月14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各中央局、各前委转发了这个报告，并称赞此报告甚好，可供你处接收城市时参考。陈云总结的接收沈阳经验，对全国新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发挥了重要借鉴作用。1948年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作战，陈云随即指出，今后东北的各项工作要以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作为中心。此后他带领东北地区人民积极投入建设，将这片广袤大地打造成了解放全中国的稳固大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兵力、物资和各类战略资源，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哎，你好，外卖到小区门口。谢谢大哥。你好，我能进去吗？你在这缓了啥呢？这回能进去了吧？
8: 你搁这贿赂我呢？
7: 没有啊，我就问你我能不能进去。
8: 非得问呢？
7: 当然了，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8: 那你要按规矩来讲，看着那监控没？看着那个牌没？不让进。
7: 那刚才那个人他咋进去了？
8: 他没问。
7: 那他有点不守规矩了。
8: 啊，你这么守规矩呢？
7: 啊，毕竟你在这站着呢，我就得问呢。
8: 那这样，老弟，你重新进一次，去。
7: 干啥？
8: 信我的，去，重新问，去。哦。
7: 哎，人呢？王大哥，王大哥。保安大哥，
8: 我会飞呀、啊！
9: 那刚才没人就进去呗？
7: 不行，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9: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呢。
7: 嗨，勤工俭学咋就这么难呢？
8: 啊，你是大学生？
7: 啊，大一新生。
9: 你这长得有点老。
7: 你有点不太礼貌。
8: 开个玩笑，我跟你说个更不礼貌的，老弟啊，有很多外卖员经常趁我一转身，他们直接就冲进去了，我都拦不住，听懂了吗？
7: 听懂了。
8: 嗯，
7: 你能力不行。
8: 我能力不行，是不是？
7: 你都拦不住。
8: 来，这样我转过来，你往里冲，你看我能不能追上你。
7: 说好了、啊、
8: 来，3、2、1，走。
9: 青涩。
7: 我就说你追不上我吧。
8: 我要不看你是个学生啊，
7: 我能进去吗？
8: 不能。
7: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8: 肯定不能。
7: 完了。 我这外卖马上就要超时了。
9: 那个，过来。你啊，进去问业主，看他让不让你进。他要是让你进，我就没办法了。听懂了吗？
7: 听懂了。
9: 去吧。
7: 好，帮我拿一下。
9: 好嘞。回来。拿着去呀、啊。
7: 这点小忙都不帮，你可真冷漠。
9: 你可真幽默。哎，我大声哇！啊，不生气，不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啊，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啊。
7: 我刚才问业主了，他说我可以进，所以现在你能让我进去了吗？
9: 你把他拿出来又干啥呀？
7: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我只是单纯的问。
9: 你这个智商是送不进去了，来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己来取来。
7: 我打电话行，但是我不敢说。你替我说。谢谢。
9: 哎，你好，我是咱们小区保安，麻烦下来取下外卖。啊，知道了。他骂我干啥呀？
7: 哦，他刚才管我要外卖，我没给他，我说你不让。
9: 老弟，我什么时候不让了？
7: 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按规矩来说不让进。
9: 那规矩它就是不让进呐。
7: 那我这外卖是送不进去了。
9: 你站起来，拿来。
7: 干啥？
9: 我给你送。
7: 哎，啊，你这不属于擅自离岗吗？
10: 啊，我告诉你啊，
7: 不是，我是说怕扣你钱。
9: 衣服脱了，
7: 干啥呀？
9: 脱了。我替你送外卖，你替我站会岗。
11: 优秀。
7: 谢谢大哥。
9: 优秀啊。嗯。
7: 大哥，你人可真好。
9: 哎，别说。好，站着啊。
7: 哎。站住。啊。外卖不让进。
10: 我给谁送外卖呢？
7: 别给我提人啊，谁都不好使。
10: 老弟，你可真是个奇人呐。
7: 我是个棋手。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不是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12: 你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7: 大哥，我不能陪你角色扮演了。我订单被取消了。
9: 老弟，你订单取消了，大哥这心里头老得劲儿了。
7: 不，你笑啥呀？笑吧。
9: 行。
7: 我可真倒霉，这个月已经被扣了600多了。哎哎
9: 哎，今天3号，3天扣600啊？
7: 没有啊，我头2天没上班。
9: 一天扣600啊？啊，
7: 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去送外卖了。
9: 不是，那你这单咋整啊？
7: 还能咋整啊？我自己花钱买了呗，又不是头一回了。
9: 人订的啥呀？
7: 纸。
9: 放这吧，正好我这2天闹肚子。
7: A4 纸。
10: 也能用。
9: 卖不？
7: 不卖。送你了。再见。
9: 老弟啊，你说的对啊，规矩就是规矩。
7: 大哥，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9: 那都给好人找钱呢，那都是啊。
7: 100天，大哥。大哥，你别看你长得痞痞的，你还挺善良。
9: 快去吧，剩下那堆外卖该超时了。
12: 哦。已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7: 大哥，你嘴真灵啊！我得赶紧走了。
9: 老弟，啊，你超时的外卖大哥包圆了，说说里头都有啥？
7: 2瓶茅台，
9: 你走吧。
7: 还有一份炒饭，
9: 这大哥买得起。
11: 这不用你买，这我请你。大哥，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人好像确实得学会变通。
8: 你吃饭没有啊？
11: 没呢。
8: 你行？
11: 哦。
8: 哎，我问你个事儿啊，老弟啊。
11: 啊。
8: 就刚才我都那么拿话点你了，你怎么就不往里进呢？
11: 你啥时候点我了？
13: 我不一直在点你吗？
11: 那你也太不明显了。
8: 那我应该怎么明显呢？
11: 我要是你的话，我看见外卖员一进来，我会立马来一个大转身，然后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如果他看不明白的话呢，哎，我会躲起来，他看不见我，他自然而然就溜进去了。他总不能在这喊吧，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噎着了？你等我一下。大哥，来拿这个顺下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大哥拿这个顺下。大哥不行，你得顺。大哥我给你拍一下。大哥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妈呀，是你吗？
15: 谁？
14: 你是那个修？
15: 想起来了，
14: 休想告诉我，修睿。
15: 对了，高同学，乔杉呐，哎呀，多少年不见了，我听同学可说了啊，你混的是相当不错。
14: 还行，当个小老板是吧？然后全县首富。
15: 哎呀。
14: 你咋样啊？
15: 我呀，就是县一中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
14: 来，给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拥抱。来，
15: 我听着咋这么别了呢？
14: 你能不别了吗？你，就你这样的人，有啥机会跟我们这些有钱人接触啊？是不是？见着我别紧张，别嘚瑟，别抖。
15: 我哪儿抖了？
14: 机会啥？仇富是不是？
15: 我
14: 仇富的劲儿上来了。
15: 我哪儿体现出仇富了？我
14: 哎，行，不跟你唠了。你来这么早干啥呀？
15: 啊，是这样，最近呢找我办事的人太多了，我过来提前躲一躲。
14: 哎呦我的妈呀，一个老师完了有找他办事人贼多，哎，还躲躲？我全县首富，我讲话了，找我办事那么多，我都没说躲，你躲，真能吹。
15: 那你来这么早干嘛来了？
14: 这不今天咱们同学聚会吗？我提前来啊，这酒店不我包的吗？然后我一会儿把菜点喽，然后把单买喽。
15: 乔杉呢、啊、咱同学吃饭的都是 AA， 你别
14: 整那出，老百姓那出是不是又出来了啊？还 AA， 我拿了那点我都够你花的了，知不知道？服务员，
16: 哎呀，山哥来了
14: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老同学修老师。
16: 哦，哎呀，修老师您好。
15: 哎，你好。
14: 跟他握啥手啊？他又没啥本事。
15: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服务员。
14: 我没说服务员。小同学啊，今天我请你吃点好的，好不好？
15: 行、哎，
14: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
15: 哎呀，破费了。
14: 哎，小米扣辽参，你知道啥意思吧？小米你见过没有？
15: 这
14: 辽参你知道是啥不？
15: 辽参，
14: 你知不知道辽参是啥？你告诉我辽参是啥呀？你见没见过辽参？
15: 辽参就是辽宁海参，也是传统的海八珍之首啊，那么也是鼎鼎大名的这个佛跳墙的主材料。
14: 哎，等会儿再跳墙。你就着急了？
15: 谁着急了？
14: 我跟你说啊，我问你吃没吃过
15: 海鲜吗？不就是？
14: 我没说杀猪菜，我问你吃没吃过辽参？
15: 不是跟你吹，目前没吃过。
14: 行，那我今天就给你一个无限接近辽参的机会。服务员，
15: 哎，
14: 给我点一个小米扣辽参。
15: 好嘞，
14: 不要辽参。小米扣辽参，不要辽参，没听明白吗？
15: 那不就小米粥吗？
14: 咋的？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呢？
15: 那不用，明白，都明白。哎，等会儿，就喝小米粥啊？
14: 你还想吃啥？
15: 有咸菜没？有啊。
14: 有吗？
15: 那没了。哎，豆腐乳行吗？
16: 行啊。
15: 没有。这眼力见，哎，我下去忙去了，三哥，
14: 忙去吧，
15: 哎，啊，秋山，
14: 咋的？
15: 你干啥呀？你给我整这一出，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14: 有啊，
15: 不，咱俩能有啥仇啊？
14: 血海深仇。
15: 血海，那个字念血，发音。
14: 我不用你纠正我啊！我告诉你，就因为这小子，我小时候挨老揍了，知道不？啊，我那童年过的就是腥风血雨啊！
15: 血雨，血雨！哎！
14: 再给我吵吵，我砸你一脸，砸你一脸血！
15: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腥风血雨，
14: 忘了是吧？我帮你回忆回忆啊！上初一的时候，期末考试不让我抄。他考了个全班第一，我考了个全班倒第一，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啊！哎，跟你没关系啊。
15: 学校规定不许作弊。哎，再说了，初三的时候啊，你抄了我一半，不是考了一个很合理的名次吗？
14: 对，那次我是抄了一半，然后考了我们班二十几名，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
15: 啊！这回咋还踢你呢？
14: 因为我爸要出差，他怕不能在成绩出来的第一时间踢着我，把这顿踢给提前预支了。
15: 乔杉，就因为这点事儿，你是不是有点太小心眼了？
14: 小心眼，这点事儿就扎心了啊！我告诉你，就你这个样的呀，哎，你别落我手里。我告诉你，你要落我手里啊，你跪着给我捶腿，我都不带搭理你。喂。
13: 喂，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信儿了。
14: 啥信儿？啥信儿？
13: 现在这个事儿啊，卡在招生办一个叫修睿的老师那儿了。哎，这家伙软硬不吃，谁找他也不好使。
14: 我叫什么名？
13: 叫修睿，听说是一头小卷毛，一脸大胡子。老公，眼看没几天就开学了，这事儿你赶快上。
14: 行，我知道了，别磨叽。好了。你在哪儿工作来着？
15: 县一中啊。
14: 你教哪科？
15: 我不代课，我是招生办的。
14: 明白了。服务员。
15: 哎，
14: 来。
15: 哎，尚哥，怎么了？
14: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
15: 得嘞，不要辽参。
14: 胡说，给我整六条辽参放里头。
15: 尚哥，就这么点碗，六个都放不下呀。
14: 让他挤一挤行不行？实在不行，往后窜一窜，一顿饭的功夫坚持不了啊。
15: 能坚持，能坚持啊。乔杉，你跟我说实话，你整这出是不是要求我办事儿？
14: 你要不说修老师高呢，我没事求他，他非让我求他，那我就勉为其难求你一件事吧。修老师，就是我儿子，就咱儿子，你大侄儿乔小山，完了吗？他就现在要考高中，就相中你们一中了，你看你给办一下子呗。
15: 原来你是想找我走后门。
14: 嗯呐，
15: 这事儿我办不了。
14: 别的啊，哎，老同学，你过来，我跟你说，你，哎，我跟你说，是这样，你看哈，我现在是全县首富，我周围那些有头有脸孩子全上一中了，你这整的倒是我多没面子呀。
15: 那合着你让孩子上一中是为了面子呀？
14: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哎，我跟你说哈，我自从初中毕业以后，我遭多少罪呀？是不是？我是踢过球，修过车，炒过菜，直过播，对不对？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继承了我爸几亿的遗产，我才有今天的，是吧？钱现在讲话了，对我来说只是数字，面子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15: 那你要真要面子，你应该提高你儿子学习成绩啊！你这样吧，让他来我这补课啊。
14: 修老师，来不及了，你就说花多少钱能办吗？怎么样？
15: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14: 房子车也行。
15: 我就告诉你，这事儿办不了。
14: 这么缺我吗，老同学？你就整这个？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给你捶腿，捶到你答应为止。

0: 咱都是同学，你先接电话。
1: 我就跪了啊。喂，
2: 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转机了。
1: 有转机了？啥转机啊？
2: 不用联系招生办那个老师了，我联系到他们校长了。
1: 哦，不是，怎么样？这事准成吗？关系接洽吗？
2: 准，关系老接洽了，你放心吧，老公。
1: 媳妇儿，你这一个电话让老公彻底站起来了。你给我放！
0: 不是你干啥？说翻脸就翻脸啊！
1: 小周，你还搁那个喷啪的给我喝上了是吧？哎，我刚才是不是给你好脸了？啊，
0: 不是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呢？
1: 翻脸是吧？好，大家伙看看啊，我暂且称之为这张是脸。你看看这张脸，哎，跟受潮了似的，都长毛了。你扒拉扒的胡子里面是不是有狗吊台？你看看，
0: 乔杉。你把我都说刺挠了，
1: 行，你刺挠吧啊，服务员。
3: 哎，山哥，怎么了？
1: 海参怎么样了？啊，
3: 后厨正坐着呢，马上就好。
1: 等会儿，把海参给我放生。
3: 不是山哥，那都下锅了。
1: 我告诉你，把他给我救活放生。
3: 山哥呀，你这就有点为难人了。
1: 我让你把他救活放生，我给你钱，干啥去？
3: 抢救海参。
1: 哎，你说你是不是有病？我刚才哎，我那么做是为啥？你以为我真求你呢？我是缓和一下咱俩根儿嘎的气氛。
3: 干
1: 根儿的气氛。
3: 嘎
1: 嘎根儿的气氛。
3: 尴尬。
1: 我，哎呀，我
0: 你爱说啥说啥。
1: 当老师的都不知道哪个词儿是对的。哎呀妈呀！谁求你谁就是大傻子。
4: 还有两个。
1: 喂，
2: 老公。啊。刚才我给校长打电话了。
1: 咋的？
2: 他说他马上要退休了，招生的事儿由下一任校长负责。
1: 下一任校长谁呀？
2: 他们说就是招生办那个老师修睿。
1: 我给你整条狗啊！
0: 你给我整狗干什么玩意儿？你啊，不是你是咋的了？你这一会儿一个态度，你到底要
1: 态度？说到态度了，服务员过来。哎，
3: 山哥啊，那个海参呐，都抢救回来，都放生大海了，
1: 是吧？啊，给他叫回来。
3: 不是，山哥放生了。
1: 对，给海参打电话，给他们叫回来。
3: 不是山哥，你这就为难人。海参哪来？
1: 我告诉你，给他打电话，给他叫回来，我给你钱。
3: 厨师，把海参电话给我调出来，截获海参。
1: 徐老师，那啥，你看这事儿给办下多少钱？你说，
0: 乔杉呢？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1: 那咋不是钱呢？你有钱，这咱啥都能办呢？这是。
0: 乔杉，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事儿都能用钱去解决？我发现你怎么这么膨胀，都敢问海参要电话了，啊？
1: 不是，那你说房子、车啥、钻石啥，咔咔给就完了呗？咱们
0: 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辞。
1: 啥意思，徐老师？说，给我站住！你啥意思你？你想跟我割包断义是不是？
0: 割袍！
1: 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想跟我分崩离析，
0: 分崩离析，你要干啥？你踢我吧，我求求你了。
1: 我不说那些没用的了。我告诉你，为啥我让我孩子上一中？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有多难受？人家说我说，你看，你别看他有钱，他就是个土大款，他没文化。我现在给我儿子想留的不仅仅是我的遗产，你明白不？
0: 乔杉呐。你现在要是花钱把你孩子办到一中去，你还不如赶紧给他留遗产呢。踏踏实实的，人得一步一个脚印儿的，人得靠自己呀。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呀？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1: 啊。我好像明白了。 这是两条鱼的事儿。红鲤鱼、绿鲤鱼、驴，哎，这里面咋没驴呢？
0: 没有驴，这不对呀，大哥。
1: 别，肖老师，你别生气，肖老师，肖老师，你这么，咱这么的，好不好？我把孩子给你送你那儿补课去，行不行？我错了，行不行？
0: 真的，赶紧来补课。
1: 啊，行，你别生，你还这成啥了你？
0: 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1: 不知道啊。
0: 他学习成绩咋样你不知道，完了你现在找人办入学。
1: 不是，我家在读书这一块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基因。
0: 小山，你是太有思想了你啊。
1: 找人啊？
0: 找啥人？我给你查查孩子成绩。
1: 哎呀妈，这扒拉哪儿去了？
0: 孩子叫啥名来着？
1: 乔小山。
0: 乔小山。
1: 哎，就那个。
0: 那个字念斌，小小斌。
1: 这我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这么叫着来着，我。
0: 哎呀，我是服你了。
1: 反正，哎，考多少分？
0: 乔小斌是你儿子？
1: 啊，对啊。
0: 全县第一，乔小斌是你儿子？
1: 你看我说啥来着？全县倒第一吧。啊，他能有这基因？
0: 正数第一，
1: 不可能！
0: 你自己看，
1: 你给我看，你还能拾起 iPhone？
0: 你关注点能不能放在正事上啊？
1: 不，行你，肖老师，你别生气，我看一眼，我再看一眼。乔小斌，全县第一！哎呦我的妈呀，我儿子全县第一！那就是说我不用找人了呗，是不是？
0: 找啥人啊？都得为你高兴啊！哎
1: 呀，太好了，邱老师，我谢谢你啊！
0: 你谢我啥呀？那是你儿子自己考上的，得谢谢你儿子。
1: 不是，我不是替我儿子谢谢你，我是替我自己谢谢你，因为吧，你今天这番话让我明白了，这钱呢不是万能的，咱做人呢只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儿，是不是？咱自己有本事。为啥非得找人啊？是不是？
0: 不是，你算说对了。哎呀，
3: 三哥，哎，三哥，海参给你截获回来了。
1: 今天呢，修老师已经教会我了，知道吧？做人一定要亲力亲为。这次我自己把海参放了，我自己捞，好不好？
0: 话糙理不糙啊！你算是明白这个道理。
1: 是，
0: 人呢，真得靠自己。我刚才。说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1: 你别吵了，你站起来，我记着呢啊！你不是兽人骑驴，他俩去打鱼，
0: 没有驴。
1: 哎，说，瞅啥呀？赶紧抢救我！
3: 后厨把俺马都疼着，抢救修老师，抢救完了放生。
1: 胡说！这次不放生，快点！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您这个人呐，一定喜欢音乐。
5: 对，你怎么看出来的？
4: 您看您啊，长一脑袋乐器。
5: 对了，啊，怎么说话？我这脑袋是乐器。
4: 就是啊，您这张脸，
5: 什么乐器？
4: 手鼓。
5: 哇，
4: 那我这眼眉呢？
5: 二胡弓子。两只耳朵。
4: 俩小铲。
5: 我这一双眼睛。
4: 俩撞珠。
5: 那我这鼻子呢？
4: 大提琴呢？
5: 我这是大提琴呢。
4: 哎，您瞧您这还能揉弦子，
5: 你别揉了，你
4: 怎么了？
5: 像话吗？这
4: 最有特点的就是您这口牙。
5: 什么乐器？
4: 小钢琴。
5: 您张嘴让我弹，别弹了，你再给我敲下俩来
4: 啊。
5: 你这干嘛呢？你这
4: 因为我这个人呐也特别喜欢音乐
5: 啊，
4: 所以一看见您呐我就见景生情了。
5: 好吧，你这一生情不要紧
4: 啊，
5: 我这脑袋成交响乐了。
4: 交响乐，这就对了。
5: 还对呢，
4: 我正在进行研究音乐。
5: 研究什么呀？
4: 现在科学已经有了证明，
5: 嗯，
4: 音乐的声波是一种能量
5: 啊，
4: 对植物和动物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5: 哎，有什么刺激作用？
4: 法国呀，有一位园艺家
5: 啊，
4: 用一副特制的耳机套在一个番茄上，
5: 嗯，
4: 每天给它放3个小时的音乐，
5: 嗯，
4: 结果这个番茄明显的见长。
5: 是吗？
4: 哎，
5: 哦，他放的是什么音乐？
4: 都是法国歌曲啊。
5: 哎，什么歌曲啊？
4: 民国26年了，鬼子就进了中原了。谢大，
5: 这是法国歌曲，
4: 我这是山东民歌。咱就打这么一比方吧，
5: 啊，
4: 比如说这有一番茄，
5: 啊，
4: 给它套上耳机，
5: 嗯，
4: 现在开始给它放音乐了，
5: 哦，
4: 您听着啊，
5: 嗯，
4: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层，
5: 怎么回事？
4: 这番茄就长一块，
5: 是啊，
4: 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层。
5: 啊，它又长一块，
4: 哎，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幻想，层。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横又下下有两对半
5: 层。
4: 你疼怎么样？
5: 我看着都见长，
4: 是吧？等放完音乐您来看
5: 怎么着。
4: 番茄变小西瓜了。
5: 是啊，这是给植物。
4: 对了，
5: 动物呢？
4: 动物也是一样
5: 啊，
4: 给奶牛听了音乐。
5: 哦，
4: 您看那奶下的
5: 怎么着？你忘哪字？你忘哪字？回我跟你
4: 没完了是吧？
5: 干嘛这是？
4: 这奶特别的多呀。
5: 哦，还真是这样
4: 啊。
5: 那要是给这个母鸡听音乐呢？
4: 给母鸡听音乐，
5: 下蛋鸡。
4: 好，要给母鸡听音乐。
5: 嗯，
4: 您看你蛋下的
5: 啊，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你等会儿，这鸡是下蛋呢，还是拉屎呢？
4: 你怎么说话？
5: 怎么说话？吧唧吧唧的，
4: 吧唧像鸡多，一天保证一个鸡蛋。
5: 一天一个，
4: 多好，
5: 不少不少，
4: 是吧？
5: 那要是给这个给猪听音乐呢？
4: 给猪听音乐，
5: 小猪崽儿，
4: 刚买来的小猪崽儿
5: 啊，
4: 您给它放音乐有什么效果？站旁边瞧着吧。
5: 嗯，
4: 您看那小猪崽
5: 怎么着？啊？你这电打气呢？你这是？
4: 我电打气干嘛？
5: 怎么着？
4: 不到一年200多斤。
5: 嘿呦！
4: 哎，
5: 那要是给这个耗子听音乐呢？

0: 给他听音乐干嘛？
1: 不是我们家耗子太多哦，一到晚上就折腾。
0: 是吗？
1: 我要是给他听点音乐，那不就省得买耗子药了吗？
0: 哎，您还别说，要是给耗子听了音乐呀，晚上保证不折腾了。
2: 您瞧瞧，
0: 白天溜达出来了。嗨，好，带他看电影去。
1: 别听了，
0: 你看
1: 这耗子都成了精了，
0: 是不是？对人也是一样，
1: 有什么作用？
0: 经常听一些音乐，能使您延年益寿，青春常在。
1: 哦，而且还能这个
0: 治疗一些疾病，
1: 还治病
0: 啊！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音乐疗法了，
1: 都治什么病？
0: 治这个高血压，
1: 高血压、
0: 心脏病
1: 啊、哦、
0: 神经衰弱，胃肠功能紊乱。
1: 不，你等会儿，这音乐还治胃病啊？
0: 太能治了，
1: 那可太好了
0: 啊！
1: 我就有胃病啊。
0: 是吗？
1: 啊，
0: 哎呦，
1: 我怎么治啊？
0: 哎，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治啊。
1: 是吗？
0: 哎，我给你唱上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您看有没有疗效？
1: 那太好了啊！你唱吧。
0: 现在开始了，
1: 开始了。
0: 您做一下准备工作。
1: 哎，怎么准备啊？
0: 您呢？
1: 啊，
0: 您两脚站稳。
1: 哦，两脚。
0: 现在站稳啊，
1: 好，
0: 浑身放松，闭上眼睛，屏住气息，感觉怎么样？
1: 真不错，有五分钟我就憋死。
0: 谁让你憋着？
1: 你不说的吗？
0: 我是让您精神集中，注意听
1: 啊。您唱吧。
0: 现在开始了。
1: 那好。
0: 啊，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啊，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满园花开，想你想不过他，我又心摘一朵，待又怕来年不发芽。

0: 怎么样？
1: 没什么感觉。
0: 没什么
1: 感觉。
0: 没我，我这是第一疗程。
1: 哦，还得接着，
0: 还得接着。
1: 哦，你再来，再来。
0: 那好，来。太阳刚刚爬上山岗，一路河水闪金光，家乡美丽的土地上，劳动的人们在歌唱。怎么样？啊？
1: 嘿
0: 啊！
1: 我这胃口啊，
0: 啊，
1: 这就舒服多了，
0: 是吗？还得治呢，
1: 你来吧。
0: 哎呦。

0: 回怎么样？
1: 哼，嘿啊，就差这么一点儿了。
0: 那好，嗯，姑娘你好像一朵花，迷人眼睛真的赞美她。姑娘你对我说句话，为了你的眼睛我到你家，把我带到了井底下，你搁到了绳索就走了。你呀你呀你呀，姑娘你好像一朵花，迷人眼睛真的。
1: 别吵别吵，我呀啊胃口好了。
0: 怎么样？
1: 相思病又犯了。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好，小问题，好，你看亮了吧？
4: 哎，还真好了，还真好了，快快快快快，快下来歇会儿。哎呀，志远呐，哎，这回可是得感谢你了。
3: 这都是小事儿，哥。
4: 哎，这样吧，忙了一天了，走吧，我回家吃饭去。
3: 哥，我不吃饭。
4: 哪能不吃饭呢？忙了一天了。
3: 我真不吃饭。
4: 那你咋还不吃饭呢？
3: 我减肥。
4: 咱不这么玩耍行不行
3: 啊？一会儿啊，有人请我吃大餐。
4: 真的有人请你吃？
3: 当然真的了。
4: 那行，哎，那我回去了啊。
3: 行行行，
4: 好嘞，
3: 慢走啊，哥。
4: 哎。大餐，馒头大餐吗？你可真行，到我家吃个饭怎么了？有什么吃什么？你干嘛呀？
3: 怕给家添麻烦，哥。
4: 添啥麻烦呢？
3: 我吃的多。
4: 你能吃多少？就你这体格，俺们家能养六个。走吧。真行。
5: 哎呀，别老追着我
6: 上。下来。哎呀，上来。来，
7: 宝贝，
6: 亲爱的，乖，把这一个吃的，然后你就去刷碗好吗？
7: 不吃，
6: 撒溜痛快麻烂的，我爸好不容易包的。
7: 不是，我已经给你爸足够的面子了，我都吃了俩了，
6: 差这一个吗？
7: 不是，媳妇儿啊，我不是不想吃，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它得有股怪味儿。
6: 什么味儿啊？
7: 汗饺子味儿。
6: 哪来的汗饺子的味儿啊？
7: 我也就奇怪了，我爸今天怎么了？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
6: 这不，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
4: 哎，回来了，有吃的吗？
8: 有。
4: 哎，有。哎呀，我的妈呀，饺子呀，这是，我尝尝。
6: 哎，这饺子，哎，
4: 这味道很独特吗？
9: 回来来来来，吃饺子吃饺子啊！我跟你说，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我要不给你留，就那小子他一点都不给你剩。
10: 爸，还是你做的，我带来的新朋友
9: 是吧？
4: 志远，来来来来来，志远，来，
10: 我给你介绍一下，哎，志远，这是我岳父，你叫大爷吧？
3: 大爷好，
9: 这是
3: 大妈好。
6: 那大姐夫，哎。就你带这小火柴棍是哪儿整的？什么眼神儿啊？这是我的爸比，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
4: 这是我二妹妹。
3: 哎，姐好。哎，
4: 这是我二妹夫。哎，
3: 二妹夫好。好，
9: 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啊，
4: 哎，来来来，你不饿了吗？吃吧。
3: 哎，
9: 哎呦，哎，慢点儿。
3: 不是，我不饿啊。
11: 那大醋有吗？醋，
9: 有醋吗？
4: 还要吃醋？
6: 馋的就醋啊！
11: 再来点饺子，
9: 你再来点饺子，
4: 你再给他弄点饺子。来，志远啊，你过去，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
6: 这个小体格这么能造。
4: 哎，二妹妹，给我也弄点，我还没吃饭呢啊。
9: 饺子，哎，这个小伙子他是……
7: 哎呀，爸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呀？哎呦，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啊，哦！这吃饭这模样，哦，啊，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哎，这不今天嘛，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嗯，哦，大姐夫他心善呢， 哎，领咱家吃饭来了吗？这，哎
4: 呀，我说妹夫啊，你这嘴能不能积点毒？
7: 我怎么了我呀？
4: 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
9: 不是，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
7: 他干什么呀？这是你们见过这么宽的门缝啊？你们？
4: 爸啊，是这样，志远啊是个有志青年，大学毕业。人家住在远郊区，每个周六都到咱们小区来找一下咱们这个郑教授，人家要好好的学习，你知道吧？郑教授一提他呀，那都竖大拇指。
7: 等会儿，哦，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啊，哎呦，郑教授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哎呦，
4: 你知道郑教授啊？
7: 我当然知道了，谁不知道郑教授啊？报纸上、电视台都宣传过呀，人家有好多的发明呢。不瞒你们说啊，爸，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我说郑教授，回头你把那个发明你允我一个，咱俩共同开发，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
9: 对啊，
7: 你猜人郑教授怎么说？
9: 他同意了，
7: 说你呀，鼠目寸光，
9: 看人真准，
7: 没关系，哎，商机来了，跟郑教授合作不上，我跟他学生合作呀。哎呀，大姐夫，我跟你说，这回你可立功了啊！这小伙子叫什么呀？哦，
4: 叫志远，你就叫志远吧。
7: 志远啊，猴志远。志远，志远，来！哎呀，
8: 哎呀，瓜哥，呵，
7: 你这吃半天怎么才吃一盘啊？
6: 啥一盘啊？三盘，肚子打是吧？
8: 讲
7: 讲，没事，行，差不多了啊，来，哎呀，你包老背这个包干嘛呀？哎，大姐夫啊，你先别吃呢，你给介绍介绍我。哎
4: 呀，你自己介绍呗。
7: 你看这，介绍介绍隆重嘛，你。
4: 好好，志远，哎，我跟你说啊，哎，这位是大西菜行107档口倒卖土豆的钱顺风。
7: 行，真的，喂。我倒腾土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儿，重新介绍可是现在。
4: 顺丰贸易公司的啊，钱总，
7: 董事长，
8: 您好，
4: 胡娜呀，是他老婆。哦，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啊，他也管财务。
8: 钱会计，您好，
7: 什么钱会计啊？老总，董事长，
8: 钱总。哎，
7: 志远啊，哎，我听说你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呀。哎，
8: 可不是什么发明家。哎，
4: 顺丰啊，这我得说啊，
7: 你说
4: 志远这个小伙子啊，志向非常的长远。哦，人家呀，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哦，
7: 我明白了，以后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
6: 这个好。哎呦，
8: 您这算什么呀？啊，我研究的那个是啊，人类都不用吃饭了。这是一种新尝试，新科技，让人呀像植物那样活着。
7: 哎呦，这可太高级了，
8: 是不是？哎
7: 呦，研究了半天，就是把好好的人整成植物人。
8: 钱总，您理解错了啊！那个让人像植物那么活着，并不代表人就是植物人。我举个例子啊。您看这个大树能活多少年？
7: 大树那长得活几千年没问题啊。
8: 您见过大树吃饺子吗？
4: 哎，我就明白这道理。你看啊，大树可比人活的时间长，但是它不吃不喝，这是啥？光合作用。哎，妞妞那个课本上就这么写的。
8: 有道理。您想想啊，大树不吃不喝能活上千年，人要是不吃不喝呢，
7: 那也就能挺个五六天。
8: 您想想啊，您的商机来了啊，人类的福音也来了，因为我研制出了一种呢，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这个芯片呢，能吸收大自然所有的能量，把这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呢，植入到人的身体当中，人就可以不吃饭也能活着了。您想想，解决了人类多少问题？
7: 好。哎，这大姐姐还鼓掌呢，你还。你听懂了没有啊？你就，我听懂了。
8: 对，
7: 我明白了啊。以后这个世界啊，就他一人干活，咱们什么都甭干，世界就美好了。我
8: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一人干了那么些活嘛。啊，是还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业的科技团队、专业的……
7: 你啊，还得有一个专业的忽悠团队。
8: 对，这些团队都得您花钱。您有多少钱？哎
7: 呦，我花钱？你快拉倒吧你！哎呦，我要跟你合作，我裤子都得赔干净了，我都。我跟你说，你还人不吃不喝，你刚才吃的比谁都多，你。
4: 怎么了呢你
10: 不愿意跟人家合作，你可以不合作，你不能这么挤的人家，对吧？人家志远很厉害，哎爸，我跟你说啊，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还有那些摄像头，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
7: 刚修完，
9: 了不起啊！哎呦
6: 我天，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我跟你说，就那玩意儿，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一修一个好。
10: 你们两口子呀，我跟你说，志远，哎，你不就是缺少合作伙伴吗？
12: 对，
10: 大姐夫跟你合作，
12: 有时间。
10: 有钱启动资金大姐夫给你找，
6: 对，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只要他努力了就没有搞不砸的事。
7: 我跟你说大姐夫合作那得有钱
10: 钱，你大姐夫没钱呐？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
12: 对，
10: 拿着。拿着
12: 哥。哎，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呢？
10: 没事，下个月我媳妇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我还给你投进去。
12: 这得投到啥时候？这得
10: 这么着吧，不就是钱的事吗？回头啊咱们一起想办法。
12: 哥，哎，我有个办法啊，咱从那个小事做起，我有几个小发明，咱先投到市场，咱试试水，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
10: 哎，这个好。
7: 我能玩啥？你
10: 厉害。
7: 我告诉你啊，我大姐夫他老实，他实在，我想欺负他。你拿过来。
10: 哎，这我的钱，
7: 你先放我这儿。
10: 谁欺负我？我还就你欺负我。我跟你说，
7: 还有发明？你忽悠谁呢？你忽悠谁呢？你啊，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来说。
12: 我真有一个，我带着呢。
7: 你带着拿出来。这真能忽悠，你也听他的。你
10: 人家有发明。
7: 哎，你谁都信。你
10: 志远拿出来给他看看。
7: 吃你的饺子吧。你
12: 先等您看。
7: 哎呦，
8: 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耳机？
12: 不是耳机，这个呀是个助眠仪，现在很多人睡不好觉，把它扣脑袋上，待一会儿就能睡着。
6: 哎，等会儿，哎，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吗？戴上就能睡。

0: 您试试，等电你怎么办？
1: 啊？我不用，我躺床上就着。
2: 爸爸，
1: 还吃饺子？
2: 不用不用不用。爸，我问问你啊，你多长时间没睡好觉了？
1: 有一个星期了吧？哟，
2: 哎，姓侯的啊，哎，我爸爸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啊，我把你这玩意儿啊，我给他，
3: 哎，
2: 你别管你，我给我爸爸带上啊。
1: 不是，你那个我不睡觉，我没耽误干活啊，对不对？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
2: 行了吧，
1: 我今天晚上我还给你包，
2: 看见没有？
0: 不是，
2: 你看见没有？
0: 钱总，
2: 我爸睡着了吗？
0: 你别生气，钱总，
2: 我爸越来越精神，就是个骗子，你。
0: 不是，钱总。
1: 今天晚上换个馅儿，你看大萝卜馅儿行不？
2: 行啊！
1: 哎，先，
2: 哎呦，这可太神奇了！哎呦，猴教授，
0: 哎呦，当教授不敢当教授，我叫大学生。
2: 猴哥，哎呦，猴哥，我跟你说，咱合作，咱定了，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
4: 别，你干啥呀？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
2: 我不跟他合作，谁跟他合作？你跟他合作呀？你。
4: 刚才不是瞧不起人家吗？
2: 你有钱吗？你就跟他合作呀你！我说咱俩必须合作，咱俩就开发这个，哎，这什么助眠仪？
0: 助眠仪，
2: 哎呀，咱俩可就发了大财了，包给我啊，包给我，我可以，哎，我可以，我没钱没关系。
1: 我跟你说，这个萝卜馅的饺子。哎，我跟你说话，你怎么睡着了？哎，
3: 我爸跟你说话呢。
2: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哎呦，这可伤心无限的猴哥呀！哎呦，猴大爷，我跟你说，咱俩呀就开发这个助眠仪。
0: 哎，不行啊！哎，
2: 这个助眠仪咱们要是搞成功了，咱俩可就都发财了。
0: 钱总，我跟您合作没关系，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这个是成熟的项目，我们要合作就合作我刚才说的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把它投到市场当中。
2: 别，你等。你先把你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先放在一边儿，啊，咱就开发这个助眠仪，我看着挺好的，前景无限呢。
0: 不行，要开发就得开发。我说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转那个芯片。
2: 哎呀，你把你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你放在一边儿，咱先有了钱再说呀。你那个阿里巴巴什么玩意儿的，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那玩意儿不行。
0: 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
2: 异想天开。
0: 对呀，钱总，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您想想，在过去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呢，都实现了，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再说了，没有异想怎么有天开，没有梦想怎么能创造奇迹？钱总，您就跟着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把它研究成功之后，我还有新的发明，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让它响亮就亮，让它想黑就黑，让它说刮风就刮风，让它想下雨就下雨。我们要做就做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对了，什么那个海啸什么地震，让他们见鬼去吧。我还要研究出一个太空的飞船，我带着你一起，我们到太空，我们转一转，到行星上我们站一站，咱们俩人抓几个飞碟回来，我们化验化验它，因为我坚信未来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梦想。
1: 好，
2: 哎呀，小猴，哎，我跟你说，猴志远，志向远大，
0: 谢谢钱总，
2: 有梦想了不起啊！
0: 谢谢您，谢谢您，
2: 我这必须的，哎，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
3: 啊！
2: 我你就这样，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啊，你一块拿出来，我都看看。
0: 哦，别的，哟，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
2: 那行，就这个了啊，
0: 就这个，
2: 我再好好看看。
4: 哎，我说那个志远呐，哎，你那个发明啊，可不能再给他了，明白吧？那个发明挺好的，你别给他，你知道吗？你给我，
2: 哎，
4: 好吧，啊，
2: 哎，高刚子，啊。你干什么你？你撬行啊你啊！
4: 我没撬行啊！
2: 我跟他是投资的呀！
4: 我知道你跟他投资。
2: 那你拿着
4: 咱是没事，
2: 咱
4: 没有，
2: 咱
4: 没有，你咱没有。
2: 我都饿着了。
4: 不是没有了。
2: 哎，你给我，
4: 我给你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
2: 我当然给了。
4: 那你给，你给钱，你给钱，给钱。
2: 我这不这有卡，这卡里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拿着，
4: 拿着，
2: 拿着。
4: 密码多少？

0: 密码我手机号你不知道？
1: 哎，他藏手机号我知道。行了，就这么着吧，志远，拿着钱快走。
2: 合适，
1: 还是你需要启动资金？你听我跟你说，你。
3: 爸，这个你玩吧，行。
0: 你这不是个馒头吗？
3: 钱顺风啊，10万块钱呢！
0: 哎，大姐夫，大姐夫，我钱呢？
3: 钱顺风，我弄死你了！哎，
4: 回去吧，我先带他睡会儿。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七道。

0: 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1, 2, 3, 4，
6: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
7: Let's go！
6: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8: 朋友们，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国际扫盲日。没错，这里就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最近有点忙的小雨。今天啊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这儿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啊。晚高峰的路上呢，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说到国际扫盲日，这个到底要扫到什么地步才不叫盲呢？难道每一个人不都有自己的盲区吗？比方说我工作的地方安徽广播电视台，大家知道啊，如果到合肥市来过的话，在合肥生活的话，你必定知道天湖，天湖的旁边就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坐落在湖畔，是不是？这栋建筑上面那个上面那个花纹，难道不让你觉得你自己很忙吗？你认识上面几个字儿？反正我是屈指可数啊。哎，说到这里，可能有的开心果都不知道啊，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啊，全身啊都是安徽的地名儿啊，都是安徽的地名儿。比方说什么合肥啊、淮南啊、什么什么芜湖啊，就是合肥的地名儿啊。哦，不是安徽的地名，安徽地名，安徽经济广播嘛，是不是？那然而这些地名啊是被打开的。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合肥在左上角，而对啊，合在左上角，肥呢在右下角。你知道吧，他们隔得特别的远，所以你要是想猜，哎，这个字我认识，然后猜猜它是什么地名啊，没有，它是打开的啊，为的是让你觉得自己很忙啊。就是要多学习文化知识嘛？怎么学文化知识啊？听开心副驾驶啊！那是搞笑了，听一档节目，广播节目，而且是晚高峰的伴随类节目，还能长姿势？哎，别的节目行不行我不知道，但这个节目，比方说我们昨天给大家听的这个声音。你们就说说看，这个声音是不是让大家长姿势了？昨天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是不是觉得长姿势了？哎，我就问大家了啊，为什么关注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节目公众号，关注了以后啊，就是开心副驾驶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2呢？为什么这个节目是发送阿拉伯数字52，而不是51，也不是50，也不是其他的数字呢？哦，原来跟这个声音有关。为了凸显这个声音呢，我还播了一个跟这个声音有关的歌曲。我跟你讲，昨天的节目我应该拿编排冠军啊。这就是写作文的一个架构，所以各位家长让小朋友们听节目算是上了一堂作文课了。真的，你昨天节目听下来不可以写篇作文吗？为什么是阿拉伯数字52？来，大家如果还没有发送阿拉伯数字52的话，给你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长姿势的机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发送阿拉伯数字52。为啥是52？ 因为刚才那个声音。

音，这个声音是谁发出来的？你啊，先发送阿拉伯数字52啊，先发送阿拉伯数字52，然后，且听下回分解。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小雨，我刚才在等红灯的时候，听到旁边的车也在听开心副驾驶，我们同时看了一眼，同时笑了，这是几个意思啊？

0: 作家汉斯·罗斯林在《事实》中写道，在1962年，每100万人中只有200把吉他，到2014年，100个人里面至少就有一把吉他。今日世界越来越好，我是曹晶，听开心副驾驶，开卷有益。
1: 好嘞，我们已经把52啊，就是深入人心了啊。基本上听节目的开心果们都知道发阿拉伯数字52，并且呢，有的开心果已经开始自己在寻找答案了啊。很好，刚才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呢？大家呢发送阿拉伯数字97，发送阿拉伯数字97，你可以看到，发出这个声音的主角了啊，发出这个声音的主角，它是在大洋当中生活的一条巨鲸，鲸鱼。大家知道鲸鱼交流跟我们一样，我们是有语言，他们是有鲸歌嘛，对吧？就是鲸鱼唱歌嘛。但这条鲸鱼唱的歌呢，和一般鲸鱼的鲸歌啊，不在一个道道上，知道吧？不在一个道道上。一般的鲸鱼唱歌不会唱52赫兹的歌曲，但是他唱的却是52赫兹。52赫兹决定了什么呢？决定了别的鲸鱼听不懂他在说什么。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别的鲸鱼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于是呢，全世界就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家，不管是歌者还是舞者，甚至是拍摄动画片啊，包括画画啊，画家都来描绘这条52鲸鱼。这条被称为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其实它并不是最孤独的啊，就是在前几年吧，有科学家又发现了一条唱52赫兹频率歌曲的鲸鱼。他们俩有没有缘在海洋当中相遇呢？那就看缘分了。所以莫愁前路无知己啊，莫愁前路无知己，你要坚持做好你自己。你看这不就成诗了吗？这不就是啊，真好啊，真好！大家看，这就是那条传说中的52鲸鱼。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啊，52，这也是我们开心果的一个暗号啊。另外呢，就是发送阿拉伯数字97，你可以看看52的主人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参与互动，注意安全最重要。

0: 是不死的，因为龙从不离开水，水就像直觉，没有形状，无法把握，却有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我相信直觉，它是每个人拥有的无限潜能。它告诉我，不要遵循规则，而要创造规则。不仅用脑思考，更要用心感受。这是我改变一切的秘密，这是我被你们永远记得的原因。直走直觉告诉你的路，那才是超越成功的路。你是否有勇气追随内心的勇敢？你是否有勇气只做你自己的你，让心如水？兄弟，也许有一天你不需要用成功来定义，因为你已是变革者。
1: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我和我自己才是真正的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现在时间来到了17:41，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是52了吧？为什么只要是我跟数字打交道，比方说书包，很多人的书包长得一样嘛。于是呢，我就在我的包上，只要能写数字的地方，我就写上52。比方说，车子需要一个代码，我就给它弄上一个52。凡是可以写数字的、用到数字的地方，我都会写上52。行吧，来，马上到了5:20哦，5:20已经过了是吧？好。不重要。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话题，来吧，各位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来说说看，对你而言最重要的数字是哪一个呢？哎，对我而言的话，52，那是相当重要。就像是乐购908负责人问我说：“你选一个数字吧，作为你的代号。”我说：“那就选52吧。”他懵了。看来他并不孤独啊，他不是一条鲸鱼啊。行，来，朋友们，对你而言最重要的数字是，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1: 5 4 3 2

0: 要我说最狠的就是这些听开心副驾驶可以忍住不互动的这种人，他们才是真的狠。
1: 那现在时间来到了17:47，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互不互动不重要啊，真的。当然了，你们互动的越多，对于节目来讲更加的丰富多彩嘛。但是安全第一，对吧？安全第一。就像是有的开心果跟我说过，他说其实听周六周日的节目，就录播的节目也挺好的，就是不用想着去互动了。听到你在里面说话，呼吁大家互动的时候，我们又就不好意思不互动，没有必要啊。记住一句话，皮厚有饭吃啊。来吧，来吧，来吧！刚才说了52这个数字，你看啊，但凡今天听了节目、昨天听了节目的朋友，就知道了。哦，原来52，哦，是52赫兹鲸鱼，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对于你而言，哪个数字最重要呢？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们来看看大家伙儿怎么说啊？开心果银子说66啊，六六大顺呢、啊。万事顺遂呀，最重要啊！哎，真的是啊、哦，我的妹妹就叫六六啊，但是她是6月7号出生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七仔啊，七仔说100，那就是想考满分呗，是吧？就是100分呗。我记得以前有个故事，说的是，就有一个人，然后呢，他呢。今天考试了，早上起来特意吃一根油条两个鸡蛋，这100分吗？一个一两个零吗？这对不对？结果他吃了一个蛋，剥开一看，嚯，是个双黄蛋。于是他就吃了那个双黄蛋，再加上一根油条就去考试了，啊，然后他果然考了18分。我们的开心果就说了。1879，哦，我知道了，你是1879年出生的，对不对？妖怪啊，不是1879几个意思啊？这怎么说呢？1879啊，我们家的车，我们家的车啊，上面有四个数字，正好是我们家四口。就是生日的月份，好巧，真的非常非常的巧，正好是我们家四个人的生日。

0: 月份，我们家老大排第一个数，然后老二是第二个数，然后妈妈第三个数，我是收尾啊，收尾，哎，很好玩啊，很好玩啊，就是四个数字，跟这个1879差不多啊，差不多。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次第花开，次第花开说，对我而言，必须是51呀、啊。生下来就是劳动节，天生就是做牛马的命啊！刚刚好也说，对我来说，51是个真正难忘的数字，因为我51当的新郎官儿。那年刚巧香港回归，谁知道是哪一年吗？1879，不是开玩笑，开玩笑。干嘛？这还。相约酒吧嘛，晚上走一个。17:50，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来，朋友们，大家伙儿是不是已经都发送阿拉伯数字52，然后进入到乐购908商城里面了？我拜托大家看一看啊，你到商城里面去看一下。如果说你还没有买那个古井四连冠的话，看看还有没有货了。你就去瞅一眼就行了，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9月8号，908，今天安徽交通广播90.8，全台使劲儿卖此酒，所以我说让大家昨天赶紧就买光，对吧？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没得喝。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他们从今天早上就开始第一档节目就开始推销这款性价比极高的酒，就我说太便宜太便宜的酒，现在已经快到尾声，我估计已经只有水了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了以后发送阿拉伯数字52，然后扫码进到乐购908商城，搜古井，然后你就看四连冠，149块钱的四连冠，6瓶，50度，哇，真的是说着说着有点口渴了呢。
1: 有三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堵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会开心副驾驶。
2: Yao Jiang Fu Xian Xiu Lu。
3: 开心抱一抱。
4: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3: 开心抱一抱。
5: I want to 抱抱我。

好，开心大使之开心报一报。最近在贵州黔东南，一个男子如厕的时候，因为地面塌陷，半个身子都掉了进去。镇政府回应说，该厕所位于河边，早期洪水致地基常年冲刷下陷，现场已经封控。村书记说，这个男的没事儿，正汇报申请资金修复厕所。所以上学那会儿，只要谁上厕所回来晚了，老师就直接说，怎么回事啊，掉进去了。原来这句话真的源于生活呀。近日沈阳一家人食用炒鸡蛋之后集体中毒。怎么中的毒呢？经过排查，元凶竟然是被水洗过的鸡蛋。鸡蛋表面自然带有一层天然胶质保护膜，可以阻挡细菌入侵，水洗之后会直接破坏这层防护，细菌趁机渗入鸡蛋内，存放后变质滋生致病菌。专家提醒，鸡蛋买回来之后千万不要用水清洗，表面污渍可以用干纸巾直接擦拭就

跟大家分享一个热知识啊，鸡蛋煮熟之后如果很难剥壳的话，基本可以确定是三天内的新鲜蛋，如假包蛋。

我发现我们现在的开心果们真的是太机智了哦。来吧，那既然已经有人破解了今天的密码，来，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908，发送阿拉伯数字908，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张美图。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购908商城。

0: 黄、大醋，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1, 2, 3, 4，
4: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5: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点整啊，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908，发送阿拉伯数字908，没错，就是阿拉伯数字908。今天呢，908他们从早到晚都在给大家推荐古井四连冠。我们呢，就是我们避其锋芒。你早就跟大家讲过了，是不是？他们这是挺好的啊，挺好的。一般重要的都是最后才出手啊。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908，阿拉伯数字908。骆驼祥的说，这个是小满的鞋吗？雨欣说，请问这脚踝是被蚊子给叮了吗？你们可以都观察到了重点啊。这个白白嫩嫩，哎，大家看啊，这就是我讲洞洞鞋的好处。这是在哪里呢？这是在浙江安吉啊。我不跟大家说，我每次去我最最最最最最向往的就是内丛山上的泉水嘛。然后呢，我们就在里面玩啊，特别开心。你看这个水多清啊，我的天哪。然后那个水直接从它，因为它是流动的水嘛，就从洞洞鞋里面的小洞钻出来，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然后再碰上那个小胖脚踝上的红包，是吧？古怪精灵说非常可爱的蝴蝶结啊、哦、是是是是，都观察到了重点啊。祥子说，哎，还是少买点酒给牙买鞋吧。没错，我们今天开心副驾驶要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因为之前几天都在推销就是古井那款酒嘛，对不对？大家买到该第一桶金都赚到了吧。行啊，我们稍微歇一歇啊，稍微收一收，给他们热闹去啊。我们在旁边看看，真的就这个鞋，我觉得啊，比酒呢要精喝。因为我的第一双洞洞鞋，应该差不多在10年前，可能都不止哦，10年前都不止啊，我买的。哇，那个真的洞洞鞋非常非常非常的耐穿啊。所以呢，在这里给大家推销的这款洞洞鞋，就是刚才大家听到的我们整点宣传里面的那个卡洛驰洞洞鞋啊。春夏秋，说实话我呢只有两双鞋，一双是跑鞋，因为跑步嘛要跑鞋，另外一双对就是洞洞鞋，就是洞洞鞋啊。我只要这两双鞋就足够了，而且这两双鞋我跟大家讲就是居家出游必备跑鞋。我们这次出去旅行，不是这一次哦，就几乎次次哦，就是带一双跑步鞋，带一双洞洞鞋。洞洞鞋你到了酒店以后，那不就是拖鞋吗？是吧？但你带拖鞋你不方便啊，你比方说到外面去玩的时候，你穿个拖鞋有点太，是吧？对对对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而且洞洞鞋它有 盼子呀，他不是简简单单拖鞋，拖鞋有很多场合他是不适合去运用的，但是洞洞鞋可以，对不对？你就是穿着洗澡也好，外出也好，就是在酒店里或者你就当家里拖鞋穿都可以，非常非常的便捷，而且它非常非常的耐穿。我不说了吗？我第一双鞋是十多年前买的，应该是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才把它给让它退居二线，才把它换掉。然后我们现在全家，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讲，讲实话啊，就是祖孙三代都穿洞洞鞋，就是从我父亲，也就是从小满的爷爷。爷爷今年过父亲节的时候，我就从908乐购908给他买了一双洞洞鞋，而且那个洞洞鞋上还有花儿，就跟小满这上面的花儿差不多，只是爷爷那个洞洞鞋是藏蓝色的男款，你知道吧？上面也有花儿，爷爷没有把花儿摘下来，我估计他是故意不摘的，就觉得好看。哎，我们现在是祖孙三代都穿洞洞鞋，哎呀，真是洞洞鞋一家亲啊，这是。所以来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如果你发送过52了啊，那你就直接到乐购908商城里面，你就搜洞洞鞋就行了。你到就是卡雷驰的官方，你去看他的鞋都是挺贵的，或者说是很贵的。我在十多年前买可不是这样，现在这个价格有点那啥了。所以呢，对，我们今天乐购908商城的价格呢，是直接回到十年前，就是那个感觉，知道吧？就那感觉，139元起哦。你不要觉得哦，139元一双洞洞鞋，怎么哦？它可以穿，真的穿，很耐很耐穿的。你一双鞋穿十年，你好好穿没有问题的。发送阿拉伯数字908，你可以看到我女儿的洞洞鞋啊，洞洞鞋，她穿的洞洞鞋，非常非常的爽。哎呀，穿洞洞鞋跑步，我跟你讲，世界上还有洞洞鞋就是马拉松冠军呢，好像是全马啊，2小时47分，我的天，我就穿最高端的跑鞋，我也跑不了这个成绩。世界纪录啊，洞洞鞋跑马拉松2小时47分，所以洞洞鞋真的是 OK 的啊。娜娜，你才发阿拉伯数字52乐购908商城，这么大的一个宝藏，你哎呀，你损失太多了呀。赶紧的看看那个古顶四连冠还有没有了啊，追一追，149元一箱，开玩笑。然后你看看那个洞洞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带我们家，我都忘了是大宝还是二宝了啊，在小区里转，然后呢，小区里有一个水池，一个喷泉水池，里面养了很多鱼，那个水池挺大的，还有一个巨大的假山，然后那天很多的小朋友暑假嘛，踢球，然后球啊踢到那个水池里去了，他们用竹竿去够不到，你知道吧？够不到，然后呢，我呢，因为正好穿着一双洞洞鞋，我就下去了。你说穿洞洞鞋跟下水池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关系。那水池里面水好多好多年了，里面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石头，甚至还有一些玻璃的碎片，怎么进去的我也不知道啊。所以你光脚进去很危险的，对吧？万一扎破了怎么办呢？所以我穿着洞洞鞋我就下去了。然后那个水到我的膝盖啊上面一点，我矮嘛，你知道吧？个子高嘛，腿也短嘛，然后就进去了，然后把足球给他们拿了出来。当时，哇，孩子们那个欢呼，你知道吧？哇，好开心啊！那个球又回来了，他们又可以玩了啊！真是的，我只想说一声谢谢你，洞洞鞋。
4: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3: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4: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3: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4: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3: 开心副驾驶，
6: 感谢有你。 我车子后备箱呢有跑鞋和洞洞鞋。
5: 你看，洞洞鞋是开心副驾驶、开心果必备啊。天道酬勤，后备箱里有洞洞鞋，还有双草鞋。草鞋从哪来的呀？王大说，我家没有人喝酒哎。那你家有没有人穿洞洞鞋？哎，如果说大家没有买过洞洞鞋，没有家里没有洞洞鞋的话，我强烈建议可以囤一双。真的，又放不坏，对不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管用啊，真的非常非常管用。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带双洞洞鞋，带一双一般点的鞋，就非常非常的够用了。反正这么多年下来，我就是洞洞鞋跑鞋，洞洞鞋跑鞋，跑鞋洞洞鞋，就这样啊。对，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的908908，就是小满脚上的洞洞鞋啊。我觉得就是好，哎呀，真是好可爱啊。
7: 演出马上开始，各部门各工位做好准备，3、2、1开始。
8: 青青燕中盔，小如带雨溪，长裙小小裙，身欢花儿吹，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互相会。青青燕中盔，少入带雨溪。
9: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
10: 山里
11: 故事会。
5: 好，说到了故事会啊，我正好呢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很有意思，因为昨天给大家介绍了52，包括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说了52号鲸鱼的故事嘛。我前两天听了一个关于鲸鱼的故事，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在澳大利亚南海岸。澳大利亚南海岸那边，有一群鲸鱼，他们每一年，你知道鲸鱼是海洋当中最大的，也是地球上目前最大的哺乳动物吧，它会迁徙，鲸鱼一直是游来游去的迁徙嘛，对吧？他们每一年会到澳大利亚南海岸，然后来生宝宝啊，生产分娩，妈妈历经千辛来到这里生孩子，生完了以后呢，妈妈是又饿又累，这个时候宝宝生下来了，妈妈又要照看宝宝。虽然啊，鲸鱼妈妈非常的负责任，但是鲸鱼妈妈现在是体力不支啊，是鲸鱼妈妈和鲸鱼宝宝最最危险的时刻。你说鲸鱼有什么危险的吗？因为在澳大利亚南海岸那边有大白鲨，大白鲨会在这个时刻去攻击鲸鱼，尤其是幼年的鲸鱼，就刚生下来的鲸鱼宝宝。然而各位，让人最最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时候会来一群海豚，准确的讲是宽吻海豚。这群海豚会把鲸鱼妈妈和鲸鱼宝宝围在当中，然后来保护鲸鱼妈妈和鲸鱼宝宝。如果有鲨鱼来攻击的话，这些海豚就会去撞击这些鲨鱼，就他们团团把鲸鱼母子俩保护在当中。并且你知道这种鲸豚类的动物会发出声波吗？就像是52赫兹鲸鱼它发的声波是52赫兹一样，他们会发出声波，然后这些声波会起到一定的按摩的效果，使得鲸鱼妈妈和鲸鱼宝宝放松下来。现在对于人类也有这样的一种治疗的方式，就是从鲸豚类的动物学习而来，就非常非常的神奇。这群海豚会来保护这些鲸鱼，你说他们又不是同类，你知道吗？哦，这个事情真是太神奇了，太神，这叫什么？这就是高等动物对高等动物之间的一种默契，他们会彼此有一个连接，即使他们不是同类啊，不是同一个种群种族，但是他们会互相关心、互相照顾、 互相去试探，互相保护。哇，这个当时我听到这个故事以后，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的温暖啊。所以呢把这个故事也送给大家啊，就是鲸鱼和海豚互相配合啊，就是好搭档啊。然后开心副驾驶和洞洞鞋。
12: 有人问大红大紫好不好，螃蟹摇了摇头，他知道大红之日亦是大悲之时。

无闻的开心副驾驶。真的，我不知道908的那些主播们他们是怎么给大家推荐乐谷908的好物的。有些主播可能就是念他们念的肯定比我好啊，就是比方说洞洞鞋里面有哪些款式，长得什么样，怎样怎样啊，然后把稿子读得惟妙惟肖。但是我觉得那样子的话好像就失去了生命力，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管是就是古井四连冠九还是卡拉奇的洞洞鞋，我都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自己的体验，我穿洞洞鞋的故事。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更加有链接一些吧，对不对？行吧，大家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可以然后扫码进入到乐谷908商城，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好物，同时这些好物都是有运费险的，也就是说你买了以后你不满意，比方说洞洞鞋你买了不满意，你可以对啊无忧啊，你直接退啊，直接换啊，都 OK 的，非常的方便，非常方便啊。好了，那说到这里，现在时间来到了18:17，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好，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下面一个环节啊，今天是周二，二话不说每周一博。你知道这两天的天气还是蛮热的，相比于前段时间就是太阳没有出来的时候，阴阴的冷冷的那种啊，就像是秋天。但是这两天你要是在太阳地底下的话，真的还是可以，都是30多度嘛，啊，31-32度的样子，早晚还是比较凉啊，所以进入到秋天了。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要来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古人在夏天的时候，在天热的时候，他不开空调，也没有电扇，他怎么过？这个东西跟每周一博有什么关系吗？有的，请大家先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请大家先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稍后答案扑面而来。

0: 果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好，朋友们来了，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98，发送阿拉伯数字98。这些宝贝啊，这些文物都是陪伴古人然后度过炎炎夏日的。那么这些宝贝，我跟大家讲实话啊，你只能在开心副驾驶看到了，因为这些宝贝已经撤展了，叫你们不去看啊。没有，因为之前啊好像每天都会有一个特别的东西要给大家看，正好把这个展啊给弄锅了啊。不过没关系，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就可以一睹为快了。古人是怎么度夏的，发送阿拉伯数字98，发送阿拉伯数字98，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这歌叫做《青花瓷》，很多人都听过，对吧？那为什么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呢？大家如果关注了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98就可以看到了。因为今天给大家介绍的都是瓷枕，就是青花瓷的瓷啊，瓷枕，枕头的枕。这是什么呢？这是生灵百态安徽馆藏珍品中的鸟兽物像，也就是说这个展上都是跟动物有关系的，都是跟动物有关系的。大家看到了吗？给大家选的这三个瓷枕分别有小兔、小虎，还有小狮子。小狮子啊，小狮子啊。装嫩哦，你知道什么虎呀、狮啊，都是非常的威猛。兔子呢又能生，所以呢都是非常有美好寓意的哦。这是瓷枕。如果说各位开心果不知道什么叫做瓷枕啊，大家欢迎来看一看，因为这个展真的已经撤销了。发送阿拉伯数字，发送阿拉伯数字98，你可以看到，当时在展的三款瓷枕，我都给大家拍下来了啊。一个是兔子，一个是老虎，还有一个是狮子。瓷枕有什么样的功效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讲了，九枕瓷枕，可清心明目。至老可读细书，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经常去枕这个瓷枕啊，你可以清心明目，眼神好，而且到了老了以后呢，你可以读细书，就是字儿再小你也可以看得清楚，就这么神奇。就不仅仅它，你知道瓷枕它中间是空的嘛，所以它空气流通啊，所以呢它不热，它可以在夏天起到一个清凉的效果。哎，我觉得乐克908完全可以上一批瓷枕在夏天。好吧，看一下时间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就时间就是过得这么快啊，这个炎炎的夏日即将过去啊，秋天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展也没了，夏天也过去了，但是一切都会回来，一切都会变得更好。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节目，我是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乐购908商城零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兴趣好慢慢去。您看着满园子南北客，谈心的谈心，说笑的说笑，卖瓜子落花生，山里红山核桃高声叫卖，满园春色人声鼎沸，一番热闹轰轰，有人叫嚷，从内后台走出了一位姑娘，年方十八九，一身打扮不落窠臼，瓜子脸白，面皮儿像。

定了神儿，起出唇发稿尺，开了签儿，唱几句书中话，声不大，入耳一炷香，直着五脏六腑服服帖帖，像熨斗熨过三万六千个毛孔，畅畅快快，像吃了人参鲜果，拾起过后。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0: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1: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0: 爱要勇敢的。

0: what you got.
1: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乐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2: 再见。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李鸿章来见曾国藩，曾国藩心说话，几年不见，这小子出息了，出息了。哎呦，说的条条是道，他说的这池州，我真没想到。老师啊，您别忘了这句话，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呐。你想一想，我们就不能变通变通吗？韦俊跟陈玉成、李秀成可不一样，哎，能否我们用点攻金战？你想想，太对了，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啊！曾国藩心说：“原来我一条道跑得黑，打呀打呀。”估计兵力多与少，在这智谋方面使用的脑筋太少了，少权比我强得多。对呀，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呢，就不能变通变通吗？不用打仗的方式，用其他的方式，要能把池州得过来不就更好吗？池州要拿到手里，就等于两扇门掉了一扇门，再进攻那就方便的多的多了。好，容我三思。少权呐，哎呀，你现在真有出息了，你这一来我太高兴了，几句话给我提了醒了。我本来应当给你一支人马让你独当一面，无奈现在我身边人手不够用啊。少权呐，你先暂时委屈委屈，留在我的身边参赞军务，腾出时间呢做一文案，你看如何？多谢老师，老师怎么安排都可以。其实这曾国藩呢也够狡猾的，曾国藩一看呢，这李鸿章不是个省油灯，思路敏捷，有的地方超过自己许多许多，而且这种人野心甚大呀，现在就得掌握火候，不能放手让他随便干，让他一随便干，将来是尾大不掉啊，他更装不下他了。你再想摆弄他，他就不听你的话了。现在不能交给你大权，让你在我身边参赞军机，让你当我一个文案先生刷刷笔杆，我考察考察你这个人实在不实在。假如你真正改了毛病了，我一定委以重用，没改对不起，我这地方还不用你，你给我走人。这就是曾国藩的安排。其实这种安排不见得是错的，年轻人浮躁，你得考验一个阶段。哎，这天晚上 李鸿章又来了，乐呵呵的。师傅，您还没接呢
6: 啊？没有没有，快坐坐坐。
5: 师傅，我发现您日理万机啊，您太辛苦了。我今天晚上来没旁的，特来献宝。这下把曾国藩闹懵了，什么宝物？神神秘秘的。就见李鸿章笑呵呵的，拿出一卷东西来，往桌上一放，老师请看。打开一看，八张地图。这地图啊，全是安徽省的地图，分成八张，其中有安庆的，有池州的，有寿州的，凡是皖中、皖南、皖北大城市，详细地图全有。哎呀，曾国藩一看如获至宝，看过御用的地图很多很多的，没有这个详细，差的太多了。往这展开一瞅，上到距离、标志、物产、形势、山川、河流、湖泊、村镇，记载的是详详细细。那现在呢，那图可能是在空中照，那多科学。可咱说的是古代，一百多年前的时候，那时候的地图全是拿手绘制的。打仗没地图行，绘制的就是差距，就哪吒，不一定那么精确。所以说李鸿章建的这个图，曾国藩没见着，太详细了，一目了然呐。少全呐、啊，你从哪儿得的？师傅，我能得得着吗？我没跟您说吗？现在安徽省闹碾子，碾匪横行啊！这些年，徒儿在家没干别的，净跟他们打了。你不了解地理，怎么能行呢？因此呢，我不惜重金，派出200多人，利用一年半的时间绘制了这八张图啊。这八张图搁到我手里没用了，因此我献给恩师，我相信对您有帮助，太有帮助了。果然是宝物，果然是宝物。曾国藩是爱不释手啊，心里琢磨着这李少全、李鸿章早晚必成大器，真是个有心人。那当然是了。李鸿章，你不敢给他下的什么结论，说他是汉奸也好，说是卖国贼也好，说大奸臣也好，不管什么也好，那是将来的了不起的人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那红利花子，论地位比曾国藩要高得多。你看现在年轻，但从年轻的时候就能看到老。另外呢，咱们说过曾国藩这个人爱相面，爱研究这个相圈，见着什么人他得先看一看，给他第一印象是什么。根据曾国藩的一生相的这些人，大多数相的还是正确的，哪吒也有，不那么多。这叫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嘛。您不信，我有时候也犯这毛病。我们的邻居有个小孩，这小孩叫刘生，那年我见着他9岁，我就断定这孩子不是好东西，他跟其他小孩都不一样，坏的流油，就断言这孩子长大了也不是个好饼。果不其然，偷盗摸取14岁就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一直到后来绳之以法，被枪决于鞍山。你看有时候我也看得挺重，这怎么人？不是说你要注意看能看出来这个人是不是材料，还是个坏蛋，也能看个八九不离十，何况是曾国藩呢？曾国藩现在就断言这李鸿章迟迟早早了不起，这个人肯定的。尤其这八张图对自己帮助太大，老师非常高兴，鼓励了李鸿章半天， 李鸿章还说，师父，我还来给您报个喜信儿。说吧，什么喜信儿？江南大营垮台了，你知道吗？
7: 好、啊
5: 哦，我多少也有点耳闻，真垮了，垮了，彻底的垮了。我的朋友从扬州来，已经把这个底告诉我了。钦差大人叫什么名来的？叫何春，死了。张国良死了。另外很多很多的官员全都死了，逃跑就逃跑，7万人全都玩完了，这不是个喜事吗？你怎么这么说话？绿营损失7、8万人，这是一大悲剧呀、啊！你怎么还说道喜呢？老师恕我直言，要就朝廷来说，这是一大悲剧，打了败仗，死了7、8万人，应当说是个悲剧，应当难过。如果就老师你来说，这是个喜事儿。恕弟子直言，现在您手下的湘勇这么勇敢，这么打，朝廷对您如何呀？对您又用又怀疑，有时候就不用。在皇上的心目之中，着重看的是八旗子弟，看的是绿营，你这湘勇无非是个配的而已。为什么这些年您只挂个虚衔儿？你就来个兵部侍郎，老是兵部侍郎，管谁？是不是虚衔？您这么大的军事力量不被国家所重用，就因为皇上对您怀疑。您是汉人，人家是满人，这回好，他们打了败仗了，绿营也好，八旗子弟几乎全军覆没，没有高山不显平地呀、啊。他们这一玩，师傅你就露出来了，他不重用你也得重用你。湘勇从今之后就成为国家正式军事集团了，您是这个集团的最高统帅。师傅，我特为给您道喜，这就是好事儿。不信您听信儿，不久喜信就能传来。当然这是咱爷俩这么说话，我要在外头这么说，我就得掉脑袋。当着师傅，我有什么我就想说什么，不要再说少圈了，这种事情不要再讲。是，我知道了，我只有跟您说。下去。李鸿章走了。曾国藩睡不着觉了。曾国藩一想这事儿，这李鸿章说的是一点都不假。作为国家来说是个悲剧，作为我个人来说是个喜事儿。哼，这些八旗和绿营腐败透顶，不枉等什么，但是有他们在上面压着，我就难得有抬头的那一天。今天他们吃了败仗，全军覆没了，难道我曾国藩真要出人头地，真像李鸿章所谈要掌握实权吗？能吗？哎呀，但盼是真的。不行不行啊，朝廷的命官，满族贵族王亲贵胄对我都不满，说什么也不能叫我抬头啊，不能啊。他的心里矛盾是坐卧不安。嘿，没过几天，湖北巡抚胡林翼派人给送了一封密信。密信，曾国藩一看，胡林翼自己的好朋友，过命的朋友来的密信，肯定有重大的事情，斩书一关，非常激动，手都颤抖。胡林翼说，证实李鸿章的判断是正确的。在信中还向曾国藩报喜，说据我所知，现在江南大营被长毛的击溃，朝野震惊啊，皇上为此事连续召开御前会议，要选一个人 代替何春，代替两江总督之职，在御前会议上，大多数的人提议让你曾国藩呢代理两江总督，皇上已经点了头了。事后皇上又征询肃顺的意见，肃顺马上拍板说，皇上您别再犹豫了，遍观朝野的官员，除曾国藩莫属，就得是曾国藩，希望您破格提拔任用。皇上正在考虑之中，所以肃顺给胡林翼来了封信，告诉胡林翼朝里的情况，让胡林翼转告曾国藩。胡林翼马上写信告诉曾国藩，好朋友，哎呀，曾国藩看完这信手都颤了，看来是真的。第一，说明李鸿章走到前面去了，这小子判断力多强，朝廷还没信儿呢，他马上意识到这一点。事隔不久，胡林翼又来了这封信，说明这是真的了。难道我曾国藩真有出人头地的时候吗？哎呀，更睡不着觉了。哎，没过几天，圣旨下，加封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之职，望召谢恩走马上任，钦此，大印在上面盖着。曾国藩眼泪都掉下来，可盼的有今天。多年就是个兵部侍郎，二品官，兵部尚书也是一品官，那正部长级的八升上去，不但是兵部尚书，署理两江总督。这两江总督这官可太大了，要在皇上眼皮底下，头一个总督最大的直隶总督叫直督。你看不管怎么样，这些总督占的一块，直督是头一把，因为他保卫京畿。将来的李鸿章就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也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这是一把的。在外边的督府之中，最大的就是两江总督，因为他管着四个省，江苏省、江西省、安徽省、浙江省，这四个省全归这一个总督管，真正的是封疆大吏，手下管着四个巡抚，四个省军政大权都超握在手中，这官还了得吗？因此曾国藩受宠若惊，磕头谢恩。好嘛，这消息这一传出可了不得，这些官坐上轿子，不管多远，快点快点给新总督去见礼一下，干嘛打溜须去，快点快点，城邦浴火，官场就这个风气。原来兵部侍郎就在这一蹲，领着乡勇士，有几个勒他的，出来用他，你快来吧，我们这不行了，快帮忙。去了，帮完忙走人，走走，连个地儿待都没有。现在署理两江总督，署理就是代理，还没正式的实授，要实授那就更好了，证明皇上还有点不放心，有点考验的意思，你先代理几天，我看看怎么样，行当然更好，不行拨了下去再叫别人，就这也不错了。曾国藩一看这还了得，这么多人祝贺，命人写了个牌子挂在门前，一律挡下，任何人都不见，告诉大伙回去精忠任职，战争年月不要破费，你干什么的你就好好干什么，这些官场的应酬一律全免不见，都给顶回去了，面都没见着。下一步曾国藩是移住到祁门，在这设立总督行辕，你得处理公事，四个省的事儿，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得他说了算。曾国藩心说话，我得兢兢业业的好好干，不辜负皇上的圣恩啊， 看来皇上对我还有点不相信，没实受，叫我赎礼，这是考验我，我得好好干出成绩来。他把李鸿章给找来了，李鸿章一来就乐了，师傅，我猜的怎么样？哈哈哈哈，少权呢，真有你的，师傅高升两江，徒弟跟着也借光了。不过，老师啊，恕我直言，您这行元社的奇门，我不太赞成。为什么？奇门这地方虽然有很多优越条件，但这个地方易攻难守啊。如果长毛子引骑兵而来，师傅，您是顾此失彼啊！我建议老师挪开这个地方，不应该在这儿。曾国藩没拼，曾国藩，哎，行行行，好不容易已经搬到这儿来了，过些日子再说吧。李鸿章一看老师又上来这固执劲儿了，不敢往下多说，心说你有后悔的时候，等你碰了壁后悔了我再说，你也听了，现在我不多说了，还得说李鸿章高。曾国藩呢就没听这个，认为这用不着，以后吃了大亏了。闲言少叙，大军行辕安排到祁门，下一步开始排兵布阵了。曾国藩心里就琢磨下一步怎么打，这池州我怎么拿。松开松开吧，去把康福给我叫去。康福高高兴兴来了，大人，这些日子都高兴了，大人升官了，他们也跟着借光。康福啊，咱俩有几个月没下棋了，哎呦，100多天了。是啊，棋子都没摸，今天我心情好，来来，咱俩下几盘，来来来吧。崇祯御用的棋子往这一摆，曾国藩闲的也没事，俩人下棋了，一边下棋一边闲谈，下着谈。哎呀，康福说，大人嘛，您这棋艺进步的太快了。原来这么说，我跟您俩下棋的时候吧，我不怎么太留意，随便就捻个子就可以走。现在跟您俩再下棋，煞费苦心呢，一不留神我非输不可。哈哈哈哈，你小子是真能说，来吧。俩啪啪走，边唠边谈，谈来谈去谈的十八开了。曾国藩就说，据说伪密十八开文武兼备，前者我们打胜仗查抄长毛子家里的时候，发现了十八开亲笔写的几首诗，我亲自看了。大人，您认为十八开的文采如何？高，说实话实在是高啊，本部堂十分钦佩的，可惜他一步十足变成逆匪了，吾姐人才难得呀。哎，大人，我还知道个事儿，据说在伪密当中，石达开不但文才高，写一首好诗一首好字儿，棋上的功夫还相当高，据说在伪天国下棋的高手头一把就是石达开，是吗？哎呀，石达开自己还写过棋谱呢，可惜这棋谱我没弄到手，听说这棋谱特高，那石达开很了不起。另外还有一个人仅次于石达开，两个人棋逢对手，您猜是谁？谁？就是现在池州的主将，伪天国的左军主将韦俊。下得棒，韦俊棋艺高超，其中内有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到底盼到这一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权力可太大。那也就是说，他是四省的主人，一支令可以调动四省的绿营兵，四个省的巡抚，四个省的巡都，四省的军队，四省的官员，全归曾国藩节制。不管你是蒙族，你是满人还是汉人，全听的一支令调动。这就说明咸丰皇帝对他还是器重的。当然在那说清那个肃顺帮了大忙了，这肃顺呢、日后没短了给曾国藩写信，言辞恳切，那个意思有意让他知道，你之所以有今天，是我一力在皇上面前保荐的，那也是真事儿。咸丰一有事儿了就找肃顺，你看爱卿，你看这事怎么办？肃顺说一，皇上啊，对一。肃顺说二，皇上说啊二，达到这个程度，说一不二。但这肃顺您看了两宫垂帘，现在的电视剧连篇累牍，肃顺后来也挨了刀了，也掉了脑袋了，就那位顾命托孤大臣，有一个毛病在哪儿呢？这个人太强梁，太暴露，锋芒外露，目空一切，连恭王奕欣都不看在眼里头。你觉得皇上信从我，你算个什么？我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我说保举曾国藩是什么，曾国藩就是什么。曾国藩深知肃顺这样的人迟早要吃大亏，肃顺给他来了那么多信，他一封信都没回，没回过信。曾国藩心说好嘛，人在世花在时，我听说咸丰皇帝有痨病，咳血，迟早得早死，他一死你依靠何人？你现在眼里不摆恭亲王，把满洲权贵也不放在眼里头，迟早皇上一死你就得弯。历史的经验教训，好嘛，我给你回信，将来落到旁人手里，这是罪证，我跟着也吃瓜烙，咱们就是以公治公，皇上委任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咱俩私人之间没有任何往来。你说这个曾国藩奸不奸？做的是完全正确，他验证的也非常正确。迟早有一天肃顺掉脑袋了，没找着曾国藩的毛病，找了一个字儿，曾国藩就算完了。所以为官也特别谨慎，如履薄冰，事事注意。闲言少叙，书接前文。曾国藩心里就琢磨下一步怎么打这个池州，我怎么拿。松开松开吧，去把康福给我叫来。曾国藩闲的也没事，俩人下棋了，一边下棋一边闲谈，下着谈。哎呀，康福说，大人嘛，韦俊起义高潮，一句话曾国藩这心就一动，哦，你怎么知道韦俊下棋下得好？不光我知道，是我们研究棋道的人都知道，韦俊棋下得太棒，他跟翼王石达开经常对弈，如果翼王稍微不注点意就得输，您说高不高？不下手，我拉把棋子推了。康福吓了一跳，认为我说话哪有毛病呢？怎么大人兴致挺浓的，突然脸沉下来不下了？就见曾国藩背着手在屋里头转了几圈。康福啊，我交给你个特殊的任务，你下棋下得好，韦俊下棋下得好，你跟他下两局如何呀？你跟韦俊下下棋怎么样？
1: 没有。
0: 康福那脸就绿了，
1: 大人，莫非我哪句话说错了您不愿意听的？
0: 哎，真的。康福，我把话说清楚，我派你执行个特殊的任务，当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吧。
1: 哦哦哦，明白明白。

0: 康福，这件事情办成，你是手工艺匠，要相当精密。听听，我单等你的回音，明天你就启程。遵令。康福那小伙子，机灵鬼，偷灵本，小精豆子，不吃亏，一点就犯，眼着毛都是空的。一说嘎巴溜脆答应。曾国藩全都做了部署。什么呢？台阶上李鸿章给他出那主意，逢强制取，遇弱活擒，他想办法要收降伪军，把伪军在天关拉过来，池州不就到手了吗？那得少死多人，就是打仗能不能拿下来还在两可之间，但这件事能成不能成，曾国藩心里没底，因为伪军是拜上帝会的会徒，多少年来根深蒂固，你入了这个教，叫做背叛这个教，多难，太难了。另外他是伪天国的左军主将，统领大兵，掌握兵权，能轻易的不干了，行，我跟你玩吧，这事难死了。为什么这么办？有些客观的原因，带人去做工作，千斤重担交给康福了。话分两头，咱们再说这伪军。伪军现在统领重兵5万，驻扎在池州。池州外围修的都是壕沟，全是石堡，一座挨一座，铜墙铁壁。池州城里粮食堆积如山。咱这么说吧，伪军就在这一待3年5年的，吃喝不成问题。况且他威望极高，这5万军队里的还有他的8000子弟兵，都姓伪，都是他带出来的亲兵卫队，这还有说的吗？铁桶相扶。尽管如此，现在的伪军百爪挠心，睡着睡着觉就醒了，醒了之后是满头大汗，心惊肉跳，食不敢寐，说端上螃蟹来吃着都拉了骨味，吃不出香臭来了。那我说那是有病啊，有病，有心病。现在伪军为什么坐卧不安呢？每逢静下来的时候，闭上眼睛一回忆往事，他就心惊肉跳。他从根上想，你说我哥哥韦昌辉变卖了家财，千顷良田，我木树什么都不要，领着我们100多口子加入了拜上帝会，投靠了天王洪秀全，接受了洗礼，我们向天父天兄表了决心了，一心跟随天国和天王，怎么可能呢？哎，到了太平天国6年，弘扬之间发生了摩擦，杨秀清逼着天王封他万岁，天王迫不得已下血书密诏，调我哥，调义王，调燕王，叫三王回京。我哥哥是奉命行事，从江西率领部队星夜赶奔天津，奉旨杀死了杨秀清，剪除了东党，这有什么错啊？没想到后果严重啊，引起了公愤，天王又变了卦了，把责任一股脑全推到我哥身上，推到燕王秦志刚身上，他愣个大好人，不是都是我哥的，结果把我哥全家是斩尽杀绝呀。回起这段往事，睡不着觉。想起那一年，我正好在武昌带兵，得知这个噩耗之后，我好几天没吃好饭，我怕株连到我头上。真不错呀，感谢义王石达开呀。石达开在天王面前苦苦的保本求情，保举我伪军平安无事。哎呀，多亏义王给帮忙。 天王才没追究到我的头上，免我一死，但对我也不放心。后来翼王从中周旋，我把3岁的儿子送到京城做人质，还保住我的人头没掉了、后来兵败武昌，怪我吗？怪不着我呀。武昌城4个月断了粮了，饿死的人无数，我实在守不住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派援兵援兵不来，难道我手下人都得饿死吗？迫于无奈，我放弃武昌出走，兵撤黄州府。天王又怪起来，说我无缘无故放弃重任，要追究责任，那怪我们那玩意儿，我就得饿死。又信赖翼王保本求情，那才没追究我的罪过。这些大风大浪都过去了，时隔几年了，听说天王最近就把老账捡起来了，怎么又想到我韦俊的头上？坏事就坏到他俩哥哥安王、辅王、洪仁发、洪仁达，我求着天王啊，要追究我的责任。我还听说怎么的，要调我进京，另有安排，大兵放在池州不动，显而易见的削夺我的兵权呢。我一进京，滚起来呀！新账旧账一块算，我还活得了吗？全完呐！一想到热他冒汗，吃不下饭去。也别光说伪军，换成咱们每一个人摊上这事儿也受不了。这些日子连着来，心情特别不好。他侄儿看出来了，叔叔，您看您瘦的也苍老多了，您老胡思乱想干什么呢？大概你讲的那都是谣传，天父天兄圣明，不会有别的事儿的。今儿天不错，我陪您打打猎去得了。一开始伪军不去，后来亲兵头目都过来了，将军走吧，我们陪您打猎去。伪军想，行吧，混一天说一天吧，下一步然后再说吧。带马弓箭火枪都准备好，伪军上了马，伪军骑的这匹马是万里八一的宝马良驹，他那匹大马，大铁青马，日行1000，夜走800，鞍鞯交环都是透龙的金的。他飞身上马，穿一身便装，100多人保护着，出离池州，赶奔九华山的方向。九华山呢，就属池州管，奔大山他就下去了。哎呦，正好是春天，春暖花开，春意盎然，在城里和屋里的憋着，胡思乱想的，越想心路越窄，越想活着越没意思。出来一投靠大自然里看，风光秀丽，多好的天下，多好的世界，临时把这个烦恼就忘了。韦俊驰骋于九华山，行为打猎，这玩意儿他开心，就像咱们工作之余太疲倦了，大伙儿去旅旅游，换换环境，跟这意思差不多。到了九华山一带了，伟俊一看，山是高耸入云，春意盎然，大地充满勃勃生机，这玩意儿是心情挺好。马也高兴，前蹄一抬起来，行了，愁事先扔开，想来干啥先玩了，今日有酒今日醉吧，不管他日是与非。驰骋战马开始打猎，这韦俊武功太高了，堪称神射手，不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坑蹦的，只要见着影子，他一开弓放箭，百发百中。时间不大，猎物颇丰啊，后边有辆车给他装着打来的这些东西，飞禽走兽就装了一车。 玩了那么一会儿，韦俊觉着没意思，想回池州。学回马来还没走几步远，冷不丁一看，呀，再看草地上来了一头梅花鹿。他打了这么多年猎，还没见过鹿呢。他一看这头鹿怎么这么漂亮，八叉梅花鹿，身上的毛梢毛管发亮，图案非常色彩鲜明。你得想把这鹿要打到手可真不错啊，一瘸战马就追上去了。鹿一看受了惊了，摸头就跑，怎么撵也撵不上。别看韦俊骑的是千里马，马还真就跑不过这头鹿，老差着二三百步怎么也撵不上。韦俊气急了，张弓搭箭，啪又一箭没射着，又追一段，又一箭又没射着。前面是一片树林嘛，那鹿奔树林就去了。韦俊一看这树林无边无碍，这要钻进去还有个找啊，说什么在没进树林之前应当把它击中，着急了把火枪摘下来，唰又没打着。白世英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不知道是谁放了一支冷箭，烧疼，把鹿脖子这地方给射出来，咔嚓这一下子，功力太硬，这架箭射人可不轻，就见这鹿一蹦多高，紧跟六万斤跑了一段，哭丘摔倒，四肢抽搐，不动了。韦俊的马也到近前了，端着火枪，谁射的？肉从树上跳下一个人来，这人还拿着弓，背后背着箭弩，一身烈装，是个年轻的漂亮的小伙。小伙从树上跳下来，韦俊大吃一惊，哟，这个人真是神射手啊！嘿，我没打着，让他一箭就给射中了。再看看倒在树下的梅花鹿，这头鹿价值万金的，光那鹿角也值了钱了。正这时，这猎户跳下来，来到韦俊的马前，将军，您受惊了，瞎猫碰死耗子，让我一箭给射中了。一抬腿，他把猎枪挂上。韦俊从马上跳下来，来到这小伙近前，你看这小伙比自己高了一点，年轻人，行啊，神射手，射得不错，行了，这鹿归你了，拿在集市上怎么也卖个百八十两银子，嗯？这小伙一乐，将军，您说错了，我是瞎打瞎碰，我根本没这能耐，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您追了这么半天了，禄应当归您，您带回去吧，我不要。呀，韦俊心说，这社会现在这个乱劲儿，人心不古，这年轻人不爱财，一百来两银子的货物他不要，给我。年轻人行，哪儿的人呢？江苏人。江苏人听你的口音不像，哎，我浪迹江湖，所以我口音杂了，什么口音都有，您听不出来。
1: 哦，
0: 叫什么名？姓米呀，我叫米福，姓米，这个姓氏还不多见。哎，这样吧，路还归你吧，我要着没用，有他没他一样。不，我不要。如果将军非给我不可，我又不要，我打算吧，我打算进池州，把这头鹿献给韦俊韦将军。韦俊一听，你认识韦俊吗？不认识，没见过。为什么要献给他？您这就不知道了。我在外头老溜达，我听说韦俊韦将军。

0: 当时的虎将，是天国的栋梁。我这一生之中最羡慕的就是韦俊韦将军，可惜没见着。我是个打猎的，我有其他一技之长，我就打算把这条路进献给韦将军，哪怕见他一面，我死了我也闭上眼了，我平生夙愿我就达到了。年轻人，韦俊远在天涯，近在咫尺，看着没，我就是韦俊，你就是韦将军，一点不假，将军请上，受我一拜。哎呀，我最崇拜的就是您了，我太羡慕了，难道说这是做梦吗？谁不爱听这个？韦俊本来好大喜功，就爱听这个，让这米芾这么一说，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行行行行，今儿个我心里烦闷，出城打猎，没想到遇上你了，这也是天父安排的，咱们是缘分。这样吧，送给我的礼我收了，今天我请你进城，请你喝上几杯。走走走，跟我进城。那我怎么好意思？来吧，来人，后边也追上来了，把露台的车上，李福啊，跟我进城。米芾就这样混进池州。米芾是谁？就是康福啊，化名叫米芾，奉曾国藩所差混进池州来卧底来，非得战场上千军万马呀。你没看那电视剧吗？特殊任务，特殊鉴别，男的女的化妆成各种身份的，打入到敌人内部里头，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那一个任务比那千军万马还起作用，这你不服不行。康福有经验，外边安排人了，随时通报消息。他呢，以米芾的身份进了池州，到帅府下了马。韦俊浩交朋友，拉着他的手，他。到了里边盛情款待，主帅领来的人，别人谁敢说什么？还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康福看着挺高兴，两个人要细说真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

0: 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无线电如何开启通信新时代？海底光缆怎样编织全球信息网？电话又怎样颠覆交流方式？穿越通信史，揭晓科技奇迹背后的秘密，连接世界的通信。1910年7月31日，开往加拿大方向的蒙特罗斯号客轮上，一对父子引起了亨利船长的注意。其实，他们并非父子，而是一对情侣乔装改扮的。其中这位男子是克里平医生，而他的情妇名叫埃塞尔。他们涉及一起凶杀案，此刻正往加拿大方向潜逃。由于蒙特罗斯号客轮上的亨利船长曾看过关于这对情人的新闻，他们被怀疑杀害了女歌手贝利，也就是克里平医生的妻子。于是亨利船长用无线电发报给伦敦，两名伦敦警察厅警员火速乘快船劳伦提克号出发，之后登上了蒙特罗斯号。克里平医生被捕，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利用无线电通信来报警。除了无线电通信，旗语一直是海上航行时的一种主要通信方式，依靠不同颜色的信号旗以及信号旗之间不同的组合来传递特定的符文。在郑和的船队中，宝船处于队伍中间，白天与其他船只靠旗语保持通信联络，实施指挥职能。可是到了夜晚，观察旗语就变得困难了，因此通信方式就变为点灯笼。船队根据灯笼的各种变化来执行命令。如此庞大的船队在海上航行，通信联络事关重大。然而旗语和灯笼也有不好用的时候。为探寻远距离通信的新方法，1790年3月2日，法国工程师克劳德·查佩设计出了一个由许多高塔组成的通信系统。塔顶上竖立着一根木桩，在桩下可以用绳索控制桩上的横杆和横杆两端的垂直臂旋转不同角度，从而形成上百种不同的形状，每种形状代表一个字母或者单词，于是信号就可以通过通信机传递出去。远处塔上的值班人员用望远镜观察后，就可以将信息立刻向下一站传递，直到终点。1792年，法国决定在巴黎和里尔之间建设第一条230千米长的法国国家电报线。可是克劳德在建立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包括人为破坏。最终在1794年，这条线路投入使用。当年的8月15日，第一份从里尔发往巴黎的报文向政府报告了 革命军夺取莱奎斯诺的消息。这个十八世纪末的类似旗语的系统曾被定义为最具现代意义的光学通信系统。1832年，一位名叫萨缪尔·摩尔斯的画家的一次偶然遭遇，人类的通信方式才进一步的改变。1832年10月1日，摩尔斯乘坐一艘名为萨利号的游船从法国驶向纽约。正是这一个月的航行使摩尔斯的生命轨迹发生了急转弯，途中船受到风暴的袭击，在波峰浪谷中颠簸。于是摩尔斯问船长，遇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与外界联系呢？船长却告诉他没有任何办法。巧的是，就在这次旅途中，摩尔斯结识了杰克逊，一位电学专家。他在船上经常会给大家讲解电学知识，摩尔斯很快就被可以快速传输的电深深吸引。一路上他还绘制了电报机的发明草图，而3年后发生的一件事更是坚定了他投身通信领域的决心。1835年2月，身处美国华盛顿的一间画室正在画画的摩尔斯收到了一封马车信件，信中说他的妻子产后重病。摩尔斯没有丝毫耽搁，立即离开华盛顿赶回老家。可遗憾的是，当他回到家中，妻子早已被埋葬了。摩尔斯悲痛万分，如果能及时收到消息，是不是还有机会见到妻子最后一面？摩尔斯决心研究通信，探寻远距离通信的新方法。20多年后，世界上少了一名画家，却多了一位名叫摩尔斯的电报通信专家。摩尔斯发明了有线电报机，还发明了电报语言摩尔斯码。电报机发出长短不一的电流信号，通过电缆传输给另外一台电报机。有了它，信息可以在短时间内传递到千里之外。不过此时的电报电缆只在大陆上架设，无法穿越海洋。19世纪中期，英国伦敦烟囱里部机械轰鸣。工业革命以来，依托蒸汽动力技术，纺织机、蒸汽轮船、火车等新事物纷纷出现，这给当时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英国成为了拥有全球范围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伦敦的一名画商约翰·布雷特见证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变革，电力的发展让他看到了新的机遇。英国、爱尔兰到加拿大纽芬兰航线一直以来是欧洲和美国商人贸易往来的主干道，铺设海底电缆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收入。不过约翰·布雷特当时并没能立刻动手去铺设大西洋海底电缆，那时海峡之间都没有铺设电缆，更不要说广阔的大西洋了。人们已经铺设了陆地电缆，为什么没有铺设海底电缆呢？原因就在于海底电缆常年浸泡在海水当中，必须耐腐蚀，整体还要更坚固。于是约翰·布雷特将最初架设海底电缆的尝试放在了英吉利海峡。英吉利海峡最窄的地方不过就是30多公里，架设海底电缆相对易操作。1852年，英法海底电缆电报开通。在庆祝宴会之上，约翰·布雷特表示他已经在准备大西洋电缆的事宜。1853年5月20日，布雷特在给一位工程师写信当中提到，纽芬兰和爱尔兰之间的史诗般的电缆是正确的选择，而不是依靠轮船连接到伦敦。 这位年轻的工程师就是查尔斯·布莱特。1846年，电气革命带来的冲击让通信行业发展迅速。15岁的查尔斯·布莱特加入了英国电报公司，成为一名普通职员。热爱和勤奋使他进步飞快。19岁时，布莱特就作为电气工程师，为曼彻斯特铺设了一条完整的电报线路。同年，他来到约翰·布雷特的磁力电报公司，和48岁的约翰·布雷特共同打造电报系统。仅用了2年的时间，查尔斯·布莱特就升任为总工程师。1853年，查尔斯·布莱特负责的苏格兰和爱尔兰之间的第一条陆地电缆铺设成功，这才为他迎接大西洋的挑战树立了信心。铺设海底电缆既是巨大的挑战，也蕴含着无限商机。因此，当时瞄准这一目标的不乏其人，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有人怀揣着同样的梦想。1840年，20岁的塞勒斯·菲尔德成为了一个造纸公司的合伙人。6个月后，造纸厂负债倒闭。此时的菲尔德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寻找翻身的机会。他发现，当时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看一种低成本的八卦小报，于是他购买下公司的股份，承担了债务，带着造纸公司转型。用了10年时间，菲尔德不仅还清了债务，还给自己赚到了一笔丰厚的资产，成为了全美顶级的纸张和印刷品批发商。34岁时，菲尔德便拥有了25万美元的财富，足以提前过上半退休的生活。不过，菲尔德是一个喜欢挑

0: 战和刺激的人，敏锐的商业嗅觉让他对大西洋海底电缆产生了兴趣。良好的信誉让菲尔德很快就募集到了启动资金，随后就设立了大西洋电报公司。菲尔德还专程去了英国，在1855年初见到了约翰·布雷特。布雷特最终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到了大西洋电报公司，至此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工程之一大西洋海底电缆的铺设拉开了帷幕。从世界地图上一望而知，英国爱尔兰到加拿大纽芬兰是欧美大陆距离最近的地方，两地相隔3218公里，这条航线一直以来是欧洲和美国商人贸易往来的主干道。早在1853年夏天，美国海军就勘测出这片海域的下面是一个海底高原，最深处不到3000米，海床舒缓平坦，它的深度变化很有规则。纽芬兰一侧深度约2700米，逐渐推移到爱尔兰一侧的3600米。这样的海底环境既能保证电缆顺利铺设，又能在铺设成功后防止电缆受到船锚或漂浮物的伤害。而且这一海域底部不存在向上方运行影响海底电缆的洋流，从这几点来看，这是一条绝佳的铺设路线。选定了铺设路线，眼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电缆了。跨越大西洋的电缆所需要的长度、承受的损耗，比此前铺设的任何一条电缆都大得多。新的电缆必须高度绝缘，还要耐腐蚀、耐海洋温度变化，坚韧不易断。同时，它得足够重，不至于漂浮或轻易被海浪卷走，却又不能重得离谱，要能被有限的条件制造出来，也要便于铺设。之前的电缆都不能直接沿用，但可以借鉴。最早布雷特进行英吉利海峡铺设时所使用的带有铠装的海底电缆，采用古塔胶制作的一种橡胶来进行绝缘，将四根铜线做的导芯包裹在其中，外部还缠绕了金属丝编制成的铠装。而大西洋海底电缆铺设时需要7根铜芯增强通信性，再用古塔胶包裹起来。古塔胶来自马来西亚的古塔树上的枝叶，把古塔树的灰白色树叶煮沸，就能制成自然的灰色古塔胶。它是一种天然橡胶，具备高度绝缘、耐磨耐腐蚀的特点。这个材料被沿用到了大西洋海底电缆上，同时铠装也被沿用，目的依然是保证电缆结实耐磨，防海洋生物啃噬。工业革命以来，炼铁的方式得到了巨大改进，铁进一步活跃于各个工业领域，与之相应加工铁的机器也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制造螺旋铁丝的机器。后来这种铁丝被广泛用在了海底电缆的设计上。1854年，科学巨匠威廉·汤姆森，也就是后人熟知的开尔文爵士，做了铜的导电性实验，第一次总结出了平方定律。简单说，就是电流信号的延迟与电缆的电容和电阻成正比变化。他根据自己的理论，建议增加铜芯横截面的面积，再增加古塔胶的厚度，从而避免电缆长度带来的信号延迟。大西洋海底电缆工程的总工程师查尔斯·布莱特认可并采用了汤姆森的理论。经过了3年多的准备，大西洋海底电缆终于诞生了。这时候，新的问题来了。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艘船能承载这全部重达2500吨的电缆，他们决定用两艘船分别承载一半的电缆来铺设。这两艘船来自英国和美国海军的资助，都堪称那个时代蒸汽船的活标本。英国政府选择的是阿伽门农号，它曾有英国海洋建筑的高贵标本之称。 阿伽门农号采用木质构造，总吨位3100吨，它是最早的蒸汽船。在蒸汽技术的基础上，还保留了3个桅杆，以便仍然能够使用翻动力。美国政府提供的是当时美国最大的蒸汽舰船尼亚加拉号。尼亚加拉号重达5200吨，也是蒸汽帆船，除了木质还使用了钢肋材。采取两艘船从两地出发铺设到大西洋中心结合电缆的方式，可以确保整个过程中轮船和岸上能一直保持联系，确保信号正常。而且两艘船在大西洋中间汇合，结合电缆后再相背而行，最大的优势是能节约一半的铺设时间，同时还可以选一个天气好的时候结合。为了确保铺设正常进行，人们最终定下了这种从两岸向大洋中间铺设的方案。从这张跨大西洋电缆铺设示意图可以看出，此次计划还设置了浮标系统，船上的人可以借助浮标观察铺设情况，防止电缆在铺设过程中破裂。准备就绪，铺设工程正式启动。1857年8月6日，爱尔兰的瓦伦西亚海湾张灯结彩，山坡上早就聚集了等候的人群，政要、名流、画家、记者纷纷到场。盛大的欢送仪式中，人们欢呼了12次，震天动地，响彻山间，满载着祝福和期待。两艘船鸣响汽笛，宣告征程开始。这次出征，除了菲尔德、查尔斯·布莱特等人，还有一个特殊的义工，他正是之前提议把电缆设计得再粗一点的威廉·汤姆森。而这次来是帮忙测试电缆信号的，如果铺设期间检测出信号异常，就说明电缆铺设出现了问题，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晚上，巨大的风浪侵袭着尼亚加拉号，船时不时地被突然抬高，这突然的张力很容易绷紧电缆，使它崩断。工程师和工人们时刻紧绷着神经，此时必须通过人工控制释放速度，确保电缆的释放速度能配合上船的航速以及风浪带来的高低起伏。突然，那个令人安心的放缆声戛然而止，船上的人们都意识到电缆断了。在巨大的风浪中，这种手动的释放和制动方式没有给释放电缆留出调节速度的余地，这很有可能让手动放电缆的人员在关键时刻产生误判，导致操作失误，让电缆承受了更大的力，从而断裂。在返航之前，船队为这条意外身亡的电缆降了半旗，仅仅持续了4天的大西洋之争在失败中结束了。第二次出发的铺设方案有了改变，这一次的方案是两艘船共同载着一半电缆出发，到大西洋的中心点汇合并结合电缆，之后再反向航行，同时铺设。如果两艘船抵达大洋两岸时信号不中断，就说明铺设成功。由于公众对上一次的失败感到失望，舆论对这一次的出发也没有太多的关注。1858年6月，没有了欢送的人群，也没有名流和祝酒词，一行人静静地松开船锚起航了。天空不作美，阿伽门农号遭遇了数天恶劣的天气，好不容易挨过了大风大浪，电缆又断了。第二次的失败让菲尔德积累了更多的经验，虽说丢了400多公里的电缆，但是剩下的电缆还够用，再试一次的损失不会更多，但是成功的可能却极大。这期间，松缆器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变得更小更轻，所占的空间更少。它还有2个特殊的改进，一个是当电缆被扯得太紧的时候， 制动装置可以自动松开。另一个是在人为操作的时候没法完全拧紧制动装置，可以避免误判，保护电缆。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可以行走的平台，便于工程师控制电缆。短暂的修整之后，1858年7月17日第三次远征开始。7月28日两艘船会合，29日衔接完成。这一次天气比上一次好一些，电缆终于没有断，但出现了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有好几次信号莫名其妙的消失，然后又不可思议的恢复了。每次信号消失，大家都要积极排查各种故障，也因此所有人都不敢太乐观，一直小心翼翼地铺设。直到8月3日船已经到了爱尔兰港口的浅水区，船上的人才开始相互祝贺。8月5日阿加文农号抵达爱尔兰，和另一端测试信号传输正常，电缆终于铺设成功了。1858年8月7日的科尔雷恩编年史说，这是科学的骄傲胜利，人们团结幸福的预兆。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悠长，花大地只花一。
1: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更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7: 无线电如何开启通信新时代？海底光缆怎样编织全球信息网？电话又怎样颠覆交流方式？穿越通信史，揭晓科技奇迹背后的秘密。连接世界的通信。1857年8月6日，爱尔兰的瓦伦西亚海湾张灯结彩，山坡上早就聚集了等候的人群，政要、名流、画家、记者纷纷到场。盛大的欢送仪式中，人们欢呼了12次。

0: 巨大的风浪侵袭着尼亚加拉号，船时不时地被突然抬高，这突然的张力很容易绷紧电缆，使它崩断。工程师和工人们时刻紧绷着神经，此时必须通过人工控制释放速度，确保电缆的释放速度能配合上船的航速以及风浪带来的高低起伏。突然，那个令人安心的放缆声戛然而止，船上的人们都意识到电缆断了。在巨大的风浪中，这种手动的释放和制动方式没有给释放电缆留出调节速度的余地，这很有可能让手动放电缆的人员在关键时刻产生误判，导致操作失误，让电缆承受了更大的力，从而断裂。在返航之前，船队为这条意外身亡的电缆降了半旗。仅仅持续了四天的大西洋之争在失败中结束了。第二次出发的铺设方案有了改变，这一次的方案是两艘船共同载着一半电缆出发，到大西洋的中心点汇合并接合电缆，之后再反向航行，同时铺设。如果两艘船抵达大洋两岸时信号不中断，就说明铺设成功。由于公众对上一次的失败感到失望，舆论对这一次的出发也没有太多的关注。1858年6月，没有了欢送的人群，也没有名流和祝酒词，一行人静静地松开船锚起航了。天公不作美，阿伽门农号遭遇了数天恶劣的天气，好不容易挨过了大风大浪，电缆又断了。第二次的失败让菲尔德积累了更多的经验，虽说丢了400多公里的电缆，但是剩下的电缆还够用，再试一次的损失不会更多，但是成功的可能却极大。这期间，松缆器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变得更小更轻，所占的空间更少。它还有两个特殊的改进，一个是当电缆被扯得太紧的时候，制动装置可以自动松开，另一个是在人为操作的时候没法完全拧紧制动装置，可以避免误判，保护电缆。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可以行走的平台，便于工程师控制电缆。短暂的休整之后，1858年7月17日第三次远征开始。7月28日两艘船汇合，29日衔接完成。这一次天气比上一次好一些，电缆终于没有断，但出现了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有好几次信号莫名其妙的消失，然后又不可思议的恢复了。每次信号消失，大家都要积极排查各种故障，也因此所有人都不敢太乐观，一直小心翼翼的铺设。直到8月3日，船已经到了爱尔兰港口的浅水区，船上的人才开始相互祝贺。8月5日，阿伽门农号抵达爱尔兰，和另一端测试信号传输正常，电缆终于铺设成功了。1858年8月7日的科尔雷恩编年史说，这是科学的骄傲胜利，人们团结幸福的预兆。狂欢的民众不知道的是，在这些天里，大西洋海底电缆运行的并不尽如人意。女王16日发的那99个字的电报，其实是用了16个半小时才发送过来的，平均下来是大概10分钟一个字。这种延迟已经让人开始隐隐担忧，而之后传输的信号更是越来越不清晰，延迟越来越严重。为什么电报信号延迟如此严重呢？我们请教了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陈征。
1: 电报呢，我们想起来滴滴滴、哒哒哒，很容易就发过去了。但事实上，当电缆长到几千公里的时候，它的电容效应就必须要考虑。而一个有电容的电路里面啊，它的电流变化并不是瞬间完成的，它是要经过一个过程。我这旁边就有一个电容的充放电的一个演示装置，我们可以通过这儿有一个显示窗口来显示这个电容本身电压的变化。

0: 随之电流的变化也从这儿能看出来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给一个电容充电，你看充电的过程并不是我一合开关马上啪就充满了，反过来说，当我放电的时候，电压降低的过程一样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们发电报滴滴滴哒哒哒，好像我们想象起来就是快速变化就完成了，但是对于海底电缆而言，电容的效应就会导致它的变化是需要一定的过程，那它就会使得我们信息传递的这个速度就会降低。
1: 虽然工程师们一直在想办法解决，但情况始终没有好转。9月11日这一天，大西洋电报公司不得不公开了信号传输不正常的消息。由于电缆铜芯不够粗，为了能够发出信号，人们会在测试当中不断地加大电流，最终导致电缆的某些地方被烧断了。大西洋海底电缆烧断的原因，正是焦耳定律所讲的电能和热能的转化关系。我们还是从一个小实验来看一下。
0: 焦耳定律大家都很熟悉，那今天我们就让电流通过一根导线，看看它的发热熔断一根导线的过程，我们就来实验一下。我现在把这个导线接上，因为咱们实验室用的电流比较小，所以呢我们用了一根比较细的导线，但是原理呢是一样的。好，我现在导线接上以后呢，我现在一点一点增加电流。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导线呢，因为氧化已经变色了，而且因为它在发热，所以你看它也在变软，不断地向下垂。随着电流的增加，现在已经到了4.4安培、4.5安培的时候，它越来越亮，然后从固态融化成液态，于是就熔断了整个线路。
1: 从最初的准备到此时，已经5年过去了。5年时间换来的是虚假的胜利和随之而来的信任危机，菲尔德和约翰·布雷特的信誉跌落谷底，就连投资人们也纷纷离去。此时，英国成立了由7名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经过2年严谨的分析，写出了一份厚厚的调查报告，找出了此前对于大西洋海底电缆工程的设计错误，并首次提出统一使用福特安培、欧姆法拉等电学计量单位。调查委员会制度从此成为处理科学事务的通则。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经济萧条，更多人关注生存，没有人像10年前那样热衷于新兴行业的投资，电缆工程被迫停滞，什么时候能重新铺设，没人知道。不过，菲尔德的愿望并没有因为历史的经济萧条而殒命，他还在伺机而动。电缆芯从4根增加到7根，防腐绝缘的古塔胶和铠装也有了改进。2艘当时最先进的蒸汽帆船出征3次，均以失败告终。短暂的成功，战争的打击，人类对大西洋的挑战是否就此止步了呢？在失败后的几年里，科技飞速发展，先进的炼钢方法使铠装的韧性和耐冲击性得到了提升，电解精炼铜的工艺也得到了发展，铜的导电性越来越好。与此同时，作为代理工程师的威廉·汤姆森还发明了静式电流计，以提高电报机灵敏度，放大电信号。到了1865年，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切都在复苏。这一年，菲尔德终于筹集到了资金，大西洋海底电缆铺设工程即将重新启动。那位铺设了第一条跨海峡电缆的约翰·布雷特看不到这一天了。2年前的12月3日，约翰·布雷特在疯人院去世，享年58岁。布雷特带着遗憾离开了， 但工程还要继续。之前的失败历历在目，电缆被重新设计，按照汤姆森和查尔斯·布莱特的建议，新的电缆被制造了出来。新电缆的重量和体积都大大增加，运输又成了最大的问题。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一艘船满足这个条件，它比之前的尼亚加拉和阿伽门农合起来都大得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这艘船令它的制造者破产，被弃置了许多年。与大西洋电缆的相遇让它找到了存在的价值，它就是大东方号。大东方号的制造者是约翰·布鲁内尔。作为那个时代英国的杰出工程师，布鲁内尔建造了隧道、桥梁、铁路和炮艇，特别是蒸汽轮船。在制造它之前，布鲁内尔已经制造出当时最大的蒸汽船——大西方号。然而，他不满足于此，又用七年时间制造出了比大西方号大五倍的大东方号。船体用3万块铁板铆焊而成，每块重330公斤。它有4个蒸汽引擎，总功率超过5800千瓦，排水量22500吨，能装载乘客4000人。6根高耸的船桅能悬挂600多平方米风帆。为储备足够环游世界的燃料，大东方号船底下能装载50000吨厚厚的煤层，各舱室间用铁管连接，如同矿井下的巷道。大东方号全长210多米，面积相当于2个足球场的大小。这一次，大东方号一艘船就可以承载所有电缆，万事俱备。1865年7月15日，大东方号出发了。这是大西洋海底电缆工程铺设队伍的第4次起航。铺设团队将从爱尔兰出发，驶向美洲大陆的纽芬兰。大东方号不愧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巨轮，不同于之前在大西洋的风浪面前的慌乱，大东方号下水平稳，几乎是毫无压力，一往无前。然而，很快新的状况出现了，新的电缆足够粗，也足够坚韧，但就是不知为什么，总是突然检测信号运行不正常。他们决定停下来，用船上的抓钩和绳子把电缆捞回来，找到出现问题的那一节之后，再把它切断，重新接上，放回海里。大家发现，电缆漏电是因为被极细的铁丝穿透，这铁丝不偏不倚的正好扎在了电缆的正中心。不过令大家惊讶的是，这一次虽然失败，但是公众舆论却非常宽容。因为大东方号失联了好几天，陆地上的人们都以为这艘巨轮遇难了。当大东方号返航时，船上一行人还活着，平安归来的喜悦之情超越了人们的失望。但无论如何，第4次铺设还是失败了。到如今，铺设团队尝过了短暂的成功滋味，也扛住了失败的质疑。接下来，他们还有勇气第5次起航吗？1866年7月27日，大东方号驶向纽芬兰岛的港口。28日早晨，巨轮靠岸。当地的报纸记载了这样的场景：码头有很多人激动地等待着。3声跟雷一样响的枪鸣，向铺设电缆的团队致敬。通信非常完美，和爱尔兰一直保持沟通，没有中断。同年9月，之前断掉的电缆被打捞并重新接了起来，从此大西洋的海底有了2条通信电缆。英国女王发出了电报，恭喜总统这次跨大西洋海底电缆工程圆满成功，希望大西洋海底电缆可以让英美两国有更加紧密的联系。美国总统回电，致英国和爱尔兰的女王殿下， 美国总统怀着感谢收到了你的问候。

同样希望这条电缆能增进东西两半球的联系，能给两国带来和平和友谊。这一次，没有人再质疑女王的电报贺词是假的了，因为这一次通过海底电缆传递的，不是跨越大西洋的第一句话，而是跨越大西洋的千万句话中的第一句。前后耗时十余年，几千人参与其中。如果按照当时的金价来计算，铺设大西洋电缆共消耗了相当于11.529吨黄金的价值。然而如此艰难才初步铺设成功的海底电缆，损坏起来却非常快。有人开始设想，能不能不通过电缆的传输就实现通信呢？他就是意大利物理学家古列尔莫·马可尼，他正是无线电通信的发明者。那么马可尼是怎样走上无线电研究之路的呢？1894年一个寒冬的夜晚，马可尼的母亲已经睡着了，只有三楼的窗户透露出一丝微光。马可尼去叫醒了母亲，说要给她看些东西。在三楼的实验室中，只见马可尼按下了一个开关，就立刻从楼下的客厅里传出叮当的电铃声。而实验室与客厅并没有导线相连，马可尼实现了凭空打铃。开心之余，母亲认为这太不可思议了。几天后，马可尼索性把接收机搬到了屋外的花园里。正是在这里，他想到了使用天线和地线来增加传输距离。他的二哥陪他挖地穴埋地线，爬上树梢挂天线。马可尼终于突破了100米的传输距离。之后，马可尼又把眼光放到了附近的小山上。他在三楼的实验室窗口发送信号，二哥则负责在小山上接收信号。距离越来越远，开始还能依靠摇动小旗来表示收到信号。后来接收机移到了小山的另一端，二哥收到信号的时候只能鸣枪来通知马可尼。这个时候他已经突破了1.2千米。在研究过程当中，马可尼认为自己的发明意义重大，于是决定把它交给意大利政府，然而却没有人认同马可尼的看法。失望之余，马可尼的母亲认为回到自己的家乡英国发展或许会有新的转机。于是在1896年，母子二人带了一大批古怪的电子器材启程前往英国。然而刚一下船，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海关官员看到他携带的这些不知所云的电线、电瓶等危险物品，以为又是一个恐怖分子入境。海关人员的担心并非毫无理由，他们的脑海里瞬间涌现出几次大事件。1865年，美国林肯总统被刺身亡。2年前，法国卡洛总统被一个意大利籍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谋杀。而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之前也被人开了3枪。出于安全考虑，海关人员将这些原始的无线电设备拆得粉碎，逐渐严格检查。这使得马可尼抵达英国后第一件事就是花费几个星期的时间修理装配这些器材。1897年春天5月18日，马可尼将无线电信号第一次飞过了布里斯托尔海湾，收发距离达到14.5千米。它是人类第一次不用导线而把信号传过了海湾。1899年盛夏，他成功地实现了英法海峡、多佛尔海峡两岸的无线电报联络，把通信距离增大到45千米。这时候，波波夫在俄国黑海舰队进行试验，通信距离却只达到17千米。同样还是在1899年11月15日那天，马可尼在大西洋的一艘游船上，与怀特岛上的无。

0: 线电站成功通信，通信距离长达106千米。1900年10月，马可尼在英国普尔杜建立第一座大功率发射台。最初架设的发射天线是一种庞大的垂直天线阵，是由20根约60米高的电杆围成的一个直径为45米的大圆柱网。建筑工程花费了11个月的功夫，即将竣工时突发飓风，工程全毁。改良之后新架设的扇形天线网牢固又抗风，2个月后终于大功告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月雷被困在突厥城内，粮食不多呀，只是牛狗带进来这么些，于是没有。这牛狗就是骂牛鼻子老道啊，就怪你。可是苗军师假装听不到，大伙儿一看苗军师这回的威风都哪儿去了，一声不语。他越这么来，这牛狗这越长羊，越恨得咬牙切齿。哎，纸佛穿衣，赖佛吃饭。这一天，苗军士写好了公事，大印印章、元帅的印章全部摁上，在前厅当众提出必须有人回城搬兵，不然的话难以取胜。大伙儿都傻眼了，谁能搬得了？谁能上任？就外头这个太子铁木坤，谁能挡得了啊？最后苗军师保举一人，这个人战旗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有通天达地之能，匡扶宇宙之志，有特殊的机能，能掐会算，未卜先知，举神遣将，撒豆成兵。刚说到这儿，大伙一听坏了，谁呀？牛狗啊，他老这么吹来着。哎呀，苗军师啊，你这不是要他命吗？老牛在头前听着，不是，我后来听来听去，呀，牛鼻子要害我不成？是不是这些日子我把他骂翻了？再看苗军师满面带笑说，这个人呢，而且会掐诀念咒，就地下画了一条枪，掐诀念咒起来，枪可以飞起来变成真枪，从对方的脑瓜顶扎到脚底板。老岳家的六合枪是他交给的一半。牛狗一看，哟，坏了，正经八百说我呢。紧接着苗军士瞅瞅牛狗，牛二将军同台侯自在逍遥王，请过来吧，就你能胜任。老牛一看，胡说，牛鼻子，你干嘛？你成心害我啊？咱俩过不去，不过口头上我骂你两句，我也不至于要你命啊，是不是？你这不要我命吗？我能去了吗？牛二将军，别人谁都不行，本军是看就你能行，就我不行，你拉倒吧，你不去。哎呀，佟太后，你敢抗令不遵？什么叫抗令不遵呢？我不行，非让我去，哪个拿出了不比我强？ 军师说好，既然抗令不遵者，来啊，把他绑上推出去杀。人们呼啦朝上来，五花大绑绑上了老牛啊，跺着脚的骂牛鼻子，你官报私仇啊，你这是啊，你诚心要我这条老命，你宰我我也不去。有人往下就推，苗军士在上边一阵大笑，牛皋啊，我听说你跟你哥哥岳飞岳鹏举在一起兴兵作战，是凡是天大的难事都是你去解决，所以本军师认为你这个人有能力，这是一。说二，硬死军前不死阵后，你看你今天不去违抗将令，结果杀了骂名千秋万古，要死到外头，美名也是千秋万古。老牛一听，对呀，妈的，我他妈不能死到他手里头，我让他解恨呢，结果还能个怕死贪生，畏刀必剑。哎，站站站，别推了，回去。转身又回来了，大伙刚要求情，老牛回来了。旁边的牛齐心话，我的爹呀，你可千万不能去呀，你如果要去，你这条命那就没了。单彪老牛回来之后，苗军师，我去去了，你讲话，硬死军前不死阵后，我他妈宁可死到前敌，我不能让牛鼻子你把我杀了，你官报私仇。苗军师说好，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公事就交给你了，你要记住，公事在你，命在公事，不在你就是活着也没有什么用了。敌人如果夺气的话，敌人可以匡兵匡将马上大宋必灭。老牛一听，少放屁，他妈我要出去公事能丢得了吗？我他妈死了公事才能丢呢，拿来，让人给他夹到袍子里头，给缝上了，任何人看不出来，完全都完事儿了。老牛提出来啊，苗军师，我要走了，这回走了可能是永别了，能不能大伙送送我，送我一程，送我到城头上看俺老牛怎么出去。行，本军师也送你。这样大伙送他，刚一出府门，儿子从旁边过来了，牛齐眼泪长淌，爹呀，您老人家此番一去，恐怕九死一生啊，这军事怎么能让您去？就说儿子别哭，你爹豁出去了，这一辈子脑袋掉过多少回都长上了，没掉了，福大命大造化大。可不，儿啊，这回爹跟你说两句心里话，心腹话吧。爹您讲，原先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要不行要死，我先告诉你，看着你娘可千万别嫁人。这回爹又告诉你了，爹死了之后，你娘一定想老头，他能不想吗？乡老头，你别拦着他，你帮他找一个比你爹我强的、有文化的，别像我这么粗鲁鬼的，你娘跟我操了一辈子心呐。只有一个条件，爹提出来，你可别改姓，你还姓我的牛，到时候好好孝顺他。哎呀，所有的众将大伙一看，哭不得笑不得，这临死之前了，要走了，还想起这一套，给自己老伴找老头。来到城里头了，要开城之前，旁边滋哇一声，这个难听啊，哭了。谁呀？岳兴。这爷俩是最头脾气儿，永远也不离开。这下一看老爷爷要走了，爷爷，爷爷，我送送您吧。不用送，孩儿别哭，你就是我亲孙子， 我也特别得意你。爷爷死了，别忘了给爷爷烧点纸。爷爷啊，平时你总说这话，这回啊，临来之前我得给您准备好了。从怀里伸手拿出一大堆纸，我这心就给您烧了。您死之后您也看不着，对不对？我给你烧完之后，您看着我给你烧纸了。老牛说烧烧烧，当时把纸烧了，大伙儿信的话，老牛老牛，你可真有意思，到这个节骨眼还顾全这个。烧完纸了，开城。哎，我说苗军师，我还有一条，能答应吗？你说我做得到的就可以。把城开，可别关。海河吊桥别提。哦，怎么着，你还要回来不成？回来，我回来干什么？既然走了，我就不回来。男子汉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兵马搬不来，我死到敌营。那你让我开城坐山，我让你开城就开城，你别管了。好，把城开开一扇，海河吊桥放着。老牛学马出来了，大伙完全上了城，举目观瞧啊，孤零零一个黑老头子。再看老牛，镖去一顶，绑梢一晃，腰板拔得嘎吱嘎吱直响，枪挂着，来到敌营门，高声朗诵：“干！”二郎们，往里头通禀你家大太子铁木坤，让他出来，来见祖师爷，我来找他来了。大伙儿一瞧，谁呀？牛口！哎呀，大太子恨他恨入骨髓呀！说了，非剥他皮不可，差点让他给烧死。你等着，马上往里头通禀。铁木坤一听，怎么着？他带多少人马？单人独骑，一兵一卒没带。叫你出去见他。哦，这个东西又有什么鬼八卦不成？好，本太子出去，中军过来要给点兵，不用。点什么人马？他单人独骑出来的，我要带人马，显得我怕他。就这样上了汤和居，手中拿槊，直接出了千营门，抬头一看，往四外张望张望，果真一兵一卒没有。老牛往那一站，枪还没拿。铁木坤来到跟前，咬牙切齿：“我把你个老匹夫，你还敢来见我？我上了你的当，中了你的计，被你引进高山，险些烧死。今天我岂能饶你？你把枪给我摘下来。”老牛哈哈一笑：“铁木坤呢，怎么这么着急呀？男儿大丈夫，心胸宽广啊，看见没有？俺老牛这么大岁数，出城一兵一卒没带，连枪都没提了。你看你拿了个槊，咬牙切齿，横眉冷对，何苦来的？有话慢慢说呗。姓牛的，你说什么？你在外头讨敌骂阵，战胜我们大宋朝20多员上将，口口声声要我，甚至于要剥我皮，有这事儿没有？好，今天我特别出来的。单人独骑，说上回画大枪我跑了，好像是我怕你，我没有能耐，假的。真正本领没拿出来，今天我正经八百会会你。哎，另外我再问你一件事儿，大太子，那20多员上将出来和你打，哪个让你打死了？啊，一个也没有。哪个受伤了？没有。我们军师用兵如神，我们大元帅小天师之地里用兵如神，成心跟你斗龙斗龙，你看见没有？往后一指，城门开着呢。 军师用兵如神，表现就在这儿，打不了撒腿就跑，咣当城门一关，平安无事。对于俺老牛来说，老牛不用这个。哎，大殿下，这么办，别在这儿打。你要如果在这儿打，我打不了你日溜，我要真跑了，那怎么办？我进城了，你能把我怎么的？那你说上哪儿打去？上你营盘里打去。上哪儿打去？上你一亩三分地，你看怎么样？哎呀，铁木坤听到这儿心里的话，你敢进我营盘里头去打，千军万马你还能跑得了吗？姓牛的，你说了你可不后悔，有什么后悔的？前边引路走。大太子一想，你跟我去，那我就带你去，我保证任何人不能让动手，那显得我太不英雄了。我自己和你打，和你斗，我看看你究竟有何大德能。带进营门，进了好几道营盘，找了广场，你看这儿行不？老牛一摆手，不行，施展不开。嗯，施展不开，那你说什么地方合适？嗨，过几道营盘，我跟你要打起来，要不行了，我日溜回去了，谁能拦住啊？避免我跑，到你后营外去打。哎呀，姓牛的，你这口气可真不小！你看，什么叫口气不小啊？我和你大战800回合。我好好看看你小伙子到底有什么能耐。行，走。带着从后营门出来了。老牛心话，兔崽子嘴巴没毛，你办事不牢啊，上当了。出来之后把马又带住。姓牛的，这个地方你看怎么样？那树林，但是那他。你后边人马过多，都让他们看着，给你擂鼓助战，给你助威。俺老牛这头单挑杠一个人，不行，远点。行，哎呀，离营门能有5里多地，哎，这个地方不错。老牛说行，属实这个地方不错。把枪摘下，腾楞一抖，行家伸手便知有没有啊？真正的行家用眼睛一看就明白。一看老牛就这一抖枪不怎么地儿，挺笨，而且这枪抖得不远，抖不起来。心话，你别跟我装相，你这一辈子光打胜仗了，你有真正的本事，你没往外使呢。老牛一阵大笑，太子，这个地方属实不错，行了，咱就在这儿了。带吃没？没带吃的。带吃的做什么？带吃的准备和你大战3天3夜。行了，不带吃的，我和你呀，只是3/半回合，保证取胜，胜不了，老牛让你拿走。行啊，请。来来来，老牛假门假式的往太子身背后看。哎，咱俩是单打独斗啊，还是窝子狗群殴？单打独斗，你后边怎么来仨？怎么回事？你瞧瞧，太子就这一回头，上老牛砰就是一枪，这枪够奔太子的肚子扎了，扎上就透心凉啊！他有啥力气啊？太子威压一整，往旁边一闪身，用槊往旁边一架，刺啦一家伙。从自己的腿上滑过去了，大腿滑了一拃来长的一道口子，哎呀，一按腿，再抬头看老牛，老牛一招手，活剑，撩了。太子一看，哪里走？随后就追。老牛这紧打马呀，马呀，快跑啊！我死你也活不了。他这马训出来的，你看，要说别的不行，要说打败仗要逃命跑，那跑得特别快，汤和军追不上。最后大太子发现自己腿呀，血流如注，这靴子里头咕叽咕叽咕叽都要灌满桶了，没办法。 手按着腿把马匹带住，眼看着老牛跑远了，老牛还招了招手，意思回见，没把大太子给气死。单彪老牛往前跑，跑出了约有半天，突然间抬头一看，吓一跳，从对面来了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全身上下都是北国人番将的打扮。心话，他们遇一个就能把我逮住，我打不了。仔细一看，嘿，谁呀？岳林。岳林怎么到这儿了？岳林是岳雷安排的，让他在大辽城伺候岳霸，因为岳霸有病了，小伙子病得不轻啊。说怎么这才他上这儿来了呢？岳霸的病好多了，岳霸担心前敌上，所以说让叔叔你去看一看有什么事儿没有，有事儿回来给我送信儿，我马上就去。因为现在正在守灵呢，守灵需要100天呢。扮成了北国人的打扮，岳林这前正好往前走着，这一眼就看见了二叔，这不是吗？二叔，嘿，怎么好小子啊，变了啊，变他妈北国人了，你干嘛去？岳林一说，怎么怎么个意思？孩儿啊，别去了，别去了，突厥城被困了。岳雷，你哥哥大口吐血，险些死了，现在奄奄一息，正在养病呢，什么事儿不能让他知道，怕他着急呢。二叔，那么你我搬兵去回朝啊，人马都没了，剩10万人马还残缺不全呢。哎呀，二叔啊，照这么一说，非搬兵不可，那可不是怎么的，好花需要绿叶扶着，没绿叶不好使啊。孩子，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得了，保着我。就这样一路上保着回中原，等他们一过了黄河，哎呀，可了不得了，把牛皋吓得目瞪口呆呀，两个大傻眼叽里咕噜。孩儿啊，坏了，大宋朝出事儿了。哎呀，是啊，怎么变了？再看这旗号都是洞庭湖羊腰的旗号，老牛就想到了，是不是岳雷挂帅征北走了，羊腰又发动人马，趁此机会又打大宋啊。就在这个时候，从前边跑来了一匹马，上边坐着两个人，是一马双跨。这个人全身上下就像鞋人一样啊，把刀已经挂上了，往马鞍桥上一趴，背后背的这个这脑袋滴楞搭楞的戴在肩头上，往前跑。老牛抬头一看，哟，这不大宋的将军吗？喂，站住站住！这人冒冷子一挺腰，伸手把兵刃摘下来了，这意思要玩命。抬头一看，哟，认识，谁呀？二爷牛皋。哎呀，佟太后啊！哭了。老牛一看也认识，姓朱叫朱万里，边关的二品总兵。哎呀，朱万里啊，你这是怎么了？这是佟太后，可了不得了，现在杨瑶发兵，趁着朝大空虚，无有良将，攻打大宋。您瞧我背后他是谁？他就是您磕头的把兄弟，您的弟弟罗彦庆啊。 老牛听得着啊的一声，到跟前一扳脑袋一看，果真正是罗延庆啊，兄弟啊，直呼的大嗓门哭起来了，他怎么死了？你跟我说谁把他致死的，我一定给他冤冤相报。
3: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牛皋和岳林过了黄河之后，发现都是杨妖的人马，最后碰上了朱万里。朱万里背后背着一具死尸，正是罗延庆。原来呀，岳雷扫北走了，朝大空虚，杨妖就此机会带着手下的雄兵30万，另外有他两个亲侄儿，是他五弟杨靖的儿子，一个叫杨宪，一个叫杨焕，两条金棍呢，号称无敌将。先锋官李春芳、李春元，朝里头朝大空虚，把康王吓坏了，怎么办呢？罗延庆直接提出来，罗延庆原来就是元帅，我去。现在他可没做官，为什么不做官呢？因为他前文书我都交代了，他早就不做官了。在罗家集，因为他大儿子罗柴死了，岳雷给写了

红脸汉子，交朋友呢？你叫他，没错。为庞天明下了誓愿，兄弟，我肯定给你报仇啊！我呀，待此事回朝吧，书要简短，一路无话，回到了临安。入城之后，让朱万里把死尸送到罗府。我呢需要上殿，为嘛？我得办公室要紧呢。这样，朱万里走了，牛皋带着岳林上了八宝金殿，到殿上把公文一献。康王看完了，傻了，能不傻吗？外患未除，内患又起，完了，这可怎么办？牛二将军呐，朝大空虚，没有良将，如何是好？老牛一看，问我呀，我还不知道问谁呢。又把罗延庆的死从头至尾说一遍，康王掉了两点眼泪。现在我旁边只有宗方老元帅保护着我，守着京城。宗泽老帅现在啊，都得抬着走道都不会走了，老到这种程度了。已经罗延庆死了，死尸哪儿去了？已经送到家去了。好，既这样，宗方元帅，另外还有二哥，你们代表我，率全朝文武到罗家去祭奠祭奠吧，然后回来再说。这帮人起身来到罗府，灵棚已然搭上了，人已经晨练起来了。罗夫人穿了一身白呀，像儿女一样给穿孝，在灵前这跪着哭得死去活来，梗气道业。想当初咱们到罗家急了，下决心不保国了，享受点清福吧，过一过平安无事的日子吧，结果到底被接回来。佛没想着，相反，你把这条老命还搭上了。咱大儿子罗禅，哎，就算为国家捐躯了，只剩下这老儿子傻不傻，精不精？哎，我们娘俩怎么过呀？大家都来了，有人报夫人，说朝中满朝文武以松方大元帅为首，另外还有牛二爷代表皇上到这来祭奠亡灵，有请。俩人架着灵棚都出不来了，大家完全都到了之后，施礼已毕，劝夫人。旁边跪着一个穿了一身像白鹅一样麻凉冠白布袍，腰系小带子，哎呀，谁呀？罗江，罗延庆的老儿子，长得棒，体格也特别壮实，在这正哭爹呢。大伙儿见面之后，牛皋回头看看，这是谁？这是你老侄子，叫罗江。说起来，罗家现在就这一点骨血了，他再死就挖苗动根。二哥呀，我是您的弟妹，我求您了，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再上前敌上去，把他一定要保留下来。这孩子要说精明强干，他不是；要说他傻，他傻中间，就这么个孩子。不管怎么说，将来能够为罗家留后。老牛说，您放心吧，我回朝搬兵，我也不能把他带走，他压根儿也没做官。再说，我不能对不起我兄弟，这点你放心。旁边的罗江跪着跪着爬起来了，娘啊，他是谁呀？孩子，

0: 你怎么又忘了？这不是你二大爷吗？叫牛狗。哦，二大爷，那我问你，我爹他让谁给打死了？你看这孩子，挺憨。你要说他傻，他不傻。你要说他贱，他还不够贱，是这么个人。孩儿啊，怎么你想报仇吗？要说起来，有个杨妖，洞庭湖的，主要死在他手。杨妖啊，李春芳、李春元呐、啊，杨宪呐、啊，杨焕就死在他们手里了。傻小子，听完了，我非给我爹报仇不可。夫人这拽着自己的儿子，孩儿啊，你不能抛头露面呐、啊，你就好好孝顺娘吧。正说着话呢，就听城外咚哒哒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炮声隆隆。紧接着有人报圣旨道，请元帅和牛二爷大家马上上朝议事。元帅宋方赶紧转身，率全朝文武赶紧快走吧。老牛呢，安慰安慰弟妹，这意思。要转身，哪成想啊，这罗江啊一声蹦起来了，给我爹报仇，比老牛还高一块，长得膀胖，高一头扎一膀，撒腿就跑。哎呀，二哥可别让他走了！老牛提着大肚子随后就撵，一看奔后头跑去了，往后追吧。他刚跑了一半，从后头回来了，手里他提了这一条铜棍，鹅懒粗细呀。老牛到跟前，就这一来，好家伙，罗江用手一扒拉，把牛狗扒了个仰巴饺子。多大劲头！老牛爬起来就追，这位出前门就跑。老牛出了府，飞身上了马，随后撵，直接奔东城下去了。等他追到东城，罗江上城了。怎么上城了呢？叫开城不给开，上城上了，一琢磨打死人都是自己人，不能打。你说他傻他不傻，他挺尖。到城上往下一看呐、啊，前敌上正有一位主将讨敌要战呐、啊，外头正在扎连营呢。好嘛，你不是不开城吗？从城上抱着棍呢往下一滚，这阵牛狗已经骑着马上来了，把城上的军兵头目都吓坏了，呀呀呀，掉下去了，完了完了。那城高三丈三呢，但是古时呢，它那个建筑比较笨，不像现在盖楼一个砖一块起在顶上倍儿直，不是，那多少有那么一点坡。好，他从上头就这一滚下去了，大伙吓得直目瞪眼，把老牛吓得跑到垛口这往下一看，摔死了，完了，哭头掉地下，就这一滚，咚，掉护城河里头了，完了，摔这一下子，就这个劲儿，一咕噜要掉里头再淹。两口水就得死，哎呀，兄弟呀、啊，你没做坏事，你们家怎么这样了？一会儿发现罗江从对面护城河边那爬上来了，
1: 爷爷爷，
0: 上来了，孩子，回来回来，
1: 不回去报仇，
0: 不回来。直接来到前敌上，前敌上这员主将谁呀、啊？李春芳。李春芳一看从城上掉下一个来，没摔怎么地儿，从水里还爬出来了，这水性还不小，长得皮糙肉厚的。来到自己马的头前，李春芳大喊一声：“来者何人？”罗江，你什么人？李春芳。这一报名，罗江没容他 说别的，上来就是一棍子，揉啊，咵嚓。老牛对他说的这伙人当中有李春芳一个呀，我爹就死到他们手里的，所以说这一棍给砸死了。哎呀，牛狗一看好样的，好孩子回来吧，不行，我还得找那几个人。提了大棍，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的，这一顿打冲进连营。哎呀，这营盘里这个乱。汪汪汪汪汪汪汪汪，了不得了，杀进一个人来，杀人都杀疯，这棍哪，这力量太大了。老牛看着吧，干着急呀，挡来挡去，最后哎还没动静了。这怎么了？这是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呢？仔细听听，敌营里的现在可能是整理善后。完了，天气一直帮到黑了，怎么办？我见着弟妹怎么交代怎么说吧，没法说了，人家弟妹说的明白，留着一条后准备传后呢，这死儿了，这是指定是死了，不愿意去也得去啊。并没有上朝见皇上，直接来到了罗府。到了罗府，下了马进去呀，懒得见弟妹，那弟妹正在那守灵呢，眼泪也不掉了，挂着儿子呢。老牛进来，哎呀，二哥您回来了，罗江呢？弟妹啊，这孩子可太有出息了，他说给他爹报仇，他跑出去了，我到城上亲自给他观敌，我喊他他不回来，结果出来一敌将，真就让他给扫死了。打死之后，他另外还找杨妖，找这帮人，他入敌营了。啊，他回来没回来呀？怎么您自己回来了？这嗨，弟妹，他入敌营平安无事，什么事没有，我久经疆场，我不会看这个吗？他从后营门跑出去了，我眼睁睁看着他从后营门出去了，什么事都没有。夫人听到这儿往地下一坐，当时就背过气去了。证明二哥说的都是假话呀，你在城上你怎么能看到后营门我儿出去呢？分明是死了。当时把夫人坑得昏厥过去，老牛一看，哎呦，我的弟妹哟，过来，刚一伸手，别别别，来来来，快快快快，有人叫，给撅不过来之后，哭得死去活来。就在这个时候，老牛干抖了手，没招了。有人报，岳父李氏夫人带着儿媳妇儿，带着月宝孙儿来了，快快有请。李氏夫人带着莫七燕还有月宝，前文书我已经交代了，月宝相当有能耐，不过李氏夫人把他给留下了，而且月雷不让他回转前敌，其目的给岳家留一条后。今天李氏听说罗延庆死了，能不动心吗？这是自己丈夫磕头把兄弟呀，所以亲自来到灵棚了。老牛一看，嫂子，我给你磕头了，老嫂如母啊。啊，现在我弟妹这样，我没有招了，您好好劝劝他吧。啊，您劝劝他，我马上走，我想尽一切办法把罗江给找回来就是。李氏点头啊，劝弟妹也淌了几点的眼泪。老牛临走告诉李氏，千万别离开他，万一他要寻短见，那不一家子全完了吗？是不是家败人亡了？你放心去吧。老牛这才回来，到哪儿呢？直接去见皇上。

现在傻眼傻到什么程度？那些美人啊，美酒啊，全不爱了，坐到那儿目瞪口呆，两眼发直，知道江山完了，这回真傻眼了。老牛呢，见到了康王，一看康王这个样子，老牛也愁啊。歇话，康王啊，平常你练酒色，这回你知道锅是铁打的了，什么都完了，完了。晚上，老牛带着岳林守城，查城啊。今天晚上他爷俩值班，外头讨敌不出去，守着。宗方说：“利用犬套先杀杀他们的锐气，以后再说。”那也是军事家呀。老牛和岳林在城头上来回溜达，挎着宝剑呢。岳林呢，这个搬兵这事儿也够呛啊，光搬去了人马，没有正经八百的主将，何人带兵啊？得有二路元帅。孩儿啊，说真话，我他妈不够格，要够格我早就自报奋勇了。你我看也悬呢、啊，你说宗方倒行，朝里头一个保驾的没有，那也不行，剩下没别人了。罗延庆死了，他要不死他够格，他行，这怎么办呢？这敌营里头天气已经大黑了，现在已经二更天了，灯光缭绕，灯球火把亮似油松，杨腰的旗号空中飘扬，啪啦啦之响，看得真真的，属实真是一大块仇视啊。哎，就在这个节骨眼儿，突然间从打东南角的方向敌营里头大乱，哇，了不得了，杀进一个人，这个人简直也太厉害了，哇，嗯，这爷两个站到城头仔细观瞧，再看敌营里头不单是大乱，刀枪满天飞，那晃的灯光缭绕，这一晃能看出来，而且杀来杀去，动静越来越近了，离着前营门不算太远了，再看这人都兜得满天飞，拿兵刃要把人给兜起来，都飞起来两丈多高，三丈来高，吧唧再掉地下，那人还能好得了吗？哎呀，这什么人呢？这是一会儿的功夫，前营门咵嚓就倒了，从里头哇跑过来一匹金线小白龙，鞍颤鲜明，在马上端坐一人，全身上下穿白艾素，没有盔甲，在手中拿的是亮银盘龙棍，往脸上一看，这小伙长得天庭饱满，底阁方圆，三山得配，是鼻直口正，四字阔口，大眼睛，双眼皮，长得漂亮，倍儿精神，看岁数也就在十八九岁。来到城下，把马匹带住，往城头上看了一看，这个意思，咱们什么人呢？找主将。老牛在上头探着个脑袋，岳林往下也探着脑袋观瞧，往下看着。小伙子在下边抱了抱腕，高声喊喝，上边那位老人家可是守城的主将吗？嗯，是我。你是干什么的？老人家，我是闯营报号的。耶，哎呀，天大的喜事啊，岳林，你听见没有？闯营报号的哦。那么你报号，你怎么个报号法？老人家，请问您尊姓大名？

0: 姓牛啊，叫牛狗。再往下问，同台侯一而干尽下，四塞逍遥王，有什么事儿跟我说，我就是第二个皇上。哎呀，老爷爷甩凳下马，跪地下就磕头，呵呵呵，哎呦，呵，把老牛给乐的，我他妈又来个孙子啊！行行行行，孙儿啊，你叫什么名字？老人家，如果要问，我姓岳，岳飞、岳鹏举那是我的爷爷，岳云是我大爷，要问岳雷、征北元帅那是我二大爷，我的爹爹叫岳生。啊，哎呀孩啊，你是岳生的儿子，不错，正是。哎呀，没听说过呀，那岳生没娶媳妇儿就死了，在铁塔寺被秦桧动大刑，让他承认他是国家反叛反贼，不承认，最后远那骨头钻眼儿给灌卤水给灌死了。他哪来的儿子？岳林在旁边一听，哎呀，爷爷，你赶紧闪开，在我问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李鸿章来见曾国藩，曾国藩心说，几年不见，这小子出息了，出息了。哎呦，说的条条是道，他说的这池州我真没想到。老师啊，您别忘了这句话，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呐。您想一想，我们就不能变通变通吗？伪军跟陈玉成、李秀成可不一样，哎，能否我们用点攻金战？你想想，太对了，这一话点醒梦中人啊！曾国藩心说：“原来我一条道跑得黑，打呀打呀，估计兵力多与少，在这智谋方面使用的脑筋太少了，少权比我强得多。对呀，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呢，就不能变通变通吗？不用打仗的方式，用其他的方式，要能把池州得回来不就更好吗？池州要拿到手里，就等于两扇门掉了一扇门，再进攻那就方便的多的多了。好，容我三思。少权呐，哎呀，你现在真有出息了，你这一来我太高兴了，几句话给我提了醒了。我本来应当给你一支人马，让你独当一面，无奈现在我身边人手不够用啊。少权呐，你先暂时委屈委屈，留在我的身边参赞军务，腾出时间呢做一文案，你看如何？多谢老师，老师怎么安排都可以。其实这曾国藩呢也够狡猾的，曾国藩一看呢，这李鸿章不是个省油灯，思路敏捷，有的地方超过自己许多许多，而且这种人野心甚大呀，现在就得掌握火候，不能放手让他随便干，让他一随便干，将来是尾大不掉了，他更装不下他了。你再想摆弄他，他就不听你的话了。现在不能交给你大权，让你在我身边参赞军机，让你当我一个文案先生刷刷笔杆，我考察考察你这个人实在不实在。假如你真正改了毛病了，我一定委以重用；没改，对不起，我这地方还不用你，你给我走人。这就是曾国藩的安排。其实这种安排不见得是错的，年轻人浮躁，你得考验一个阶段。哎，这天晚上李鸿章又来了，乐呵呵的。师傅，您还没接着啊？没有没有，快坐坐坐。师傅，我发现您日理万机啊，您太辛苦了。我今天晚上来没旁的，特来献宝。这下把曾国藩闹懵了，什么宝物？神神秘秘的。就见李鸿章笑呵呵的，拿出一卷东西来，往桌上一放，老师请看。打开一看， 八张地图，这地图啊全是安徽省的地图，分成八张，其中有安庆的，有池州的，有寿州的，凡是皖中皖南皖北大城市详细地图全有。哎呀，曾国藩一看如获至宝，看过御用的地图很多很多的，没有这个详细，差的太多了。往这展开一瞅，上到距离、标志、物产、形势、山川、河流、湖泊、村镇，记载的是详详细细。那现在呢，那图可能是在空中照，那多科学。可咱说的是古代，100多年前的时候，那时候的地图全是拿手绘制的，打仗没地图行，绘制的就是差距，就有讷误，不一定那么精确。所以说李鸿章建的这个图曾国藩没见着，太详细了，一目了然呐、啊！少全呐、啊，你从哪儿得的？师傅，我能得得着吗？我没跟您说吗？现在安徽省闹碾子，碾匪横行啊！这些年，徒儿在家没干别的，净跟他们打了。你不了解地理怎么能行呢？因此呢，我不惜重金，派出200多人。利用1年半的时间绘制了这八张图，这八张图搁到我手里没用了，因此我献给恩师，我相信对您有帮助，太有帮助了，果然是宝物，果然是宝物。曾国藩是爱不释手啊，心里琢磨着这李少全、李鸿章早晚必成大器，真是个有心人。那当然是了，李鸿章你不搞安，给他下的什么结论，说他是汉奸也好，说是卖国贼也好，说大奸臣也好，不管什么也好，那是将来的了不起的人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那红利发子，论地位比曾国藩要高得多。你看现在年轻，但从年轻的时候就能看到老。另外呢，咱们说过曾国藩这个人爱相面，爱研究这个相圈，见着什么人他得先看一看，给他第一印象是什么。根据曾国藩的一生，相的这些人大多数相的还是正确的，讷误也有，不那么多，这叫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嘛。您不信，我有时候也犯这毛病。我们的邻居有个小孩，这小孩叫刘生，那年我见着他9岁，我就断定这孩子不是好东西，他跟其他小孩都不一样，坏的流油，就断言这孩子长大了也不是个好饼。果不其然，掏到摸取14岁就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一直到后来绳之以法，被枪决于鞍山。你看有时候我也看得挺重，这怎么人，不是说你要注意看能看出来这个人是不是材料还是个坏蛋，也能看个八九不离十，何况是曾国藩呢？曾国藩现在就断言这李鸿章迟迟早早了不起，这个人肯定的，尤其这八张图对自己帮助太大。老师非常高兴，鼓励了李鸿章半天。李鸿章还说，师父，我还来给您报个喜信儿。说吧，什么喜信儿？江南大营垮台了，你知道吗？好、啊哦、我多少也有点耳闻，真垮了，垮了，彻底的垮了。我的朋友从扬州来，已经把这个底告诉我了。钦差大人叫什么名来的？叫何春，死了。张国良死了。另外 很多很多的官员全都死了，逃跑就逃跑，七万人全都玩完了，这不是个喜事吗？你怎么这么说话？绿营损失七八万人，这是一大悲剧呀！你怎么还说道喜呢？老师恕我直言，要就朝廷来说，这是一大悲剧，打了败仗死了七八万人，应当说是个悲剧，应当难过。如果就老师你来说，这是个喜事儿。恕弟子直言，现在您手下的湘勇这么勇敢这么打，朝廷对您如何呀？对您又用又怀疑，有时候就不用。在皇上的心目之中，着重看的是八旗子弟，看的是绿营，你这湘勇无非是个配的而已。为什么这些年您只挂个虚衔儿，你就来个兵部侍郎，老是兵部侍郎管谁？是不是虚衔？您这么大的军事力量不被国家所重用，就因为皇上对您怀疑，您是汉人，人家是满人。这回好，他们打了败仗了，绿营也好，八旗子弟几乎全军覆没，没有高山不显平地呀。他们这一玩，师傅你就露出来了，他不重用你也得重用你。湘勇从今之后就成为国家正式军事集团，您是这个集团的最高统帅。师傅，我特为给您道喜，这就是好事儿。不信您听信儿，不久喜信就能传来。当然这是咱爷俩这么说话，我要在外头这么说，我就得掉脑袋。当着师傅，我有什么我就想说什么，不要再说。少全呢，这种事情不要再讲。是，我知道了，我只有跟您说。下去。李鸿章走了。曾国藩睡不着觉了。曾国藩一想这事儿，这李鸿章说的是一点都不假。作为国家来说是个悲剧，作为我个人来说是个喜事儿。哼，这些八旗和绿营腐败透顶，不枉等什么，但是有他。

他们在上面压着，我就难得有抬头的那一天。今天他们吃了败仗，全军覆没了，难道我曾国藩真要出人头地，真像李鸿章所谈要掌握实权吗？能吗？哎呀，但盼是真的。不行不行啊，朝廷的命官，满族贵族王亲贵胄对我都不满，说什么也不能叫我抬头啊，不能啊。他的心里矛盾，是坐卧不安。嘿，没过几天，湖北巡抚胡林翼派人给送了一封密信。密信，曾国藩一看，胡林翼自己的好朋友，过命的朋友来的密信，肯定有重大的事情。展书一关，非常激动，手都颤抖。胡林翼说，证实李鸿章的判断是正确的。在信中还向曾国藩报喜，说据我所知，现在江南大营被长毛的击溃，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到底盼到这一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权力可太大，那也就是说他是四省的主人，一支令可以调动四省的绿营兵，四个省的巡抚，四个省的巡都，四省的军队，四省的官员全归曾国藩节制。不管你是蒙族，你是满人还是汉人，全听的一支令调动。这就说明咸丰皇帝对他还是器重。当然在那说清那个肃顺帮了大忙，这肃顺呢、日后没短了给曾国藩写信，言辞恳切，那个意思有意让他知道，你之所以有今天是我一力在皇上面前保荐的，那也是真事儿。咸丰一有事儿了就找肃顺，你看爱卿，你看这事怎么办？肃顺说一，皇上啊对一，肃顺说二，皇上说啊二，达到这个程度，说一不二。但这肃顺您看了两宫垂帘，现在的电视剧连篇累牍，肃顺后来也挨了刀了，也掉了脑袋了，就那位顾命托孤大臣，有一个毛病在哪儿呢？这个人太强梁，太暴露，锋芒外露，目空一切，连恭王奕欣都不看在眼里头。觉得皇上信从我，你算个什么？我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我说保举曾国藩是什么，曾国藩就是什么。曾国藩深知肃顺这样的人迟早要吃大亏。

0: 他验证的也非常正确，迟早有一天苏顺掉脑袋了，没找着曾国藩的毛病，找了一个字儿，曾国藩就算完了。所以为官也特别谨慎，如履薄冰，事事注意，闲言少叙，书接前文。曾国藩心里就琢磨下一步怎么打这个池州，我怎么拿。哎，松开松开吧，去把康福给我叫来。曾国藩闲的也没事，俩人下棋去了，一边下棋一边闲谈，下着谈。哎呀，康福说，大人嘛，伪军起义高潮，一句话，曾国藩这心就一动。哦，你怎么知道伪军下棋下得好？不光我知道，是我们研究棋道的人都知道，伪军棋下得太棒。他跟翼王石达开经常对弈，如果翼王稍微不注点意，就得输。您说高不高？不下手，哗啦把棋子推了。康福吓了一跳，认为我说话哪有毛病了？怎么大人兴致挺浓的，突然脸沉下来不下了？就见曾国藩背着手在屋里头转了几圈。康福啊，我交给你个特殊的任务，你下棋下的也好，韦俊下棋下的也好，你跟他下两局如何呀？你跟韦俊下下棋怎么样？
1: 没有。
0: 康福那脸就绿了，
1: 大人，莫非我哪句话说错了？您不愿意听？
0: 哎，真的，康福，我把话说清楚了，我派你执行个特殊的任务，当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吧。
1: 哦，明白明白。
0: 康福，这件事情办成，你是首功一件，要相当机密，听听。我单等你的回音，明天你就启程。
1: 遵令。
0: 康福那小伙子机灵鬼，偷灵本，小精豆子不吃亏，一点就犯，眼着毛都是空的，一说嘎巴流脆答应。曾国藩全都做了部署，什么呢？还接上李鸿章给他出那主意，逢强制取，遇弱活擒，他想办法要收降伪军，把伪军在天国拉过来，池州不就到手了吗？那得少死多人，就是打仗能不能拿下来还在两可之间，但这件事能成不能成，曾国藩心里没底。因为伪军是拜上帝会的会徒，多少年来根深蒂固，你入了这个教，叫做背叛这个教，多难，太难了。另外他是伪天国的左军主将，统领大兵，掌握兵权，能轻易的不干老爷我跟你玩吧？这事儿难死了。为什么这么办？有些客观的原因。带人去做工作，千斤重担交给康福，话分两头，咱们再说这伪军。伪军现在统领重兵5万，驻扎在池州，池州外围修的都是壕沟，全是石堡，一座挨一座，铜墙铁壁。池州城里粮食堆积如山，咱这么说吧，伪军就在这一待3年5年的吃喝不成问题。况且他威望极高，这5万军队里的还有他的8000子弟兵，都姓伪，都是他带出来的亲兵卫队，这还有说的吗？铁桶相扶。尽管如此，现在的伪军百爪挠心，睡着睡着觉就醒了，醒了之后是满头大汗，心惊肉跳，食不敢寐，说端上螃蟹来吃着都拉了骨味，吃不出香臭来了。那我说那是有病啊，有病，有心病。现在伪军为什么坐卧不安呢？每逢静下来的时候，闭上眼睛一回忆往事，他就心惊肉跳。他从根上讲，你说我哥哥韦昌辉变卖了家财，千顷良田，我们

住，什么都不要，领着我们100多口子加入了拜上帝会，投靠了天王洪秀全，接受了洗礼。我们向天父天兄表了决心了，一心跟随天国和天王，怎么可能呢？哎，到了太平天国6年，弘扬之间发生了摩擦，杨秀清逼着天王封他万岁，天王迫不得已下血书密诏，调我哥，调义王，调燕王，叫三王回京。我哥哥是奉命行事，从江西率领部队星夜赶奔天津，奉旨杀死了杨秀清，剪出了东党。这有什么错啊？没想到后果严重啊，引起了公愤，天王又变了卦了，把责任一股脑全推到我哥身上，推到燕王秦志刚身上，他愣个大好人，不是都是我哥的，结果把我哥全家是斩尽杀绝呀。回起这段往事，睡不着觉。想起那一年，我正好在武昌带兵，得知这个噩耗之后，我好几天没吃好饭，我怕株连到我头上。真不错呀，感谢义王石达开呀！石达开在天王面前苦苦的保本求情，保举我伟俊平安无事。哎呀，多亏义王给帮忙，天王才没追究到我的头上，免我一死，但对我也不放心。后来义王从中周旋，我把3岁的儿子送到京城做人质，还保住我的人头没掉了。后来兵败武昌，怪我吗？怪不着我呀。武昌城4个月断了粮了，饿死的人无数，我实在守不住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派援兵援兵不来，难道我手下人都得饿死吗？迫于无奈，我放弃武昌出走，兵撤黄州府。天王又怪起来，说我无缘无故放弃重任，要追究责任，那怪我们那玩意儿，我就得饿死。又信赖义王保本求情，这才没追究我的罪过。这些大风大浪都过去了，时隔几年了，听说天王最近就把老账捡起来了，怎么又想到我伟俊的头上？坏事就坏到他俩哥哥安王辅王洪仁发洪仁达，我求着天王要追究我的责任。我还听说怎么的，要调我进京，另有安排，大兵放在池州不动，显而易见的雪夺我的兵权呢。我一进京滚起来呀，心脏就让一块算，我还活得了吗？全完呐。一想到这他冒汗，吃不下饭去，也别光说伪军，换成咱们每一个人摊上这事儿也受不了。这些日子连日来心情特别不好。他侄儿看出来了，叔叔，您看您瘦的也苍老多了，您老胡思乱想干什么呢？大概你讲的那都是谣传，天父天兄圣明，不会有别的事儿的。今儿天不错，我陪您打打猎去得了。一开始伪军不去，后来亲兵头目都过来了，将军走吧，我们陪您打猎去。伪军想，行吧，混一天说一天吧，下一步然后再说吧。带马弓箭火枪都准备好，伪军上了马，伪军骑的这匹马是万里八一的宝马良驹，他这匹大马大铁青马，日行1000，夜走800，鞍鞯交环都是透融的金的，

他飞身上马，穿一身便装，一百多人保护着，出离池州，赶奔九华山的方向。九华山呢，就属池州管，奔大山他就下去。哎呦，正好是春天，春暖花开，春意盎然，在城里和屋里的憋着，胡思乱想的，越想心路越窄，越想活着越没意思。出来一头靠大自然里看，风光秀丽，多好的天下，多好的世界，临时把这个烦恼就忘了。韦俊驰骋于九华山，行为打猎，这边的开心，就像咱们工作之余太疲倦了，大伙儿去旅旅游，换换环境，跟这意思差不多。到了九华山一带了，韦俊一看山是高耸入云，春意盎然，大地充满勃勃生机，这玩意儿心情挺好，马也高兴，前蹄一抬起来，行了，愁事先扔开，想来干啥？先玩，今日有酒今日醉吧，不管他日是与非，驰骋战马开始打猎。这韦俊武功太高了，堪称神射手，不管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蹦的，只要见着影子，他一开弓放箭，百发百中。时间不大，猎物颇丰啊，后边有辆车给他装着打来的这些东西，飞禽走兽就装了一车。玩了那么一会儿，韦俊觉着没意思，想回池州。学回马来还没走几步远，冷不丁一看呀，再看草地上来了一头梅花鹿，他打了这么多年猎还没见过鹿呢，他一看这头鹿怎么这么漂亮，八叉梅花鹿，身上的毛梢毛管发亮，图案非常色彩鲜明，你得想把这鹿要打到手可真不错呀、啊，一瘸战马就追上去了。鹿一看受了惊了，摸头就跑，怎么撵也撵不上。别看韦俊骑的是千里马，马还真就跑不过这头鹿，老差着二三百步，怎么也撵不上。韦俊气急了，张弓搭箭，啪又一箭没射着，又追一段，又一箭又没射着，前面是一片树林嘛，那鹿奔树林就去了。韦俊一看这树林无边无岸，这要钻进去还有个招啊，说什么在没进树林之前应当把它击中，着急了把火枪摘下来，唰又没打着，白白费劲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不知道是谁放了一支冷箭，嗖，疼，把鹿脖子这地方给射上了，咔嚓这一下子，功力太硬，这架箭射上可不轻，就见这鹿一蹦多高，紧跟六万斤跑了一段，哭丘摔倒，四肢抽搐，不动了。韦俊的马也到近前了，端着火枪，谁射的？肉从树上跳下一个人来，这人还拿着弓，背后背着箭弩，一身猎装，是个年轻的漂亮的小伙。小伙从树上跳下来，韦俊大吃一惊，哟，这个人真是神射手啊！嘿，我没打着，让他一箭就给射中了。再看看倒在树下的梅花鹿，这头鹿价值万金的，光那鹿角也值了钱了。正这时，这猎户跳下来，来到韦俊的马前：“将军，您受惊了，瞎猫碰死耗子，让我一箭给射中了。”哈。

0: 一拍腿的把猎枪挂上，韦俊从马上跳下来，来到这小伙近前。你看这小伙比自己高着一点，年轻人，行啊，神射手，射得不错。行了，这路归你了，拿在集市上怎么也卖个180两银子。嗯，这小伙一乐，将军，您说错了，我是瞎打瞎碰，我根本没这能耐，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您追了这么半天了，路应当归您，您带回去，我不要。呀，韦俊心说，这社会现在这个乱劲儿，人心不古，这年轻人不爱财，100来两银子的货物他不要，给我。年轻人行，哪儿的人呢？江苏人。江苏人听你的口音不像，哎，我浪迹江湖，所以我口音杂了，什么口音都有，您听不出来。
1: 哦，
0: 叫什么名？姓米呀，我叫米福。哦，姓米，那个姓氏还不多见。哎，这样吧，路还归你吧，我要着没用，有他没他一样。不，我不要。若将军非给我不可，我又不要。我打算这么办，我打算进池州，把这头鹿献给韦俊韦将军。韦俊一听，你认识韦俊吗？不认识，没见过。为什么要献给他？您这就不知道了。我在外头老溜达，我听说韦俊韦将军当世的虎将，是天国的栋梁，我这一生之中最羡慕的就是韦俊韦将军，可惜没见着。我是个打猎的，我有其他一技之长，我就打算把这头鹿进献给韦将军，哪怕见他一面，我死了我也闭上眼了，我平生夙愿我就达到了。年轻人，韦俊远在天涯，近在咫尺，看着没，我就是韦俊，您就是韦将军，一点不假，将军请上，受我一拜。哎呀，我最崇拜的就是您了，我太羡慕了，难道说这是做梦吗？谁不爱听这个？韦俊本来好大喜功，就爱听这个，让这米福这么一说，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行行行行，今儿个我心里烦闷，出城打猎，没想到遇上你了，这也是天父安排的，咱们是缘分。这样吧，送给我的礼我收了，今天我请你进城，请你喝上几杯。走走走，跟我进城。那我怎么好意思？来吧，来人，后边也追上来了，把鹿抬到车上。米福啊，跟我进城。米福就这样混进池州。米福是谁？就是康福啊，化名叫米福，奉曾国藩所差混进池州来卧底来了，非得战场上千军万马呀。你没看那电视剧吗？特殊任务，特殊间谍，男的女的，化妆成各种身份的，打入到敌人内部里头，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那一个任务比那千军万马还起作用，这你不服不行。康福有经验，外边安排人了，随时通报消息。他呢，以米福的身份进了池州，到帅府下了马。韦俊浩交朋友，拉着他的手，他。到了里边盛情款待，主帅领来的人，别人谁敢说什么？还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康福看得挺高兴，两个人要细说真情。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3: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2: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3: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2: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3: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2: 为什么呀？您汽车坏了。
3: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4: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1: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0: 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5: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4: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5: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4: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哎，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5: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6: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4: 没事儿，多实用呀！
6: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4: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6: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4: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5: 别忘了戴头盔。
4: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
7: 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9: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4: 啊？
10: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1: 3、2、1。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0: 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3: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5: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看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小张，擦车呢？
9: 早上好，周大爷。
8: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9: 是呀。
8: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9: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8: 300公里？
9: 厉害吧？全靠这个。
8: 这啥？
9: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8: 这安全吗？
9: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10: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9: 早上好，周大爷。
8: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9: 是呀。
8: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9: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8: 才20公里，够用吗？
9: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11: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2: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3: 我是外卖小哥，
14: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5: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6: 我是出租车司机，
17: 我会以身作则。
18: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9: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6: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7: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2: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3: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8: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9: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6: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8: 你好，早上好。
7: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8: 坐吧，不客气。
7: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8: 到二号窗口。
7: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心情咋了呀？
6: 真是用心了，
7: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6: 虚伪，
1: 真会装，
6: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6: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0: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4: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3: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5: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

0: 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2: 爱。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4: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8: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9: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7: 爬山去不去？
8: 不去。
7: 游泳呢？
8: 不去。哪儿也不去。
7: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5: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6: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7: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8: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9: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0: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1: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5: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

0: 好吗？
1: 还行吧。
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的怎么样？
1: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哎呦，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5: 哎，好孩子，你说得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6: 摔倒了，
7: 走，过去看看。
6: 老奶奶，你怎么了？
7: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8: 谢谢，孩子们，谢谢。
9: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5: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领导，
10: 领导。
11: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2: 儿啊，好好改造。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4: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香在

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4: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5: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6: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7: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8: 二月，
9: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8: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9: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8: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9: 对呀，对呀。
8: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9: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8: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9: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

0: 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1: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2: 我爱超女，
3: 我爱超人，
4: 我爱超市，
5: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5: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5: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的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2: 喂爸爸。
3: 喂宝贝儿。
2: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3: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2: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4: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2: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5: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6: 爸爸，
5: 还没睡啊？
6: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5: 嗯。
6: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5: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6: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六岁时，
1: 妈妈不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烧排骨。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2: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3: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2: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3: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2: 俗话说，人多嘴杂，
3: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2: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3: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4: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5: 三二一，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0: 好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0: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2: 哎，好，来啦。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2: 听。

0: 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0: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清暑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哦哟，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夫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5: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6: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5: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7: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8: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9: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0: 哎呦，爸爸晃。
9: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0: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9: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11: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

0: 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5: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领导，一点敬意，
5: 一点感激。
7: 领导，
8: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5: 领导，领导，领导，领导。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 谢谢
6: 孩子们，
2: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8: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7: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8: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7: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8: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7: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9: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主业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
9: 行动起来。
5: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1: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1: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1: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1: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1: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6: 孩子，我支持你，
11: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

这五天是春节探亲假，硬扯三天，除去睡觉只剩下一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8: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

0: 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2: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1: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3: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4: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2: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4: 妈妈，我球鞋湿了。
5: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4: 妈妈，妈妈，啊！
5: 谁欺负你了？
3: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5: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7: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8: 爸妈，
9: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2: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3: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4: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是诚信。
1: 我是装铆中，做杆秤40年，选料铆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哟。

0: 前面有大卡车。
1: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0: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1: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2: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9: 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

0: 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沿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沿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它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亲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共产风云，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7: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0: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1: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2: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3: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5: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4: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5: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4: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5: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4: 好耶。
6: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哎，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
1: 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怎么了？
3: 我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5: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6: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7: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5: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8: 很好。
9: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9: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亲家呢？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 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济难，筹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

0: 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拼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4: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
1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5: 不会写的字
16: 用拼音，
15: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6: 会的。
17: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8: 爷爷是苦不是虎，
19: 艰苦奋斗，对张嘴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20: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6: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1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1: 我是没头脑，
22: 我是不高兴，
23: 我俩
24: 最怕麻烦。
2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0: 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哎，小王。
6: 哎，燕姐。
5: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6: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5: 哦，
6: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5: 哦，
6: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5: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0: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等一下，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

0: 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2: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3: 1100万，1500万，
4: 2500万，5000万。
2: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3: 我出1亿，
4: 我出2亿，
3: 5亿，我出8亿，10亿，
4: 20亿。
5: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1: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5: 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呀。

0: 每周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提任务小事，请检视每格。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我爱你的
4: 我。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一天到，
5: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娘娘。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5: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5: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6: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7: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6: 爬山去不去？
7: 不去。
6: 游泳呢？
7: 不去。哪儿也不去。
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通行证，
9: 我终于看到了天。
6: 通行证，
9: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10: 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
6: 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10: 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

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1: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少说两句，
23: 行动起来。
1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5: 太慢了，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5: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

0: 轻人不思进取，
1: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2: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9: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8: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0: 开飞机
11: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8: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2: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8: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3: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8: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4: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8: 走基层，听民生。
1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6: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5: 普普通通。
16: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5: 还行吧。
16: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5: 一般。
16: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5: 凑合吧。
16: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5: 妈妈，我好累。
16: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9: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9: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5: 幸会幸会
24: 幸会，
25: 多多指教。
2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5: 可不可以。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
0: 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6: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5: 妈妈，是小金盾。
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0: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6: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5: 好啊，
10: 是啊，
25: 真不错，
27: 好嘞，不错呀，这个。
1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6: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8: 嘿，看着就敞亮。
29: 又到了。
3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4: 我来了！
3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立续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
5: 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真
2: 开心。
1: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亭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清淡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贵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
6: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1: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2: 妈妈，这题我不会。
1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4: 虫儿飞，
15: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1: 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4: 怎么又回来了？
1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4: 好。
1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2: 妈妈，我最爱你了。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了，不哭了啊！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你太
1: 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

0: 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喉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

0: 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6: 我也有爱好。
7: 您爱好什么？
5: 看电视。
7: 这爱好好啊，
5: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7: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5: 尤其看的鱼。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7: 您有什么成果？
5: 长了本事了，
7: 啊。
5: 我能懂鱼语。
7: 什么
5: 鱼语？
7: 鱼语，
5: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7: 古人，
5: 他懂鸟语。我懂鱼语。
7: 鱼还会说话？
5: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7: 是吗？
5: 您看那河里头多的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7: 啊，
5: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7: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5: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儿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7: 那是正大综艺
5: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7: 鱼还能看电视？
5: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7: 是吗？
5: 眼神最好使
7: 啊。
5: 动物分为四类，
7: 哪四类？
5: 胎。卵湿化。
7: 什么叫胎卵湿化？
5: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7: 这还有区别吗？
5: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7: 怎么呢？
5: 您比胎生的吧，马牛羊
7: 啊，
5: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7: 对呀、
5: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7: 怎么着？
5: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7: 上眼皮找，
5: 来、啊，你不信你来试试。
7: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5: 哎，卵生的，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7: 哦，
5: 上去了。
7: 嗯，
5: 化生的，
7: 化生的怎么着？
5: 像什么蟋蟀、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7: 是没有。
5: 湿生的。就是鱼，
7: 鱼是湿生的，
5: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眼皮是死眼皮
7: 啊。
5: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7: 不会动吗？
5: 鱼睡觉也睁着眼，
7: 睁着眼
5: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7: 哦，
5: 鱼的眼睛好使，但人的眼睛有毛病。
7: 什么毛病？
5: 清蒸热痈，白内障。鱼不是，您都能买鱼时候里边有四条带近视眼镜的。
7: 没听说过
5: 虾鱼。
7: 行行行，没有没有的事。
5: 哎，所以鱼视觉好。
7: 哦，
5: 特别通人性。什么都能看得见。
7: 是啊，
5: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
7: 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5: 我在白老鼠酒家。
7: 白老鼠？大白天闹耗子？
5: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7: 这名。
5: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 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7: 哦，
5: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7: 还有区别。
5: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7: 为什么？
5: 它有口音。
7: 这还有口音？
5: 淡水的我听得懂，
7: 嗯，
5: 跟普通话一样。
7: 是啊，
5: 嗯，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7: 真的？
5: 哎，
7: 要这样
5: 啊，
7: 朋友们，
5: 干嘛？
7: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5: 来来来来，
7: 麻烦麻烦您。
5: 好，谢谢。
7: 您在这儿给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5: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7: 怎么学不了？
5: 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7: 俩鱼，
5: 俩在一块儿。你帮个忙行不行？
7: 我不懂鱼语啊。
5: 没关系，你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口答音。
7: 人说话。
5: 哎，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
7: 嗯。
5: 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7: 哦。
5: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聊天，
7: 我就是那鱼来。
5: 哎，
7: 是
5: 是啊。你这干嘛？
7: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5: 这鱼有溜达着出来的吗？这个，
7: 那鱼怎么？
5: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啊！
7: 鱼怎么着？
5: 它有动作不一样，它得使劲的腹啊，
7: 腹
5: 啊，
7: 游过来
5: 啊？
7: 怎么游啊？
5: 你这样，
7: 这是
5: 这搁头里头，
7: 这是什么？
5: 这是那鱼分水，
7: 哦，鱼的那个分水。
5: 哎，这手在后边。
7: 后
5: 这是那鱼尾，
7: 鱼
5: 一游的是这样子的。
7: 哦，
5: 好吧，
7: 行，
5: 走。小李子，
7: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5: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7: 那是我名啊。
5: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7: 我
5: 一条小鲤鱼儿，
7: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儿啊。
5: 哎，
7: 那我叫小李子。
5: 哎，对对，
7: 行行行，
5: 小李子
7: 扎，
5: 你还在清朝待过呀？
7: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5: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7: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扎都这样。
5: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7: 鱼
5: 顺口答音。
7: 啊，顺口答应。
5: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7: 胖嫂。
5: 哎，我怎么胖嫂了？
7: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5: 胖头鱼。

0: 叫胖哥呀。
1: 你肚子里有鱼子。
0: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1: 你胖嫂胖。
0: 那行，你呢？
1: 胖嫂，
0: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0: 哦，你什么时候打河里头进到这儿来的？
1: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0: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1: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0: 啊，
1: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0: 啊？
1: 我小啊，
0: 哦，
1: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0: 哦，你是那漏网的。
1: 对了，什么叫漏网的呀？你
0: 没，
1: 我就是那我走了。
0: 好好好，来这咱又见面了啊。
1: 就是，
0: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1: 介绍谁呀？
0: 这是白叔。
1: 白叔是
0: 白鲢鱼。
1: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哦，白叔，白叔，
0: 白叔。
1: 嗯，
0: 这是季大爷。
1: 季大爷，
0: 季鱼。
1: 哦，季鱼是季大爷。
0: 哎，对对对，
1: 哦，季大爷，季大爷。
0: 这是虾哥哥。
1: 虾？怎么还是虾哥哥？
0: 虾米啊？
1: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0: 这是人工繁殖的。
1: 淡水虾。
0: 哎，
1: 好好，
0: 虾哥，
1: 嗯，
0: 这是贾爷爷。
1: 贾爷爷？怎么还有贾爷爷？
0: 贾鱼啊。
1: 贾鱼？
0: 贾鱼？
1: 对，贾鱼怎么会贾爷呢？
0: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1: 嗯，
0: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1: 好嘛，刚知道王八是爷爷。来，贾爷，贾爷。
0: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1: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0: 是不是？
1: 这儿还安着电灯
0: 啊，照明的，
1: 还有温度计，
0: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1: 嗯，你看不错。
0: 哎，对对，
1: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
0: 嗯，
1: 我扑腾不开
0: 啊。什么话？
1: 我扑腾不开。
0: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1: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怎么说话呢？这
0: 比喻这事，
1: 甭的比喻。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来这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1: 这儿有什么规矩？
0: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1: 嗯，
0: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1: 干嘛沉底儿啊？
0: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1: 把咱卖了？
0: 哎，这儿有一道菜
1: 叫什么？
0: 活吃活鱼，
1: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0: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1: 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0: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
1: 嗯，
0: 你看见了没有？
1: 门口啊？
0: 啊，
1: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0: 那俩高个
1: 啊，戴着大帽子，
0: 那是负责拉门的。
1: 给人开门。
0: 哎，饭桌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1: 嗯，
0: 拉进门来，饭桌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1: 脱鞋干什么呀？
0: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在柜子里的了，换上他们的鞋
1: 啊。换上那脱鞋了。
0: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1: 看见了，
0: 那是领桌的。
1: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0: 领到桌有用？
1: 有什么用？
0: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鞋锁起来了。
1: 这招可够绝的。
0: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桌怎么样？
1: 就那胖子
0: 啊。
1: 嗯，
0: 看见没？
1: 个儿不高。
0: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1: 那得花多少钱呢？
0: 他不花钱。
1: 不花钱？
0: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1: 什么招？
0: 叫吃公款。
1: 吃公家？
0: 吃公。
1: 嗯，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0: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1: 图章？
0: 他手里有个图章盖戳
1: 啊。
0: 他这戳可有用了。
1: 有什么用？
0: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1: 是啊，
0: 没有尿素了，盖着戳就能来尿素。
1: 嗯，
0: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一盖戳啪来一车。
1: 哦，
0: 哼，人家这个又能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这小戳胖子太有本事了。
1: 是，
0: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1: 啊，
0: 弄七盖八盖能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
1: 俩大单元
0: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儿又是饭又是钱。
1: 嗯，
0: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来，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1: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0: 有用。
1: 有什么用？
0: 换塑料盆了。
1: 换塑料盆。
0: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
1: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0: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吗？
1: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0: 对，
1: 那是谁呀？
0: 那是他媳妇儿，
1: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0: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1: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来这儿就打电话， 今儿个找密斯张，明儿找密斯李，
1: 嗯，
0: 告诉三缺一就等你。
1: 这是
0: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伊拉呀，什么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净这词儿，
1: 嗯，
0: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1: 修长城
0: 啊，也有叫马砖的，
1: 嗯，
0: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0: 打麻将的，
1: 赌博
0: 啊，
1: 像这个，不抓他吗？
0: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
1: 嗯，
0: 盖戳就出来，
1: 这多管用。
0: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了。
1: 我跟你说呀，
0: 还说没拉气儿呢。
1: 给谁说没拉气儿？
0: 给外国人。
1: 往外国人那儿。
0: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1: 嗯，
0: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就给外国人介绍。
1: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0: 没希望了。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了。
1: 哪有
0: 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1: 假爷怎么？
0: 有那么句话吗？王不看绿豆，对了眼了吗？这个。
1: 哦，
0: 嗯，
1: 他这个是行业不正之风啊。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人家不光吃啊，
1: 啊，
0: 那女的还拿了。
1: 往哪儿拿？
0: 往家里拿。
1: 往家里
0: 什么都拿，
1: 都拿
0: 饭店的。哎呦，连那饭店的餐巾都拿。
1: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0: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1: 啊。
0: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1: 大背心儿
0: 啊，大坎肩，餐巾上有外文的，
1: 嗯，
0: 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1: 啊，
0: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1: 明白什么了？
0: 后边是欢迎品尝，
1: 前面呢，
0: 味道好极了。
1: 我说你这嘴，
0: 嗯，
1: 可太厉害了，
0: 我嘴厉害
1: 啊，
0: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1: 怎么呢？
0: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1: 这话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0: 我举报
1: 啊？
0: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1: 哎，胆小怕事。哎哎哎，
0: 怎么意思？
1: 哎呦，我怎么喘不出气儿来了？
0: 坏了，金姑跟你聊天麻烦了。
1: 怎么了？
0: 你拿人抄上了，
1: 这膀子就要给我捞走了，
0: 把你卖了。
1: 卖了，
0: 我真觉得
1: 你看我跟您聊得挺好。
0: 刚来，我这真
1: 我不愿意走啊，
0: 不走不行了，
1: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0: 哎，分开吧，没办法。

0: 只好再见了。
1: 行，
0: 小林子啊，你也别太难过了。
1: 嗯，
0: 把你卖了也算凑合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1: 为什么呀？
0: 大师傅那刀太钝呢，拉那口疼得宰人呢。
1: 那我怎么办呀？
0: 你最好让他清蒸，
1: 这不一样吗？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谢谢大家的掌声。今天呢，非常的荣幸能参加金秋相声大会。
4: 是
3: 来了，我看后台来了很多的相声演员。
4: 对，
3: 有的是熟面孔
4: 啊，
3: 有的还有生面孔。
4: 是啊，
3: 我发现呢，很多的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
4: 杨老师，那您说这个谁该来他没来呢？
3: 我觉得我爸爸就应该来。
4: 哦，杨少华老师。
3: 哎、
4: 啊、
3: 因为他今年90了、
4: 啊、
3: 行动啊也没问题、
4: 嗯、
3: 但是来讲哥几个在家开会啊，说活动就别参加了、
4: 哦、
3: 但是老先生有个心愿呢、
4: 哦、
3: 就恨不得90岁的时候、
4: 啊、
3: 能站在这舞台上，在金秋相声大会上给大家带来欢乐。
4: 您说半天不就是这个杨少华老师没来吗？
3: 啊，
4: 您爸爸没来没关系。
3: 怎么着？
4: 我替他。
3: 你替他像什么？
4: 怎么了？
3: 像什么话？他说他要替我爸爸。
4: 这孩子说话，您甭听他的、
3: 啊，不着四六。
4: 他替不了，
3: 嗯，
4: 我替
3: 你啊。你们俩也替不了啊？
4: 不是啊，我们就说代替老爷子和您演出。
3: 哎，哦，我。

0: 爸没来，你们俩跟我一块说相声。
1: 哎，对呀，
0: 可以可以可以。啊，可是呢，有的演员不该来，他也来了。
1: 哎呦，那我得问问，这谁不该来，他来了呀？
0: 你们俩就不该来。
1: 这怎么说话？我们俩怎么不该来啊？
2: 就是
0: 你们俩差点啊！啊，对相声的理解、相声的基本功以及相声的发展，未来我们相声该怎么走向，这俩你没有啊？
1: 我们没有啊！啊，是我们有，要你干嘛呢？
0: 你怼死我了！
1: 本来就是实话实说呀，
2: 真是实话实说，
1: 对不对？
2: 哎，我们导演组开会，您知道怎么回事吗？
0: 导演组开会，
2: 您知道怎么跟我们说的吗？
0: 导演组开会，我不知道怎么说的。
2: 哎，我跟你说，导演跟我们说了。嗯，这个驴到孙超哈，两位老师现在是青年才俊相声演员里的佼佼者啊，中流砥柱。应该说呢，这次晚会如果你们不来，观众有一些遗憾。但是现在这个状态是这样，更希望你们今年啊和杨少华老先生一起合作。为什么呢？这样一来，一是保证了节目效果，二来呢，这个老先生在。也传递了这个传帮带的精神，
0: 最好。
2: 哎，但是现在有一点小的阻力。
0: 什么阻力？
2: 他儿子杨毅呀，不让他来。
0: 不是我不让来，我因为我们哥几个开会的时候，我爸爸90了就不能来了。
2: 啊，不是，他想自己来。
0: 谁呀？啊？谁这么说话？
1: 不是，
0: 谁这么说的？
1: 不是，导演组都那么说呀。
0: 你们俩造谣。
1: 我们俩造谣。
0: 不可能。半个月前导演组给我打电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1: 是给您打电话了。啊，怎么说的？
0: 给我打电话这么说。啊，喂，您是杨毅杨老师吧？啊，我们非常崇拜您的相声。哎，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就听您说相声。因为您在相声界可以说是个领军人物。您对相声的理解和对相声的发展以及相声的基本功，您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2: 导演，
0: 因为您的相声可以说。
2: 杨老师您不着急。
0: 您对相声。
2: 导演都这么说话了。
0: 啊，就是这么。
2: 就这么夸您。
0: 不，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的相声非常了不起。他说我们真诚的希望您杨毅老师您能参加这次咱们金秋的相声晚会。这个节目嘛叫传帮带，传帮带肯定是优秀的相声演员要带两个笨蛋，这两个笨蛋一个叫刘钊，一个叫孙超。
1: 不是，
2: 您等会儿吧。这导演组太直接了。你们
0: 就
1: 这是导演组跟您说的
0: 啊？就这么说的。
1: 我告诉您杨老师啊，谨防电信诈骗，知道吗？
0: 电信诈骗吧，
1: 谁信呢？
2: 我听着像瞎话。
1: 那可能吗？我们都知道。那你主动给人导演组打了电话？
0: 不可能，我给他打了。
1: 我在旁边，我听着呢。
0: 他们请我，
2: 你给谁？
1: 哎，导演组吗？哼，对，我是杨毅啊。是，我是说相声的。对，我相声的啊，不听相声啊，平常。那个什么，啊，对，我演电视剧啊，《阳光那快乐生活》，好像400多集，我啊一集都没看过啊，400多集一集都没看过呀。不是我呀，就是想上这个节目啊，对不对？对，我哎，刘钊、孙钊行啊，我崇拜他们俩。
0: 我是这么甜不啰嗦这样说话吗？
1: 你比这个还要再过分一些。
0: 不是，不是这个事儿。
2: 怎么不是？
0: 我要照你们俩，我要照你们俩这么说，我今天我能站在这儿？
2: 啊，什么？
0: 要照他那么回我的话，我今天能站在这儿？
2: 您今天能站在这儿，完全因为今天这个主题。传帮带。
1: 你赶上了，哎。
0: 传帮带怎么个传帮带？
2: 怎么个传帮带？
1: 就是说我们俩呀，带带您。
0: 你们俩说这话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你说观众谁信呢？说你们俩带我，你们俩会什么呀，宝贝儿？
2: 会什么？杨老师，尊重您叫一声老师。我们现在新演员这些东西您都没听说过，
1: 就是你没有。
2: 哎呦，我跟您说，首先我们这个文学的色彩就很浓，
1: 对呀，
0: 文学色彩。
2: 哎，这么跟您说吧，罗密欧跟朱丽叶您知道吗？这您不知道啊？沙翁知道不知道？
1: 沙翁知道吗？
0: 沙翁知道，就那纱窗大号的叫沙翁吗？
1: 您明白吗？
2: 真是
1: 老爷子明白。沙翁，
2: 哎，对，
1: 沙翁说沙翁是鸟儿。沙翁嘛，沙翁白头翁信天翁都是鸟。
2: 真是沙翁就是莎士比亚。
0: 哦，莎士比亚
1: 你整的谁明白呢？
2: 尊称
0: 剧作家
2: 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原著英文啊，我给您来了怎么样？
0: 你说这话我根本在座的人都不信。
1: 您
0: 给我来了英文，
2: 英文原著，而且伦敦腔。注意，老师
0: 听着呢。
2: Good morning， 行吗？
0: 行，
1: 行不行？早上好，行什么呀？
2: 不是，这注意提醒，注意。
0: 您大伙记住了，像这没谱的，老是一惊一乍的。
2: Good morning， Romeo and Juliet。Welcome about Air China flies London to Beijing。Judy said, please see, take your bus and the sailboat. Thank you.
1: 这一句话他把整个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都概括了。
2: 哎，
1: 罗密欧朱丽叶坐飞机上北京来了。是不是啊？我
2: 能走。
1: 是伦敦讲伦敦的始发站吗？
0: 胡说八道。
3: 就这您来不了，您光胡说，我们设计笑料知道吗？您来得了吗？
2: 巧妙，
3: 您行吗？
0: 就你们说这个啊，我说出来那个英文大家都得听得懂，你说了半天就头一句懂，第二句最后一句懂，我说的这个大头到尾人都懂。
3: 您来
0: 一套一套的，你像什么来来，大伙都知道吧？
3: 来
0: 念书的都知道，来来叫 come， 去是 go， 来是 come， 去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 一是 one， 二是 two， 三是 three， 四是 four， 二人分手 goodbye， 见面问好 ，how do you do？ 你听着，这叫什么？大伙都听得懂。这叫脆声。
3: 杨老师，也是。我跟你说，您顶多是那种
2: 少儿英语、
3: 小孩儿歌嘛，那不就是？
2: 也就观众热情给您鼓掌。
0: 基本功。
2: 您这也太简单了，
3: 甭来那没用，
2: 对不对？
0: 你们俩老瞧不起人，我这不行，你们来一个。
3: 啊，我来一别的，来好的，来点相声基本功，这您行吗？
0: 相声基本功你们有吗？
3: 有啊，
0: 都有什么呀？
3: 绕口令，
0: 绕口令你有吗？
3: 太有了，
0: 基本功我都不信你会说。
3: 最简单的，
0: 来一个，
3: 倍儿快，来说来就来。嗯，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随便来点什么水果都可以。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2: 我这个选择性强。哦，选择范围广。
3: 你甭听他那个，您听
0: 加左溜了，
3: 听我那个
0: 加左溜了，
3: 来点难的，
2: 可以
3: 说相声绕口令最难的，朗吗草吗行吗？
2: 这太难了，
3: 这不好来吧？
2: 这不好来，这
0: 相声演员来不了。
3: 我给您来一遍，听好了，
0: 听着呢，
3: 听好，打南边对不对？哎，打南边来了个塔吗？
0: 塔吗？
3: 来塔吗？干嘛呀？
0: 就是
3: 来塔吗？干嘛？有来鱼的吗？来个喇嘛？哎，你说错了，我给你改改啊。
0: 我说错了，宝贝儿，你说错了。
3: 打南边，你别着急，
0: 认真点啊，
3: 别着急。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说行。
0: 你们还给他鼓掌，他说的什么乱七八糟？有哑巴说行的吗？
3: 哑巴同意了吗？
2: 哑巴，
3: 我再给您来一个。
0: 我不信，
3: 我给您来一个啊！
0: 来一个，
3: 听好了，来那个山前啊，山前有44只石狮子。
0: 不错，
3: 这不好来，
0: 难度大。
3: 哎，这一般这来不了。嗯，山前有44只石狮子，嗯，山后有44棵紫色柿子树。哼，我就给砍了，
0: 就完了。
2: 砍后不太好背，
0: 听见了吗？现在年轻人为什么这个节目要叫传帮带呢？这个传帮带就是给大家，给在座的相声演员呢，和电视机前的和手机上喜欢相声的朋友们，应该做一个提示：学相声就应该扎扎实实，打头到尾的学。像他那刚才说点外文，大伙儿也不太清楚；像他说这个绕口令，大伙儿也没清楚，说那么两句都没交代清楚，这都不行，这都不属于相声的范围。
3: 杨老师，
0: 传帮带老前辈就得做出个把。榜样，
3: 甭来那个！要是告诉您，就我们这就这艺术，知道吗？
0: 这叫艺术啊！
3: 艺术，我们就挣钱了
0: 啊！这玩意儿就挣钱了。
2: 当然，
3: 我买车了，嚯！
4: 我买房了，
3: 我结婚了，
4: 我都离婚了，
0: 该。
2: 就说能挣钱，
0: 挣钱不行，还得踏踏实实小本事。
3: 哎呦，说半天你会什么呀？
0: 什么叫我会什么？我不会什么，今天能站在这儿，我张嘴就是你们不会的。想当年2002年相声大奖赛大红鹰杯，我在那说了一段半学，我那个半学那贯口一般来不了。
3: 老师，您是把您获奖的是写家谱上了吧？
0: 当然写家谱了，多不容易啊！
2: 那是不容易，
0: 得了一回奖，我那贯口谁也来不了。
3: 有
0: 兰陵王入阵舞，飞雷隔了八路。
3: 杨老师，
0: 你看看
2: 这个，咱去年年底已经背过一次了。
3: 您上次就这段，我告诉您不能一段节目骗两年，知道吗？
0: 每年都背这段，因为那段词是。
3: 您甭来的，您有别的吗？
0: 有的是，
3: 来一个。
0: 你们不会的，
3: 来呀，
0: 杨家拳。那嘴皮子你们就来不了。
3: 我
0: 会的有孟苏七十拳、寸紧张关东拳、斜窜星球拳、正思缠缝拳、怀德摔彩拳、弹方滚漏拳、燕翎跌架拳、马屁短打拳、李逵硬崩拳、李逢二打拳、三黄炮锤拳、虎鹤双形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冲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36合拳、72横拳、小十拳、108罗汉拳。怎么样？像这个好，知道好就得好好学。
2: 那我们也不学。
0: 为什么不学？
3: 我们要学会了，您演什么呀？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哥，能不能向你打听个事儿？
3: 说，
2: 你知道齐天大圣吗？
3: 知道。
2: 在哪儿？
3: 不知道。
2: 好。
3: 真不知道。
2: 我就这么多了，你能不能告诉我真不在哪儿？
3: 我说的是我真的不知道齐天大圣在哪
2: 儿。你看你这个猴，你怎么能骗猴呢？算了，我自己去找齐天大圣吧。
3: 没想到还是个齐天大圣的铁粉。
2: 我从花果山来到五指山就是来找齐天大圣的。
3: 花果山道可不近呐。
2: 那是。
3: 不过看你这个体貌特征，怎么看都像一匹马，为什么要崇拜一只猴呢？
2: 我是大马猴，大马猴。
3: 你这个物种让马和猴都很尴尬。
2: 尴尬什么？我是名门之猴。想当年齐天大圣脚踩筋斗云，手拿金箍棒，与十万天兵天将斗了三天三夜，被如来佛祖压到了五指山，他愣是没向佛祖低头。
3: 你说这么热闹，这里边有你什么事儿？
2: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当年给齐天大圣扛旗的。我爷爷当时可以算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3: 你爷爷排个倒数第二，你有什么可骄傲的？
2: 算了，我自己一定要找到他。
3: 不是，你找齐天大圣到底要干什么呀？
2: 我要找他替我们的猴孙们报仇，我们的花果山被牛魔王给占领了。
3: 不是，那他回去有什么用？怎么当猴王啊？
2: 他要带我们重振猴的雄风。
3: 那我觉得你找他都多余，你有找他这功夫，你不如回去整个比赛，选几组猴在上面 PK 欢乐喜剧猴。你再找500个猴在下边坐着投票，谁能耐大谁就当齐天大圣，是不是？
2: 在我心里只有美猴王才配得上齐天大圣这四

0: 没想到，过这么多年还有个傻猴子这么维护齐天大圣的声誉，挺好。这个棋给我留下吧，我还能增加个收费项目。
1: 你就不配碰这个棋，不光是我一个人，我来的时候还在山下召集了500只猴子，就要等齐天大圣跟我一起回花果山，夺回我们的家园。
0: 那500个猴子在哪呢？你们都听过齐天大圣的传说啊？
2: 听过。
0: 让你们失望了。他被压了500年，他法力被收了，他帮不了你们了，都回去吧，别琢磨投票的事了。大圣，大圣！哎呀，
3: 怎么还煽上情了？
1: 别激动，叫我呢，把我误会成大圣了。你谁呀？
3: 放肆。我是仙，神仙，
1: 神仙，你咋不上天呢？
3: 我是刚下来，我事儿没办呢，我为什么还要上去？大圣，可还认识小仙呢？
0: 金星儿，
3: 此言差矣啊！我比金星可白太多了，
1: 太白金星吗？
3: 没错，齐天大圣。我说，
1: 你管他叫什么？
3: 齐天大圣啊！当年这杆棋就是如来佛祖托我送给的齐天大圣。
1: 你真的是齐天大圣？
0: 没用了，找到我也没用。
1: 大圣，快救救我们吧！花果山被牛魔王给霸占了，他是天天摧残我们。还说要生吃我们的猴脑，比人还狠。
0: 那你怎么没被吃呢？
1: 想吃我，哪那么容易？我从小就没有脑子。牛魔王想吃我，来呀，吃我呀，空的，空的，空的。大圣，你要替我们做主啊！
0: 我现在一点法力都没有，我帮不了你们了。
3: 别急呀，二位，话都说到这儿了，看看，这是什么？戴上紧箍咒，法力立刻就回来。
0: 给我，
3: 戴上紧箍咒，法力是回来了，但是有件事，你要陪着唐僧前往西天取经，沿路的妖魔，你帮他平，9981度，你帮他渡。用你的爱心把它呵护，你可愿意接受这份约束？
0: 爱度，
1: 爱不度。
3: 你咋那么烦人呢？谁问你度不度了？你的意见有那么重要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你这是个啥呀？
1: 大马猴。
3: 大马猴。啊。那你爸是？
1: 猴啊。
3: 那马，你马妈呢？你的妈妈在哪儿啊？赶紧去找你的妈妈，跟你的爸爸，别在这给我捣乱。
1: 不能带，大圣，如来是你的仇人，你要是带了这金箍，你就是向如来低头认错呀。
0: 可我要是不带这个金箍的话，我就没有法力救你们。
1: 那也不能带。
0: 那还能怎么样？
1: 大不了，我带着这500只猴，和牛魔王拼一个我死他活。

0: 牛魔王来了！
1: 牛魔王来了！太白金星，你是神仙，收了他！
0: 我是神仙不假，但我是文官呐。假装不认识我。

0: 带我回家去给你取。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
1: 区区一只冒着精。
2: 大马猴，你还能请来什么帮手？
3: 牛魔王，可还记得俺老孙呢？
2: 你是孙悟空？你不是被佛祖关起来了吗？
3: 佛祖还能关得住我？
4: 对，佛祖关得住齐天大圣吗？他只是封了他的法力。我空的，空的，空的。
2: 你被封了法力？
3: 一个无脑猴说的，你也信呢？
2: 我不管你有没有法力，老牛我修炼了500年，练得一身的牛尸变化出来无穷无尽，我今天就要让你看看我牛尸的厉害。把这个大马猴给我抓过来，过来，跪下。孙悟空，你吃过仙丹，我杀不了你，我能杀了你所有的猴子猴孙，我今天就要当着你的面杀了他。
0: 马猴，把金箍给我。
4: 不行，大圣，就算他把我们的猴全部杀死，踏平了花果山，你也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是齐天大圣，
0: 可你不给我金箍，我没有法力，就救不了你们。
2: 少废话，去死吧。

0: 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
1: 铁霸镇九州，大圣屠虚名，为救花果山，何妨威骂名。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还得给您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关系不一般。
2: 对，
1: 这是一对父子，爷儿俩给您说相声。
2: 没错，没错。我得声明一下啊，我是爸爸，
1: 我没和您争，
2: 争我也不干呢。跟我
1: 虽然长得很像，但是大伙儿您仔细看看啊，我还是那偏向于就更帅一点的，是不是？
2: 我要是留起头发来往这一站，不定咱俩谁帅。
1: 您也不用自卑了，
2: 谁自卑呀、啊？
1: 您看看您啊，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来成长，您来衰老，多不容易啊！
2: 是是是，
1: 我们知道感恩。
2: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啊，不要这样，且行且珍惜。
1: 说实在的，我这颗心啊都在颤抖。
2: 是啊，
1: 我一见着您的衰老啊，我就很难过。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您把我养大。
2: 哎呀，别，感恩的心。别，我跟你说啊，以后我还得靠你养我。

0: 凭什么呀？
1: 这
0: 不是，别乐，不是，我是说，您说作为我们这种有孝心的年轻人，哦，凭什么才能让老人过得更好呢？嗯，我爸这人本身安排自己的时间就很充裕，
1: 对，
0: 业余爱好很丰富。哎，前些日子，嗯，爱好那些收藏，
1: 是，
0: 买了一些古玩，哎，买了很多的瓷器啊，尤其喜欢瓷器。皮儿啊，碗儿啊，罐儿啊，反正家里买了好多单色釉，哦，茶叶末釉，
1: 没错，
0: 窑变釉，
1: 是，
0: 特别喜欢。啊、我爸跟我说了，啊，都是官窑的，
1: 当然了，
0: 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来一看，这款儿
1: 写的什么呀？
0: 微波炉专用，
1: 饭盒啊。
0: 后来不买瓷器了啊，改了买这文玩杂项了。
1: 对，
0: 葫芦核桃啊，嗯，琥珀蜜蜡呀，
1: 喜欢，
0: 戴个手串，戴个挂坠啊，
1: 没错，
0: 特别流行。嗯、哎，买这个，尤其琥珀、哦、蜜蜡类的，特别喜欢。
1: 当然，
0: 你看这琥珀分类很多啊、嗯，各位您不知道吧？血珀
1: 是，
0: 蓝珀
1: 对，
0: 绿珀
1: 都值钱，
0: 花珀嗯，尤其我爸喜欢血珀。
1: 对，哎
0: 呦，晶莹剔透的，给我看，
1: 好，
0: 太漂亮了，啊，这个颜色跟红酒似的。
1: 是，
0: 买了很多的血珀，我们家一屋子血珀，每天我回家啊，看见我爸就躺在血珀之中。
1: 我活这么大也不容易，我告诉你，
0: 老爸啊，您得改改这些乱花钱的毛病。我决定了，
1: 怎么了？
0: 把您存折先没收了啊啊！而且把您跟我妈接过来跟我们三口子一块儿生活。
1: 我跟你说呀，我在你们那儿不习惯，
0: 我妈可都同意了。
1: 没关系，让你妈给你们看孩子。
0: 那离得远没法照顾您呢。
1: 不要紧，为了我这孙子，我在家里当孙子我认了。
0: 您这话说出来让人笑话我。
1: 什么笑话？
0: 您身体不好啊。前些日子又查出来了，嗯，又有点堵塞，又做了几个支架。
1: 哦、是。
0: 您说您血压高，嗯，多担心呢。血脂高，
1: 对呀，
0: 血糖高，
1: 不错，
0: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让我们做儿女的太担心您了。我不能让人说我不孝，我没有孝心呢，
1: 是，
0: 对不对呀？我不能那样。啊，所以我特意，在我父亲过生日的那天一大早，哦，又偷偷的跑回了家，
1: 哎，给我个惊喜。
0: 轻轻的推开屋门，哎呦。悄悄地来到床前，哇，
1: 嘿，我的妈呀，吓死我！你在，
0: 不是
1: 干嘛呢？这你
0: 是不是跟您开玩笑吗？
1: 别跟我这么闹。
0: 小时候您就这么跟我闹，
1: 我都多大岁数了？
0: 这，哎，啊，我爸呢？
1: 你把我抖了哪儿去了？这是，
0: 老爸啊，老爸，
1: 找找吧，
0: 你去哪里了？嗯。芭比，
1: 不是这，
0: 芭比，
1: 不要了，行，
0: 芭比，
1: 好好找找吧，别芭比了啊！
0: 您还好意思说呢？
1: 怎么了？
0: 根本没在家，
1: 我出去了。
0: 大早上起来，哎，不好好睡觉，不，天天跟那几个老太太一块儿，这挤眉弄眼儿。
1: 行，
0: 你说这话我都没法说。
1: 我们是票房活动，
0: 票房活动，
1: 哎，票房。
0: 顺着河边，停，
1: 怎么了？

0: 多好听！
1: 准是我爸要唱戏呢。
0: 当然了，
1: 您说说，我怎么跟您说那么多遍，您就不听呢？
0: 我又怎么
1: 不让您听京剧啊？进气往上涌，对心脏刺激。
0: 是啊，
1: 您每天早上得服两粒降压药，血压才降到160。
0: 对啊，
1: 这铜锣铜镲这么高的分贝 ，count lazy count lazy， 180了。count lazy count lazy， 200了。
0: 嚯嚯
1: ，count lazy count lazy， 250了。
0: 我这个嗨。有这么厉害吗？
1: 我这不担心您的心脏受不
0: 了。我跟你说呀，
1: 不理解我的好心啊。
0: 我就喜欢马连良、梅兰芳，多好啊！
1: 说多少回，您听听那流行的不也挺好吗？马连良不要紧，那不台湾有一个叫张宇的唱的也有那个韵味吗？
0: 是吗？
1: 对呀，各位都爱听啊，刺激小一点啊。
0: 哦，
1: 张宇没听过？
0: 没听过。
1: 你仔细听听。
0: 嗯，
1: 马连良
0: 啊，
1: 喜欢。
0: 是啊，
1: 你听听马连良那味儿。
0: 嗯。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就像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你看多有韵味，你可以听听那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青衣。
0: 哎呦，
1: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感觉你是真的。
0: 我想上厕所。
1: 直到感觉。好，我这么卖力气，这么用心的给您设计您的晚年生活，
0: 你
1: 怎么就不理解？
0: 你说了半天这些位，我都不认识。
1: 您听听不就认识了吗？
0: 啊，
1: 您听听去，
0: 听听也不认识。
1: 你再说一遍。
0: 不认识。
1: 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告诉你，这大文吧，
0: 我吓，干嘛呢？你这，
1: 你急死我了！
0: 你着什么急？
1: 这不是我的孝心吗？您各位，您说，我爸这老就是
0: 老东西，
1: 那这老
0: 老家伙，我替你说，
1: 您这老人家，您得理解我们的孝心呐，这不都为您好吗？您看今天，推了一天的事儿，
0: 嗯，
1: 回来干嘛来了？
0: 干嘛？
1: 今天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
1: 好好想想。56年前的今天，
0: 哦，
1: 您降生到了我的家庭。哎呀，全家人都太高兴了。
0: 是，
1: 那正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你妈说你是狮子座，
0: 嗯，
1: 我说你是属狗的，我们都管你叫狮子狗。
0: 听我这小名儿，你听。
1: 哎呀，当时我把你抱起来，一看这孩子太漂亮了。
0: 当然了，
1: 那真是浓眉大眼
0: 啊，
1: 大屁股圆脸，
0: 像话吗？不，听你这意思，我是你生的是吧？
1: 不是，我刚才是在替我爷爷回忆你小时候那些事儿。
0: 行了，
1: 我祝您生日快乐，
0: 谢谢，
1: 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今天
0: 啊，
1: 不怕花钱，
0: 怎么了？
1: 请您吃顿好的，上外边。
0: 别介，
1: 我买单。
0: 啊，
1: 请您吃稀的，
0: 有干的吗？
1: 干的干嘛呀？
0: 流食我吃不饱。
1: 请您吃西餐，
0: 刀削面。
1: 你也就吃刀削面了，
0: 不是小小炖肉、
1: 哎、行啊？不，别说，西餐是外国那特别贵那个，您不舍得花，您没吃过，你这么办？
0: 哦、
1: 你随便点，别怕花钱。
0: 不，我不能点。
1: 您看，
0: 我点不了。
1: 怎么了？
0: 这都英文，我哪认识啊？
1: 英文看不懂，
0: 看不懂。
1: 那小时候你让我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你有说我这功夫，你自己背几个单词好不好？
0: 我，
1: 这真是的。
0: 行，
1: 还得我点吗？
0: 行了，你看看，
1: 我看，我不看，
0: 你干嘛不看？
1: 我也看不懂
0: 啊。
1: 没事。
0: 你要看不懂，咱们回家了，
1: 没
0: 吃刀削面。
1: 没事
0: 啊，
1: 叫服务员，
0: 叫过来。
1: 服务员，
0: 过来点菜，
1: 过来。
0: 嘿嘿，
1: 哎，先生
0: 啊，
1: 你吃大碗儿还是小碗儿？
0: 还是小面呀、啊？
1: 这赶寸了啊！
0: 什么服务员？
1: 你别着急，赶一身西服务员。
0: 哦，
1: 不吃小面，
0: 不吃小面，
1: 西餐
0: 吃好的
1: 牛排。
0: 对，
1: 今儿我爸过生日，
0: 嘿嘿，
1: 来瓶好酒。
0: 是，
1: 86年的红酒，28000一瓶。
0: 嗯，宝贝儿，咱可不能喝着过期的。
2: 原来瓶今年的，您别说，
3: 什么都不懂。谁呀？这是好酒，行，您别说了，您这不喝酒怕花钱是吧？不，
2: 先给您来杯冰苏打水开胃。
3: 哎，这好，
2: 热橙汁补补维C，
3: 多好。
2: 冰咖啡解油腻，热奶茶香喷喷。
3: 是是是。
2: 四杯前一天全喝下去。
3: 啊，
2: 接着给您上奶油蘑菇汤。
3: 嗯。 俄式罗宋汤，好喝。
2: 意式蔬菜汤，
3: 对。
2: 法式蜗牛汤，
3: 水饱啊。还没点完呢。
2: 真没点。着什么急？您吃牛排呀？
3: 我说你喝汤。对对对对对对。哎，你干什么？
2: 让服务员给我拿双一次性筷子。我一个拿一次性。
3: 这么漂亮
2: 啊！穿这么干净，吃西餐花这么多钱，拿一次性筷子。
3: 头顶啊！不是，那你怎么吃啊？
2: 不是您刀叉呀。
3: 刀叉我使不惯呢，那也不能，您现在出来，我带您出来，您丢的是我的脸，知道吗？您让人看着，这不会使刀叉那疼啊？啊，你
2: 不使一斤筷子呀？那我怎么吃啊？用手抓。用吃啊？我这受罪呢，我这吃什么吃？
3: 您真是，吃完了之后啊。
2: 我陪您干嘛？上那社区公园溜溜。
3: 哎，我就喜欢遛弯。
2: 好好好好。你看社区公园里那么多大爷大妈，
3: 对，
2: 他们晚年多幸福啊！
3: 是，
2: 他们的活动多健康，
3: 没错，
2: 多开心，多快乐。
3: 嗯嗯。
2: 你看那跳广场舞的，
3: 啊，
2: 二十多个老大妈，
3: 嘿，
2: 穿红的，穿绿的，
3: 啊，
2: 多漂亮。
3: 好看，
2: 你赶紧过去。
3: 嗯，
2: 我给您说说。
3: 我给您找一个。
2: 不不不不，
3: 你妈还活着呢。
2: 没事儿，没事儿。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我回去再跟我妈找一老头儿
3: 啊！
2: 一碗水端平，孩子这都是。嘿，我给您推进这个老大妈的舞当中啊！
3: 啊！
2: 哎呦，这老大妈一看这老头还练过，
3: 真不错，当时就夸您呢。我不出场。
2: 哎呀，这个老头跳的腿儿漂亮。哎呀，你看这个老头这个脚步啊，多么的轻盈！哎呦，呵。
3: 你看，
2: 见老头啊，嗯，这老头躺地下，这撒欢，嘴里直口吐白沫啊！我跟你说，
3: 我那是晕过去了。
2: 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3: 啊，
2: 你怎么晕过去了？
3: 是啊，
2: 几个好心的大妈把您送进了医院。
3: 太好了！
2: 我随后也赶到医院。
3: 嗯，
2: 不一会儿啊，
3: 嗯，
2: 我得什么病？
3: 吃饱了撑的。哎，你才撑着呢！
2: 不是，您就别鼓掌了啊！我跟您说，
3: 怎么了？
2: 大夫说我是吃饱了撑的。
3: 我看也是。
2: 虽然不应该对父母百依百顺，
3: 嗯，
2: 但是各位，
3: 怎么样？
2: 你也要尊重父母基本的生活习惯。
3: 没错，
2: 给他们花钱啊，
3: 嗯，
2: 很容易，但是真正做到从心眼里面对他们尊敬孝顺太难了。
3: 对，
2: 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说过，
3: 说什么？
2: 孝顺怎么做才是最难的呢？
3: 怎么做？
2: 两个字
3: 啊，
2: 色难。
3: 对，
2: 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
3: 没错。
2: 那才是最难的，这就是我们老年人最爱听的一句话。
3: 对，
2: 大兵您说啊，您千万别去里去，您要原谅我
3: 啊！
2: 我跟您说，大夫已经都跟我说了，
3: 说什么？
2: 您马上就完了。
3: 哎啊，
2: 不是死期到了，
3: 嗨，
2: 您别误会我，
3: 什么误会？
2: 说您输那个业呀，
3: 啊，
2: 马上就完了。
3: 哦，
2: 您那存折
3: 啊。 到期了还还给您保管，那叫定期。
2: 我这就回去啊，给我爸刻个碑。
3: 哎，我活不了了，我
2: 写上四个字啊。
3: 什么呀？
2: 挂屋里孝心票房。
4: 哎呀，那叫匾。
2: 把您老太太啊，赶紧给您叫回来。
3: 干什么？
2: 开入洞房啊，你们。
3: 啊，
5: 公主啊，驸马。
6: 哦，唱戏呢。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无线电如何开启通信新时代？海底光缆怎样编织全球信息网？电话又怎样颠覆交流方式？穿越通信史，揭晓科技奇迹背后的秘密，连接世界的通信。1894年，一个寒冬的夜晚，马可尼的母亲已经睡着了，只有3楼的窗户透露出一丝微光。马可尼去叫醒了母亲，说要给她看些东西。在3楼的实验室中，只见马可尼按下了一个开关，就立刻从楼下的客厅里传出叮当的电铃声。而实验室与客厅并没有导线相连，马可尼实现了凭空打铃。开心之余，母亲认为这太不可思议了。几天后，马可尼索性把接收机搬到了屋外的花园里。正是在这里，他想到了使用天线和地线来增加传输距离。他的二哥陪他挖地穴埋地线，爬上树梢挂天线。马可尼终于突破了100米的传输距离。之后，马可尼又把眼光放到了附近的小山上。他在3楼的实验室窗口发送信号，二哥则负责在小山上接收信号。距离越来越远，开始还能依靠摇动小旗来表示收到信号。后来接收机移到了小山的另一端，二哥收到信号的时候只能鸣枪来通知马可尼。这个时候他已经突破了1.2千米。在研究过程当中，马可尼认为自己的发明意义重大，于是决定把它交给意大利政府，然而却没有人认同马可尼的看法。失望之余，马可尼的母亲认为回到自己的家乡英国发展或许会有新的转机。于是在1896年，母子二人带了一大批

0: 怪的电子器材，启程前往英国。然而刚一下船，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海关官员看到他携带的这些不知所云的电线、电瓶等危险物品，以为又是一个恐怖分子入境。海关人员的担心并非毫无理由，他们的脑海里瞬间涌现出几次大事件。1865年，美国林肯总统被刺身亡。2年前，法国卡洛总统被一个意大利籍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谋杀。而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之前也被人开了3枪。出于安全考虑，海关人员将这些原始的无线电设备拆得粉碎，逐渐严格检查。这使得马可尼抵达英国后第一件事就是花费几个星期的时间修理装配这些器材。1897年春天5月18日，马可尼将无线电信号第一次飞过了布里斯托尔海湾，收发距离达到14.5千米。它是人类第一次不用导线而把信号传过了海湾。1899年盛夏，他成功地实现了英法海峡、多佛尔海峡两岸的无线电报联络，把通信距离增大到45千米。这时候，波波夫在俄国黑海舰队进行试验，通信距离却只达到17千米。同样还是在1899年11月15日那天，马可尼在大西洋的一艘游船上，与怀特岛上的无线电站成功通信，通信距离长达106千米。1900年10月，马可尼在英国普尔杜建立第一座大功率发射台。最初架设的发射天线是一种庞大的垂直天线阵，是由20根约60米高的电杆围成的一个直径为45米的大圆柱网。建筑工程花费了11个月的功夫，即将竣工时突发飓风，工程全毁。改良之后新架设的扇形天线网牢固又抗风，2个月后终于大功告成。马可尼乘船来到了加拿大纽芬兰的信号山，把接收端设置在这里再合适不过。而接收天线，马可尼则决定用气球把它升起来。他们做了一个直径将近5米的氢气球，足够将5000克重的天线升上天空。可当气球升到约30米高的时候，忽然刮起了大风，气球被吹得摇摆不定，收绳已经来不及了。气球很快就被卷走，吹到了漫无边际的大海之上，在浓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马可尼便想到了之前用过的风筝。他们用竹竿做架，赶制好一个正六边形的丝绸大风筝。一阵紧张的操作以后，风筝牵引着天线升了起来，升到120米的高空。英国普尔杜的发射台则每天在约定的3小时当中，不间断地派发英文字母 S 的电码信号。1901年12月12日，马可尼成功地听到了无线电横跨大西洋传送来 S 电码信号，这个距离长达3300多千米。这次越洋通信成功，使得无线电走向了更广泛的应用。1898年12月，马可尼在英国的南海贾登塔和一艘登船上分别安装了马可尼机，建立了无线电通信。这艘登船相当于海上的一个浮动灯塔，它们之间相距约20千米。1899年4月28日，这艘登船遭到巨浪袭击，船舷被巨浪卷断，船上人员急忙用无线电呼救，才幸免于难。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线呼救。随后不久，一艘游船与这艘登船相撞，游船和登船两败俱伤，危在旦夕之刻，又是由于有这套无线电报装置，船员及时发出呼救消息，南海甲立刻派救生艇赶到出事地点， 把船员全部救了起来。这是无线电首次为营救海难人员立了功，同时是海军总部价值5.2万英镑的财产没有受到损失。对于英国人而言，1912年4月10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泰坦尼克号于这一天首航，各国媒体都很关注。自从马可尼成功将无线电运用到远航轮船后，各国相继制造各种高级邮轮，其中英国白星轮船公司建造的泰坦尼克号是当时最大最豪华的邮船，号称水上之城。当时正赶上拉布拉多寒流的快速移动时期，它的低温能够使冰山在融化之前进入大洋航线。泰坦尼克号的船长非常清楚冰山的危害，但是他并没有过多担心，因为船上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可以与地面电台或者周围800公里内的船只及时取得联系。然而，几天后，泰坦尼克号事件发生了。这次悲剧成为和平时期死伤最沉重的一次海难。泰坦尼克号事故发生之前，行驶在它前方的加利福尼亚人号船曾经通过无线电给泰坦尼克号发出过冰山警报，可当时并没有人重视它，直到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船上的报务员才意识到无线电的重要性，立刻使用无线电台发出求救信号。第一个回复的是一艘德国船，但是它远在泰坦尼克号西南136海里的地方。紧接着，从纽约开来的卡帕夏号也收到了呼救信号，可是它距离泰坦尼克号出事地点58海里，最快也要4小时才能赶到。报务员没有放弃，一直到船体沉没之前都在不停发出求救信号。而此刻发电报提醒过泰坦尼克号的加利福尼亚人号就停泊在离泰坦尼克号大约10海里的地方，连船上的灯光都隐约可见，完全来得及赶来营救。但是此时已经是夜半时分，加利福尼亚人号报务员已经休息，没有收听到泰坦尼克号的呼救信号，导致泰坦尼克号就这样沉没。人类对于通信技术的研究没有局限于无线电，与无线电几乎同时，对另外一种通信方式的研究也在悄然进行，这就是光电化。它的发明人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亚历山大·贝尔。1847年，贝尔出生在苏格兰，他的父亲是一位噪音生理学家，从事教育聋哑人的事业。不仅如此，平时还研究人说话和发音的方法，并希望能对这些不幸的人有所帮助。贝尔本人继承了父业，是一位声学家和聋哑人的教师。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聋哑人，因此他时常对着喉咙和耳骨的模型研究人类的发声原理，并研发了助听器，希望能帮助听障人士学习说话，听到声音。1876年，当他在做电报实验时，偶然发现了一块铁片在磁铁前震动会发出微弱声音的现象，而且他还发现这种声音能通过导线传向远方，这使得他发明了电话。而贝尔并没有止步于此，4年后他再次拥有一项新发明，那就是光电化。1877年7月，贝尔结婚了，与妻子在英格兰欢度蜜月。在旅行期间，贝尔不遗余力地向公众宣传他的电话。此时，贝尔已经意识到自己应当改进他发明的电话。他的电话具有2个缺点：一是发送器难以产生大的语音电流，二是必须依靠电线来传输信号。 这两个缺点对于长距离通信来说是致命的。但很遗憾，单靠贝尔自己的力量，这个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于是，贝尔密切关注着当时科学界的新动态，没多久，就把目光锁定到了一种名叫硒的化学元素上面。它是一种非金属化学元素，1817年被化学家们发现，最初应用于电池当中。如今我们的复印机、打印机里都有硒的存在。1866年，英国电气工程师威洛比·史密斯正在铺设水下电缆，电缆的测试线路需要一种高电阻的半导体材料，为此他选择了硒棒。然而史密斯发现，在实际使用中，这个装置给出的实验结果不一致。经过一番研究，史密斯这才发现，当不同强度的光照射在硒上时，硒的电阻会发生变化。史密斯在1873年2月20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电流通过时光对硒的影响。在之后的日子里，贝尔简直就把发展光电化当成了自己的使命。一天上午，贝尔将一块涂银的镜子与振动膜放在一起，另一块则放在几毫米远处，将太阳光反射到硒电池上。贝尔的堂兄用反射镜把太阳光照在振动镜上，助手站在送化器前架设好试验仪器，贝尔便去了地下室里的实验室，戴上耳机。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1880年2月19日星期四，贝尔清楚地听到设备发出呵呵的声音，还听到他在唱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光作为载波来传送语音的信息。贝尔发明的光电化并没有得到全社会的赞扬，反而引起了许多人的嘲笑。1880年8月30日的《纽约时报》曾经有人这样讽刺贝尔的光电化：普通人会发现，使用太阳光的线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贝尔教授打算把一排太阳光的线挂在电线杆上，将波士顿和剑桥连接起来吗？如果是这样，太阳光的线的直径是多少？有必要把它们与天气隔绝吗？除非看到一个人肩上搭着一圈12号的太阳光的线穿过街道，把它们从一根杆子挂到另一根杆子上，人们才会普遍认为贝尔教授的光电化确实可信。1880年，亚历山大贝尔发明了光电化，这是一种新的通信方式。贝尔对这项发明感到非常骄傲，但是光电化的传输距离只有213米，而无线电却可以实现跨大西洋传输。
1: 怎样才能改变光电化传输距离的问题呢？
0: 德国的物理学家恩斯特·鲁默早年间在柏林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鲁默是一个对硒元素颇有研究的人，经过不断的改良尝试，提高了硒元素的感光度。鲁默发明了一种硒电池，可以根据光照自动控制电源的开关，安装了这种电池的浮标，当太阳升起天一亮，硒的电阻就发生变化，这些浮标就会自动关闭照明灯。贝尔的光电化同样用到了硒，这理所应当地引起了鲁默的兴趣。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让贝尔发明的光电化的通信距离变得更长。在1901年到1902年这个阶段，鲁默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按照鲁默的说法，由他改良的光电化，理论上来说，通信距离可达到15千米。不过，这需要非常好的天气。在1904年左右的时候，鲁默还曾经与德国军方进行过合作，进行远距离的信号传输。当时德国海军还为他提供了大功率的探照灯，
1: 当作夜间传输的一个稳定的光源信号。 光喷泉是将灯光与水流结合在一起的人工景观。喷泉可以湿润周围空气，减少尘埃，降低气温。在灯光的映衬下，即便是夜间也可以欣赏喷泉表演。伴随或激昂或舒缓的音乐，水柱编织出了种种美妙图案。如今随着计算机系统的发展，喷泉的设计者可以通过多级互联控制技术进行控制，使灯光、水流与音乐完美配合，变换出一组组极富动感的优美造型，给人以美的享受。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光与水的结合竟然促进了光通信的发展。光通信的研究者们又是如何从中获取灵感的呢？人类对光是沿着直线传播这一规律已达成共识，对光的直线性已深信不疑。但是1841年，瑞士的物理学家让·丹尼尔·克拉顿进行了一次演示，却使人们改变了想法。那时克拉顿还是日内瓦大学的流体力学教授，他做了一个装满水的木桶，上面还钻了个孔。这个教具原本是用来给学生们演示流体通过小孔时的形态的，但是在19世纪，教室里的照明条件实在是太差了，学生们根本看不清教具。于是克拉顿想方设法用透镜引来了一束阳光，在木桶的一端把水照亮，结果眼前的景象使学生们大吃一惊。人们看到发光的水从水桶的小孔里流了出来，水流弯曲，光线也跟着弯曲，光居然被弯弯曲曲的水俘获了，真是不可思议。光应该是沿着直线传播的，怎么会沿着弯曲的水柱传播呢？随后在1842年，丹尼尔·克拉顿又就此现象发表的一篇名为《光线反射于一个抛物线形状的水柱内》的文章。在文章中，他首次描述了光导管这个光的圈内反射的装置，这使得人们意识到光通信并非只能使用空气作为介质，这就意味着或许可以寻找到一种更加适宜的材料，增加光通信的距离。1887年，查尔斯·福农·波伊斯成功把玻璃制成玻璃丝，还专门设计了一把用于拉玻璃丝的弩。1887年，波伊斯将一根加热的玻璃棒放在弩上，当玻璃棒融化后扣动扳机，这一射非同小可，飞驰而出的箭矢直接将粘附在石弩上的玻璃溶液拉成了一条长达27.4米的极细的丝线。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得到27.4米的玻璃丝。更出乎意料的是，他发现这根玻璃线强度竟毫不逊色于同等规格的钢丝。这是无意当中做出来的壮举，一种全新的材料玻璃纤维就此诞生了，光通信终于迈向了崭新的阶段。到了1953年，为了减少光线泄露，卡帕尼又为玻璃纤维穿上了一层外衣，这就是最初的光纤。它是用两种对光的折射率不同的玻璃制成的双层结构，中间的一种被称之为纤芯，另外一种包在芯束线外面，称之为包层。1954年，卡帕尼和他的搭档在英国《自然》期刊上发表了研究结果。在发表了该论文之后，卡帕尼成为了纤维光学领域的最高权威。接着在1960年，卡帕尼又在期刊《科学美国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光纤的文章，这篇文章使卡帕尼成为了光纤一词的发明者。光纤以极快的速度改变了人们的通信方式，随着光纤的应用逐渐普及，世界开启了全新的互联网时代。从海上航行时的灯笼旗语，到有线电报的发明，人类的通信方式得到了极大改善。而科学家们并未止步于此，在经历了一次次看似不可能的尝试后，无线电技术和光纤通信相继出现。 这使得人类的沟通更加高效，更加便捷。通信技术的飞跃发展，使得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大型光伏电站落地沙漠深处，如何抗住风沙侵袭，发挥治沙奇效？光伏板下究竟藏有哪些宝藏，让荒芜大漠重新焕发生机？沙海追光，李帅坤仍然记得第一次来这里上班时的情景，要脚踩极其松软的沙子，还要翻过一座座沙丘。茫茫大漠，这就是李帅坤和同事展开勘察工作的地方。他和团队正面临着治理库布齐沙漠的难题。长期以来，位于内蒙古高原的库布齐是黄沙蔽日的不毛之地。在蒙古语里，库布齐意为弓上之弦，因其如一根巨大弓弦横卧在黄河几色湾之下。2000年以前，这片狭长的沙漠年均向黄河输沙约2400万吨，足以堆成数十米高的沙山，曾造成黄河数次淤塞断流。恶劣的生态让开展沙漠治理势在必行。在李帅坤所在的团队来之前，库布齐沙漠也一直在治沙防沙。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库布齐已有超过910万亩的沙漠得到治理。黄沙之地逐渐显露出治沙奇迹。然而，沙漠的自然条件太过极端，种树成活始终是极大的挑战。随着科技发展，如今有没有更综合高效的治沙办法呢？这天不到6点，李帅坤和同事出发了。他们将驱车前往沙漠深处的一个大型基地，开启一天的工作。

0: 半小时后，当阳光点亮库布齐沙漠，眼前苏醒的光伏板阵也开始吸收光能。大型光伏电站136万块光伏板，便是李帅坤所在的团队交出的治沙答案。这是全国最大的沙漠生态光伏发电站之一，面积有16214亩，有1500个足球场那么大。李帅坤是这座光伏电站的安全专工，负责整个光伏电站的安全监管工作。
1: 不，你看这个是埋的，
2: 就每天从太阳升起来，来到光伏区，一直到太阳落山，每天能走个2万多步。整个巡视完，大概得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呀。
0: 在人迹罕至的大漠中建设光伏电站，这样的工程并不常见。5年来，光伏电站落地沙漠，已累计发电33亿千瓦时。绿色电力输送至附近的经济开发区，实现了就近消纳。而一排排光伏板扎根沙漠，不仅输出了绿色电力，更改变了库布齐沙漠的自然景观。
2: 我们有时候巡检，他会看到有个喜鹊，在这个光伏板它就站在这儿了，感觉好像它在看着我们巡检一样。偶尔还有像，小野狐狸呀、小蜥蜴啥的，从那个身边经过。
0: 光伏基地的建成，带来了如今人与沙、与自然共生的景象。建设光伏电站以前，这里还是黄沙蔽日的原始大漠。为什么能在沙漠中建设光伏基地呢？原来，沙漠因为光能丰富，是开展光伏发电的优选位置。这里年均日照时数超过3170个小时，拥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沙漠地势又相对平坦，面积广阔，特别适合大面积安装光伏板。接到任务后，他们就来到了库布齐的茫茫大漠中开始建设，要让眼前的原始沙丘变身绿电基地。然而，要把光伏板建在哪里，才能最大限度地治理风沙？光伏板阵又该如何布局呢？库布齐沙漠南北窄，东西长，多为西向来风。要想固沙，减少对周围生态的影响，光伏阵需要最大限度地阻挡西风卷起沙向东吹。在仔细考察之后，团队决定将光伏阵布局为南北延伸的长方形，充当西风的挡风墙。
2: 左边这个有立柱，
0: 解决了总体布局问题。李帅坤所在的团队又考虑到一个新问题：太阳每天的照射角度都在变，光伏板怎么才能最大限度地吸收光能发电呢？光伏团队认为，最理想的状况是让光伏板始终面朝太阳。他们决定在库布齐沙漠中架设一部分会自动转动的光伏板。这些聪明的光伏板比普通光伏板多了一个电机，能自动变化角度，就像向日葵一样跟着太阳转起来。
2: 建的这个管理台吗？
0: 当团队真正开始勘察地形，着手施工时，高高低低的沙丘就让建设人员傻了眼。原来光伏设施并不能直接架设在沙漠上，因为沙丘起伏程度大，最大坡度能达到60度，而架设光伏板要求地面平整，不能有起伏。原始沙漠还远达不到能建设电站的要求，这该怎么办呢？
2: 区域里边可能会有一些坑啊，起伏的山包都要给它推平了，而且当时风沙流动非常大，今天可能刚把这个山包推了，刚给它推平，这边坑填完了，明天早上一起来一过来看，山包又有了，这个坑又出现了。

0: 面积达到20000亩的一期项目顺利建成并并网发电，借助科技之力，上百万块光伏板让漫天黄沙变身为广阔蓝海。然而尽管在沙漠中建光伏电站已算是天时地利，光伏站的运营还是时常受到风沙的困扰。
1: 下半年的时候刮过几次大风，每次都可能有个10来块20来块板子就给吹掉了。
0: 风沙对电站影响极大，沙尘太多会逐渐覆盖住光伏板，导致光伏板吸收光能的效率降低。除此以外，底部原本平整的沙地也很容易被风吹成高低不平的沙丘。光伏板底部的沙子一旦被吹走，基座就会裸露出来，随时可能下沉倒塌，也容易引起上方支架严重变形，极大影响安全生产。面对这样的情况，电站人员该如何应对呢？一大早，库布齐沙漠深处，光伏电站的工作人员就开始了一天的巡检工作。今天，他们巡检任务很重，因为昨夜一场狂风，很可能给光伏板带来了损害。
1: 哎，你看那个板子没有平了，还有那边土为啥那么高呀？
0: 果然，工作人员很快发现了异样。有一排光伏板直接躺平了，和旁边的光伏板倾斜的角度有所不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 你看昨天刮风刮的，把这个都刮了这么大一坑，咱去看看这个有啥问题没？沙把这个顶起来，然后它动不了了。
0: 这类故障不是工作人员愿意看到的情况，但却是他们经常遇到的事。风沙问题一直是整个团队的心头之患。这天，李帅坤和同事正在光伏区内巡检，突然有了新的发现。
2: 你看这草长得还挺多的。
3: 是，你看各种种类的还都不太一样，还啥样都有，但是基本都是属于蒿子类，就是这种的。
0: 光伏板下光秃秃的黄沙上竟然自己长出了绿草，李帅坤感到非常吃惊。要知道，植物可是沙漠中的固沙卫士，根部能固沙保水，枝干能有效防风。只是要在沙漠极端气候中种树成活，向来是一件难事。这些绿草究竟是如何存活下来的呢？
3: 虽然你看这地表这块就是沙的挺细粉，然后挺干的，但你看稍微往下挖一点，不太多，咱就感觉到这个，你看沙子有点潮湿了的感觉。
0: 李帅坤发现，库布齐沙漠虽然气候干旱，但紧邻黄河，地下水分相对充足。潮湿的沙地供给水分，给了植物扎根生长的可能。不仅如此，头顶的光伏板也可以为植被生长发挥独特的作用。
1: 光伏板挡的话，它至少它有个阴凉，然后它下边这个水分肯定要高于旁边，就这种就是直太阳直射这种的，也会给这个就是说植被啊生长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0: 当地政府与建设团队认为，光伏板的遮挡能为植物生长提供更好的自然条件。看来在光伏板下种植植物值得尝试，但究竟什么植物能够在这里大面积存活呢？
3: 这是黄芪、枣，还有这个核桃，这是经济性作物。
0: 李帅坤所在的团队列出了不少作物，展开了讨论。
3: 咱们现在这个地方昼夜温差大，你白天是挺热，晚上还挺冷还。然后最重点的问题就是固沙，你它根儿必须让它就是说是根系一定要比较茂盛的，还要这样的话才能保。

0: 证他这些植被不会因为风给吹走了。
1: 沙漠地区干旱，日照强，昼夜温差大，团队想要挑选的植物必须适应这里极端的自然环境，而且最好具有超强的固沙能力。黄芪发达的根系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
0: 你像它这个是下边全散开了，就跟蜘蛛网那种似的。
2: 黄芪根系发达了。
0: 对啊，黄芪根系比较发达，就是咱说我还能起到固沙作用。
1: 一番讨论之后，电站研究人员进一步圈定了黄芪、红枣、沙柳等几种植物。黄芪是常见的中药材，具有补气生阳、利水消肿等功效。红枣是常见的滋补食品，不仅软糯香甜，还能养血安神。看来如果能种活这两种植物，除了能固沙，或许还能售卖到市场上，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实现一举多赢。因此红枣、黄芪两种植物成了这片电站首次试种的植物。可它们真的能在光伏区内成活吗？
3: 我说谁让我喝的？我说
1: 种了一年多，当电站人员去验收种树成果时，却没能等来好消息。
4: 你看这边，
5: 这一片枣树其实你看
4: 看着挺好，其实走近一瞅都这个枣树都没长开，都
0: 不发芽。它是它现在就只能保证自己存活，
4: 再开花散叶就是不行。
1: 眼前的枯枝宣告了光伏电站超过50,000株的红枣试种失败。
4: 应该是太热，然后再加上这个水分不够。
1: 李帅坤所在的团队推断，主要还是昼夜温差太大，水分过少的原因。
0: 因为都没在沙漠里面种过，理论上是一种说法，但是当我实际去操作的时候，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
1: 那么同一批栽种的800,000株黄芪效果又如何呢？
5: 那咱们就开挖呗。
0: 开挖你就沿着边挖行不行？
4: 来刨
0: 来。
1: 掘地3尺后，团队发现黄芪已经顺利在光伏板间生根发芽了。
0: 对，这是咱刚刚挖出来的，你看这整个高度比我都要高，都是地上的部分呢，大概也就是个有个80公分左右，剩下都是根部的位置，都是主根，就是横向发展的，它是沿着这个沙地，然后这个其他的根须是纵向的，它是一直在往地下延伸，是它也会吸收这种就是水分，也是而且它这个整体的根散得非常的广。它会
1: 在李帅坤挖过的黄芪中，根系最长的超过了2米，正是它们让植物抓牢沙地，起到固沙和修复土壤的作用。这些茂盛的根系就是黄芪能够吸收水分成功存活的原因，也是黄芪作为中药最有价值的部分。黄芪在光伏基地种植成功，给予了电站人员不少信心，他们打开思路，选取了更多的草木品种，在光伏板阵间开始大规模播种。光伏区面积巨大，播撒草籽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随着脚步穿行其间，任绿色的种子在光伏板庇佑下生根发芽，金沙会变成绿地吗？

0: 年后，绿色果然成功占领了光伏板间的沙地。眼前的植物叫做洋柴，这也是李帅坤所在的团队精心选择的植物。
1: 它也是一种牧草，牛羊非常喜欢吃这种。
0: 工作人员希望这些牧草也能给厂区周围的牧民带来或多或少的便利。如今像洋柴、紫穗槐还有百花蒿等七种植物都在光伏板间种植成功了。这也意味着光伏治沙的设想初步实现。以往光伏板下是松软的沙地，随时可能被风吹成沙丘。如今地面压实平整，植物大幅降低了沙地的流动性，风速减小，也很难再掀起狂沙，很大程度解决了沙漠建设电站所面临的固沙难题。如今走在光伏区里，仿佛置身花园。
1: 现在的风呢，就是很柔，打的吹在脸上呢，非常舒服，这种感觉很凉爽，凉丝丝的感觉吧。
0: 然而，看着植被越长越茂盛，李帅坤所在的团队除了欣喜，却有了新的困扰。他们又该如何解决呢？这些植物虽然种植在光伏板间，但有的越长越高，很容易挡住光伏板接受太阳的照射。
1: 遮挡了之后，就是在这光伏板上它有这种阴影，之后时间长了形成一个热斑，就是故障，最后可能会短路啊这种的，造成设备的损坏。
0: 除了可能损坏光伏设备，这些植被在秋冬季节枯萎后，如果不及时收割，还会有火灾隐患。这都意味着光伏区的除草计划要提上日程。可是请谁来除草呢？光伏团队开始思考，既然牧草这么多，能不能直接让牛羊来光伏区吃草呢？光伏与养羊原本是互不相干的产业，但经过工程师们的探索尝试，如今在青海、宁夏等多地光伏电站已经推广了这样的创新模式。引进羊群在光伏区啃食杂草，可以解决光伏区的除草问题。只是此前骏马电站还未有过放牧的尝试，该上哪里去找羊呢？大学毕业后在外乡工作的赵金龙，因为光伏电站提供了工作岗位，才重新回到家乡。如今他是光伏电站的一名维修工，他的家离电站不到10公里，家里就养了不少牲畜。
2: 哎，金龙
3: 啊，
2: 都是你们家养？
3: 都是我们家的养，现在有300多只。
2: 300多？哎呦，不少啊这家。那它吃什么呢？这个羊
3: 平时就是吃玉米秸秆，还有那个苜蓿草。羊这个是吃杂草的，它就喜欢挑这种嫩鲜美的吃。
2: 那咱们现在光伏区种的这些羊柴、紫穗槐呀，这羊不也都吃吗？而且现在长得就挺茂盛的，我觉得咱们可以把你家这些羊放进去养一养，放一放。
0: 李帅坤所在的团队计划，就从赵金龙家的羊开始试验，邀请周边牧民进站来放牧。90多只羊，很快在光伏区的大片草场尝到了甜头。
1: 哎，我看不少还有小羊羔呢，还有
3: 啊，这些个都是刚下的小羊崽子，让它成为光伏羊嘛，从小在光伏区里面长大。
0: 光伏羊已经成为各种光伏发电站里饲养的羊的美称。羊对钢铁支架并不感兴趣，而光伏支架也比较高， 所以它们不会损坏光伏设施，只会专注啃食杂草。这样一来，一地多用，不仅解决了光伏电站内的除草难题，也惠及了当地牧民，促进了光伏发电和当地畜牧业的良性循环。放假时间。

0: 天就能喂羊。上班时负责电站检修工作。赵金龙回到家乡，既能工作挣钱，也能照应家事。多年以前，一些村民在风沙折磨之下背井离乡，现在更多像赵金龙这样的村民回到家乡，投入绿色建设。随着光伏产业的发展，已经以各种形式带动了当地就业近千人。光伏区的绿色循环经济让越来越多的人受惠其中。而随着科技发展，光伏设备的维护工作还请来了充满科技感的空中管家。眼前这台无人机能按照特定路线对整个光伏厂区进行日常巡检。整个厂区有上万亩地，如果靠人走路巡检，全部巡检完一次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而用无人机进行巡检只需10天就能完成。
1: 你飞吧，往远了飞，再往下走。
0: 不仅速度快，排查故障还非常精准，
2: 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光伏组件上的那些堆积的沙尘啊、鸟粪啊等等的这种脏物。
0: 无人机拍摄的不是普通影像，而是特别的红外画面，沙尘、鸟粪也能识别出来。除了巡检无人机，还有智能诊断系统、辅助监控系统等科技设备，应用到光伏电站的运营维护工作中。更多创新技术帮助电站实现智能化管理，能及时发现故障点，优化发电量。如今日常驻站员工仅需20人左右，就能保证光伏区的正常运行。驻守电站5年，李帅坤和同事在偏远之地一起见证金沙变蓝海的治沙事业。远离喧嚣的城市，天地之间光伏板下，他们在这里守护着发电骏马，祖峰挡沙也点亮着中国的一方土地。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面对蒋介石的假和平真备战策略，中共中央果断决定迅速在东北展开战略布局，并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鉴于陈云在党内杰出的领导才能和深厚的经济工作背景，党中央特地委派他前往东北，与彭真共同协作，致力于壮大东北地区共产党的力量，并着手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3: 1945年8月8日，苏联根据美苏英雅尔塔协定的承诺，对日宣战，次日出兵中国东北。此前撤退到苏联的东北抗日联军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随同苏联军队回国配合作战。与此同时，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也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反攻。但是，国民党为其独占东北费尽了心机。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条约，企图通过外交手段从东北挤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达到独占东北的目的，独吞抗日胜利的果实。随后，蒋介石开始以接收东北主权名义对东北进行争夺。同时，国民党依靠美国的援助，从陆海空三路加紧向东北运兵。东北是当时中国重工业最发达的地区，煤炭等资源丰富，钢铁、军工、铁路等设施较完备，可以支持大兵团作战，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9月18日，彭真、陈云等人抵达沈阳。一到沈阳，陈云便展开了调研。
4: 陈云在妥善安排好手头事务后，以记者的身份深入各地开展实地采访。他的采访足迹遍布自来水厂、火柴厂、煤厂、粮食加工厂、电厂以及普通市民家庭。尽管事先已经制定了周详的计划，陈云的秘书原估计一天足以完成行程，然而陈云却花费了整整6天时间，细致入微地进行了全面调研。在每一处采访地点，陈云